陈轩接连建功，25-21，迅速拉开了分差，25-12把比赛拖入了第五局。决胜局双方一直打到8-0，随后中国女排失误增多，最终以12-15失利。赛后李陈轩表示，

应有的东西呢都打出来。反观意大利队呢，这场比赛意大利队我觉得多少有些轻敌，而且呢不是太看得起这支年轻的中国女排。从赛前意大利女排主教练贝拉斯科的言语当中也看得出来不重视中国队。反而呢这也给中国队一个良好的发挥营造了一个空间。意大利队凭借实力啊，凭借整体实力，那技术比较全面，他的这个副攻线有达内西、法尔两名非常身材高非常高大的副攻。

0: 还是在线的，对吧？还是能掌控最后的比赛胜负。
1: 那之后的比赛呢，确实就是要主场作战啊。主场作战的话，我觉得一方面呢，对于咱们来说是一个优势，但有可能呢也会有一点压力。好，我们来听听孔宁老师对于之后女排比赛的一些前瞻啊。
2: 七月下旬啊，七月22号到26号左右吧，在中国的澳门啊，这个参加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的总决赛。目前呢就是像巴西、美国、意大利、土耳其，像这些还有这个日本队，我们的主要的亚洲竞争对手日本队打进了总决赛。八支球队，你上来就是淘汰赛。世界女排联赛这个不是世界排名啊，是那中国队反正肯定是对强队嘛，因为我们的排名靠后，所以我们面对的反正就是也像意大利、巴西、美国啊，这种土耳其的这种强队啊，我们面对都是这些强队，有可能一场球就淘汰了啊，就是因为单买淘汰制嘛啊，所以说呢，要珍惜总决赛的这种机会。还有呢，我们马上要打这个没，也就几十，也都不到40天了吧，不到40天了，马上我们就要打这个女排亚锦赛，女排亚锦赛的冠军才能第一时间进军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主要的竞争对手是日本女排。当时我想就是主要对手是日本女排。当时我想日本队是不是能够打进总决赛。如果不能打进总决赛，我们还失去了可能我们还没有机会跟他相遇。但是打进总决赛呢，我们也未必能跟他相遇。之前我估计中日女排两队也不会说真刀真枪的碰一把，因为都会有所隐藏啊，有所保留。那么等到亚锦赛的时候呢，这是真刀真枪。从目前情况看，中国女排的像李盈莹啊，像吴梦洁啊，因伤还没法归队，所以说留给中国女排的时间并不多。从现实来看，从整个这个世界女排联赛的分站赛来看呢，我们年轻队员还是需要成长，而且呢，我们不能因为这场比赛打得不错，我们就自认为是我们和意大利队是处于奥运会冠军的这种水平啊。我们相实力相差的还是很远，我们要对自己有一个冷静的客观的分析和认识，也不要寄希望于这个伤员啊，回来之后就如巅峰状态，也不现实，所以我们还是靠自身现有的年轻队员去挖潜啊，而且呢，就我们从年轻队员身上也看到了很多的激情，很多的变数，很多的创新啊，这个所以我觉得这个用好年轻队员还是很重要的啊，也不要千万不要认为。用年轻队员就等于是练兵，啊，竞技体育没有什么练兵，竞技体育就是为了胜利，啊，这在尤其在代表国家队的比赛，所以说呢，在未来的重要的比赛当中，我们要运用好年轻队员，同时要恰当的用好老队员，像本场比赛在意大利队这场比赛表现最优秀的，我觉得啊，中国女排表现最优秀的，那么很多年轻队员都不错，但最优秀的，我觉得是老队员自由人王梦洁。王梦洁一次一次的出色的防守，给年轻的队员啊，这个。

0: 一些其他的综合体育方面的消息啊。电子竞技方面呢，在刚刚结束的英雄联盟2026 MSI 季中总决赛的比赛当中呢，来自LPL 啊，就是咱们赛区的 BLG 战队，在先输一局的情况下，连胜两局夺得了赛点。但是呢，来自韩国的 HLE 战队啊，连胜两局，最后呢是笑到了终点，以3-2的比分获得了冠军啊。BLG 战队遗憾获得亚军。
1: 再来关注一下篮球方面的消息啊。根据北京青年报记者宋翔的报道呢，在美国读书并在 NCAA 打球的21岁后卫球员邓雨婷即将与中国女篮会合来备战世界杯。那么中国女篮呢，本来是想在上期集训的时候就把邓雨婷招入队中，但是她当时呢是由于学业问题没能报到。而这一次呢，中国女篮备战世界杯的集训阵容也包括邓雨婷，球队对于她呢也有较高的期待。之前呢，中国女篮是在澳大利亚进行了多场的热身赛，也对队伍的集训成果进行了检验。其中两场呢和澳大利亚女篮的正式比赛其实都是以2分之差输球。那么在结束澳大利亚之行之后呢，中国女篮是已经返回北京，接下来呢将从此前的北体大转到体育总局进行训练。随着世界杯日益临近呢，中国女篮也将进行更为封闭的集训备战。邓雨婷呢此前是在 NCAA 贝勒大学打球啊，今年夏天呢申请转校，她还是有着不错的进攻能力的，这也是中国女篮最看重她的地方。目前呢，随着王思雨、李源这些后卫的回归，中国女篮的后场实力得到了加强。同时呢，中国女篮也在和海外联赛打球的韩旭、李月如、杨舒雨等球员保持密切的联系啊，球队的技战术呢也同步给他们了，帮助他们尽快的熟悉和掌握。等到结束赛季啊，回归中国女篮之后呢，也希望以最好的状态来出征女篮世界杯。

0: 了《老詹去哪儿》哈、嗯。据说呢，金州勇士啊，依旧是追逐勒布朗詹姆斯最积极的球队之一。双方联手的交易方案呢，至今没有被球队管理层排除，而相关引进计划呢，仍在内部持续评估。詹库同队争冠具备极高现实的可能性啊，确实是同队，我觉得这个可能性非常高。但是争冠，我真的要打上一个问号了，好吗？
1: 就是，如果现在梅西和 C 罗都去大巴黎。啊，那倒是应该也是欧冠冠军，
0: 因为有
1: 其他的，因为有其他的人。那如果说你说现在梅西和 C 罗，咱都不说去一个弱的，去 AC 米兰不算弱吧？
0: 嗯，
1: 虽然说有红鸟入主之后还是有一些问题啊，两人能
0: 就是话题度拉满了，但是呢，确实这个我觉得这样争欧冠有点太难为他们了。
1: 嗯，
0: 你要说一个联赛是吧？你要说梅西、C 罗都在沙特。新月什么？你看他
1: 胜利
0: 、嗯、对，就是随便找个队是吧？想要拿联赛冠军，我觉得也挺难的。
1: 对，然后呢，争议就又来了。
0: 对，
1: 谁带谁呀？
0: 嗯，
1: 谁带的谁呀？这是
0: 对呀、啊，在你来之前，我已经是总冠军了。

0: 也是请陆中原来分析一下啊，这个他也觉得九号位是不是更重要呢？
1: 这届世界杯从比赛的进程上来看啊，其实展现出了一个特点，就是小高球啊，或者说长传球，边中结合的这种打法呢，越来越有效，越来越多。因为国家队首先和俱乐部不同的一点在于啊，选材相对比较有限，当然对于强队来说呢，可能没有这个烦恼。另外一点呢，对于球队磨合时间的要求是比较高的啊，很多球队呢，他可能不像俱乐部队友是朝夕相处的，那么对教练来说呢，如何快速的磨合，能快速的制定出行之有效，让大家都能领会的战术，其实这就很重要了。那么打法呢，相对来说要简单一点，而且呢，杯赛啊，大家首要的任务都是防守，其实破密集防守，又想。

0: 詹姆斯84年的啊，刚才这个时光倒流了，
1: 对，
0: 40快42的应该是吧？
1: 四旬老汉，
0: 对，还有用户4048说呢，越来越发现本届世界杯跟90年意大利世界杯非常像啊。阿根廷呢，在上届世界杯夺冠以后呢，就靠着老马拉多纳的引领啊，再次跌跌撞撞闯进决赛，对手还是德国队，唯一的结果就是阿根廷输了。如果这届预测的话呢，决赛还是法国对阿根廷，但是最终法国获得冠军，真有可能啊，就是。我觉得不太好说，就反正从这一届每一届世界杯其实都会有一些反预测的东西出现啊。你觉得法国这个实力状态这么好，但是呢他们现在也没有遇到过比较困难的局面啊，从来没有落后过，那你说如果在比赛当中对西班牙，如果让西班牙先进球了，法国队怎么踢，是吧？这可能也是他们选择要这个进行准备的一项内容，对吧？阿根廷，你觉得他跌跌撞撞，也许人家到了半决赛踢得越来越好了，也都不好说啊。
1: 反正这就是足球嘛，对。但是确实，就像这个大家说的，这个边路爆破越来越重要了啊。冯阳说，别的队不知道，国安需要边路爆点。恩科洛洛可以吧？
0: 不可以，
1: 真不可以吗？
0: 不可以，恩科洛洛怎么报啊？恩科洛洛现在也是被大家这个诟病最多的一位外援吧？确实是大伤复出之后啊，我觉得他也需要好好的再找找状态，也不算大伤吧，反正也伤了一段时间了哈。
1: 是，那今天的兄弟唱小杨到这儿啊，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非常充实的早上的陪伴啊，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期待后续啊世界杯的精彩比赛，下次节目再聊，拜拜。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体育广播界内界外。

0: 这两个字呢，又觉得没那么简单，因为日本在柔术领域其实也有着颇深的渊源，所以巴西柔术它有着怎么样的一个起源呢？
1: 对，是这样，就是日本最早有一个人叫加纳治五郎，他是柔道的创始人，他有一个学生叫前田光世，前田光世呢，1915年的时候从日本去到。

你是新人，去了以后，是不是有高带色的同学愿意帮助你？这个我觉得很重要。然后对于后面技术层面的话，我的建议就是，第一个就是给自己制定一个目标。那可能对于初学者来说，就像我刚才讲过的，就是你可能要先学会保护自己，被对方，比如说被对方骑到肚子上了，你要怎么去防守，怎么去。

课之前我们都会有基本功的练习，然后很多新同学上来的话，可能一些基本功的动作都很难做出来，比如我们像虾行啊、前滚翻、后滚翻呀、这些东西，它很多地面的动作是违背我们正常人的生活习惯的，就没有跑啊、跳啊，这些都是。

0: 如说这种声带考试，它一般都考一些什么呢？因为它和同样，比如说咱们带这个腰带的，像跆拳道，可能对于小朋友来说，你练的年数足够长，他可能换黑带是很快的一个事情。但是巴西柔术，它对于声带来说，它的要求非常苛刻和严格。
1: 嗯，对，是这样，就每一个柔术战队，每一个柔术老师，他的声段声带的标准都不一样。对，就是有一些战队他可能就是考核的机制，他可能一年有一次考试啊，比如说你白带升蓝带，你可以完成蓝带的几个动作呀，然后你有一定的实战能力，你有一定的训练时长，这个老师可能就会给你升带。那有的一些像我之前最早的我的柔术启蒙老师安迪老师，他就是那种

0: 这些会不会很注意？然后另外就是技术层面的，然后还有就是实战，就是柔术是一个非常非常讲究实战的一个格斗项目嘛。就比如说我从白带升到蓝带，那可能有一个很重要的考核标准，就是看可能这个馆里面有10个白带，你能不能战胜其中7个，战胜其中8个？那有可能啊，你能战胜的话，你能做得到，你就有资格晋升到蓝带，是这样。
1: 所以现在在你的馆里，你是一个什么样的考核标准或机制？就是每年固定的时间举行这样一个声带考试吗？
0: 现在我的战队就是圆柔术，是我们的老师，大概是一年会有2次吧，升段声带仪式。我现在我的这个老师，他是我认为是比较倾向于这种竞技性的这种教练，他会比较看重你的实战能力，然后你比赛的成绩这样。但其实对于我个人来说，我的柔术观其实是最早的那个。启蒙老师，安迪老师带给我的，他呢更看重的就是这个人的人品，这个人的对柔术的整体的理解，这样。
2: 跨越界限，探索无限，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界内界外》，带你体验不一样的运动人生。

0: 大的作用呢？尤其是对于很多校可能会更关心它在防身方面的具体应用。
1: 对，就是所有的格斗项目它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本质，就是它能不能用来保护自己。
0: 嗯，
1: 就其实柔术在这么多年的发展中，它已经无数次在不管是在擂台上还是在街头证明了它的实用性，证明了它的有效性。就像我刚才介绍巴西柔术的发展，格雷西柔术的起源一样，它最早的最早这些格雷西们去改良柔术的基础，就是在一个无规则的情况下，在街头去证明柔术，去改良柔术，去发展柔术的。对于防身来说，就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理念，其实是跟柔术是一样的，就是要用自己的长处去对抗对方的短处。就刚才您说到小朋友也好，在学校遇到霸凌，包括女生遇到这种侵害，大部分情况下我们在街头遇到的冲突都是可能身高比你高
0: 很多，
1: 比你壮的人他才敢去欺负你，不可能啊，一个很瘦小比你小很多人他就敢给你找麻烦，去敢打你，去敢挥拳，大部分都是这样的。所以就是说你怎么合理的去用自己的长处去跟对方对抗，那可能就是说不去跟对方有正面的挥拳踢腿的这种对抗，而是想办法看看能不能摔倒对方，然后在地面用以小博大的这种杠杆的原理，用你自己的体重去控制住它，然后去降服它。就其实前段时间有一个新闻嘛，在欧洲我如果没记错的是应该是西班牙一个中国人在街头抓到一个小偷嘛，其实他那个视频上看到那个动作就是在那个小偷后背做了一个裸脚的动作在制服他。所以就有很多这样的新闻，然后看到就是运用柔术的这些技巧去在街头发挥它的作用。对，另外就是我们也可以观察到有很多就是冲突，就两个人可能一开始也在挥拳，但是打着打着最后就撕扯到一起，然后就摔到地上啊，这种其实这个就是到这种情况就是我们所有缠斗系的格斗技术发挥的空间了。就像我们摔跤啊、巴西柔术啊、柔道，这些都属于缠斗系的格斗技术。那柔术它可能对于地面的这种技术的研究会更多一点，它这也是它更擅长的领域。所以就是对你学了柔术，在外面遇到危险，你可以想办法把它拖到地面，用你最擅长的东西去控制你的对手。
0: 嗯，
1: 另外呢，就是你练了柔术以后，其实我觉得这个对小朋友是最重要的，就是你有一个强大的
0: 内心，
1: 你有自信心，你遇到危险的时候，你可以沉着冷静的去应对。我们其实在教学的时候，在拳馆的时候看到很多初学者，比如说被对方骑到肚子上了，我可以看到他那种表情就感觉很慌，然后会去做一些下意识的，但是在我们看来是很错误的反应。但是如果你学了柔术，你知道在那种有压力的情况下、困难的情况下你要怎么保护自己，就是能更沉着更冷静的去应对接下来会发生的危险，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
0: 所以你觉得如果大家要去尝试巴西柔术的话，是不是应该在这之前具备一定的运动基础呢？可能如果完全是零基础啊，没有任何力量训练的底子，直接接触柔术可能更容易产生一些挫败感。虽然说它是一个以巧制胜、以小博大的项目，但是在对抗当中仍然需要一定的身体控制力和基础力量作为支撑呢。
1: 如果是给初学者建议的话，我觉得不需要想那么多，就可以随时的去投入进去，那个去提高你的运动表现能力，去练你的肌肉，去练你的爆发力，我觉得那个都是之后的问题了。因为本身我现在是在全职柔术嘛，我要去打比赛，我要教课，我要保证自己的这个训练的质量，所以我会

0: 60岁、70岁，他们都可以上垫子去训练的。
1: 张帆，你现在觉得巴西柔术在国内的发展怎么样呢？因为早些年其实国内想要见到高带色的柔术习练者其实比较少，但是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接触并爱上这项运动之后，他可能从最开始小众冷门到开始有一些普及了。那么你觉得有发生什么变化吗？
0: 对，一个就是现在有越来越多专业的训练馆，我不说其他城市，就是说在北京吧，就对，可能在我10年前、12年前我训练的时候，可能有3家、4家有黑带老师，然后比较专业的场地的这样的训练馆，但是现在可能北京

0: 张伟丽的破圈，对柔术的对综合格斗对柔术的这种推广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然后另外就是，其实柔术也是进了亚运会了，就上一次杭州亚运会是第一次对柔术成为了亚奥理事会正式的比赛项目，然后国家也组建了我们的柔术的国家队啊，我觉得从某种角度来说，就是他进亚运会，甚至之后会进到奥运会，对这个项目可能他的曝光度关注度也会更高一些。
1: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张帆和我们大家聊了巴西柔术的起源，同时也讲述了在巴西柔术生态过程当中需要经历的一些考核。那么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呢，张帆还会和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他自己的巴西柔术故事。今天还是非常感谢张帆做客界内界外。
2: 感谢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回听节目您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4: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3: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4: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3: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4: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3: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4: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

0: 丧餐，风味十足，多重暖心福利免费赠送。感兴趣的听友咨询请拨打010-5289-4538，010-5289-4538，或者在微信关注北京体育广播公众号，回复西藏获取详细行程。
1: 学到了在场上不要急，得看好了机会。
2: 打篮球很好玩，可以强身健体，还学会团队合作。
3: 看我们学校那个女篮打的时候特别帅，也想来尝试一下这个篮球。
4: 我觉得女孩也应该多参加这样的运动，
5: 要互相传球，不能自己硬突。
6: 我是宋晓波，前中国女篮队长，退役后呢，我从事教练员的工作，一直致力于青少年的篮球运动培养。我认为呢，体育就是教育的一部分，尤其篮球是一个集体项目，健全人格守在体育。希望更多的孩子们在篮球运动中得到成长，享受胜利的喜悦，更重要的是在失败中能够重新站起来，战胜困难。这些呢，都是书本上学不到的，教篮球也是育人的过程。
7: 欢迎收听 FM102.5北京体育广播。

0: 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的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1: 我们站在高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呢，叫运动真的能防癌，有氧运动做起来。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交流这个话题的还是咱们的老朋友了，健身教练导师李昂，李教练。首先呢，还是有请他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昂。
0: 欢迎李教练啊。

0: 更多，活动的更多。
1: 对，因为我们在身体中60%左右的肌肉都在下肢，就是普通人啊，我们不做那种健美那种健身那种训练的时候，60%肌肉都在下肢，所以当你的下肢肌肉充分的活动开始，它对于氧气的需求，而且血液的供应，包括身体新陈代谢、肌肉细胞的这种更新，它的这个作用是最大的。

0: 我们录节目这样的话，那这个强度肯定是不够的。
1: 你看我们俩就没有在跳舞。这是第三条、
0: 啊、第三条。然后第四条就是保证前三条的前提下要持续维持一段时间
1: 啊，是时间上是有要求的啊。
0: 对，但是我们说如果要单纯只是有氧运动的话，至少要持续10分钟、15分钟或者20分钟以上。
1: 嗯，
0: 啊，这三个节点都有不一样的含义。
1: 嗯，
0: 十分钟的含义是，如果你从来没有做过运动，你应该能做10分钟，满足上面的刚才三个点。
1: 嗯，
0: 就是不中断的前提下。那如果你有一定的基础，或你比较年轻，十五。

0: 就是每次半个小时以上，然后每周要五次。我们有一个有氧运动的积累时间，就是每周的有氧运动的积累时间不能低于150分钟，就是达到150分钟才会有效果。
1: 其实我觉得刚才听李教练的这个解读啊，对于很多喜欢跳广场舞的阿姨来说呢，不管是说我的参与积极性，尤其是像刚才说的一星期五次，我觉得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其实是可以做到的。
0: 对，
1: 因为的确能够看到他们是每天

0: 超级累的，
1: 嗯，
0: 所以它也不算，
1: 嗯
0: 啊。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健身房的这种健身操，那健身操那肯定算了，一些操课那个教练是不会让你停下来的，突然发现你停下他会喊你呵呵啊，所以这个

0: 到了心率在150左右的话，能打半个小时的话，那也会达到我们说抗癌的效果。
1: 嗯，
0: 对不对？其实我们强调的刚才说到这四个有氧运动的标准和要求，只想告诉大家，你只有同时满足这四点，才能达到我们想要抗癌的效果。
1: 对
0: 啊，所以哪一点没满足，想办法把它满足，强度不够就提升强度，持续时间不够就尽可能的去持续。
1: 嗯，
0: 如果有中断的话，不要让心率降下来，赶紧再接着
1: 继续，
0: 就和我们跑马拉松一样，结果那个鞋带开了，难道你不去系鞋带吗？对吧？还要系，
1: 嗯，
0: 但很快系完，马上要继续跑起来，就是保持自己的那个心率不要掉下来，
1: 对，
0: 会有这样好的一个效果。
1: 对，虽然说我们今天着重说的是有氧运动对于防癌有很大的帮助作用啊，但并不代表说无氧运动或者说叫力量运动我们就不做了。其实我觉得对。

有氧运动的这个帮助又体现在哪里啊？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之后呢，还会继续和李教练来分享我们今天这个话题。那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不要走开，我们一会儿就回来。

我们有多久被城市的高楼、忙碌的日程困住，心里那片雪域远方迟迟不敢奔赴，拥抱高原风光，开启户外之旅，去往世界之巅西藏。北京体育广播专属听友西藏旅行团火热集结，7月16号主播小丽带团即将出发，7月26号主播孙腾带团尚有名额，9日卧飞行程舒适省心，有氧列车缓缓驶入青藏高原，循序渐进适应海拔，打卡50元人民币取景地药王山、圣湖羊卓雍措、世界级雅鲁藏布大峡谷等网红地标，全程纯玩无自费，全程入住4钻酒店，2晚升级高端5钻酒店，地道藏餐风味十足，多重暖心福利免费赠送。感兴趣的听友咨询请拨打0105289-4538。

0: 事很容易出现疲劳，
1: 对，
0: 所以就觉得很没有意思。
1: 对，
0: 所以我们给大家分享几个小的一些技巧吧。
1: 嗯，
0: 首先呢，我先说一下我的技巧。其实我在跑长距离的时候，前二十分钟我也是很累的。那前二十分钟，你的身体在不断的激活、调动，等到脂肪出来燃烧功能，所以在这个过程的时候，身体确实很压抑、很难受的。所以，但你可以不用跑得那么快啊。我记得孟莹。

0: 我们说了那个高手都是长期主义者，我们也希望大家把这个健身锻炼变成一个长期投资。其实健身是一个投资，对健康的投资。只要你能动起来啊，按照这个科学的方式去动起来啊，真的会越来越有益。
1: 对，就是我们一定要熬过有氧运动前期的那段比较枯燥的时期。比如说我跑步，刚才我们说了，可能前20分钟啊，或者说对于有的朋友来说，我甚至20分钟都坚持不了，可能前10分钟啊，熬过那段之后啊，我自然会觉得状态会好一些，然后也是根据自己的自身情况，一点一点的去加时间、加量。我觉得这个是更符合啊，我们希望大家去坚持有氧运动一个最重要的目标。
0: 嗯。还有我们想再把前面点回顾一下啊，就是跑的每周的时长是150分钟要达到，第二呢每周要跑5次的频率啊。你说我能1次跑150分钟，这样没有达到好的效果啊。那我能不能再少一点，我跑6次，每次25分钟，也很难实现这样的一个效果。但目标是这样，可能如果您每天跑7天，每次跑20多分钟，也那可能先按照这个方式先去进行吧，先让自己动起来，慢慢的能单次跑到半个小时，然后每周跑5次的话，你就达到我们的效果。

0: 时候去做户外登山，你会发现很多人他的肌肉很结实啊，但是登了五分钟你爬山你很累了，
1: 累了，
0: 所以了有些人看起来很瘦，但是他们爬山爬了十分钟二十分钟他们还是继续会进行下去，
1: 能坚持下去，
0: 哎，能坚持下去，那为什么呢？其实相当于就是有一个心肺耐力的一个区别，
1: 嗯，
0: 啊，那这种人看起来很瘦，但是他们在普通运动的时候，可能就是刚才我提到的，他跑步，他的强度也不是很快，但是他每一次呢只持续十分钟以上的这种训练方式，那最后通过这种时间的积累，他的一个运动表现，登山的时候成绩就好，而那些看起来块头很大的人，可能平时很不注意这种心肺耐力训练，一旦做一下运动的过程当中，他们这上气不接下气，可能出现一些身体疲劳的状态。
1: 嗯，
0: 哎，对的。
1: 刚才其实您在说的时候啊，我在想，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有些朋友会有这样的一种概念，
0: 嗯，
1: 会觉得心肺耐力好像和我们的胖瘦有一些关系。就像您刚才形容的啊，有一些比较瘦的朋友，他们的心肺耐力，我们感觉上啊，好像是不错的，
0: 嗯，
1: 相比较于这些体型较胖的朋友，哎，这样者。就是我们的心肺耐力和胖瘦会有一定的关系吗？
0: 好，对了，提到这个问题，提到这个问题呢，其实很多人都有过疑惑，
1: 嗯，
0: 就感觉哎，这个人很瘦，那这有一个人非常胖，这两者之。

0: 可能跑半个小时都没问题。那这种情况就会涉及到心肺耐力，所以我们说肺活量好的人心肺耐力不一定好，
1: 嗯，
0: 肺活量不好的人那心肺耐力不一定不好，
1: 嗯，
0: 所以这两个之间是不能画等号，
1: 对，
0: 不能画等号的。
1: 而且刚才听您的这个介绍啊，我有一种感觉，就是肺活量的这个足或者不足啊，并不会影响到我们的心肺耐力。
0: 对。
1: 但是呢，我的心肺耐力，比如说通过我之后一会儿我们提到的一些训练啊，把它增强的话，也会相应的增强我们的肺活量。
0: 哎，没错。
1: 这样是不是可以理解呢？
0: 哎，这样理解是对的。
1: 嗯。
0: 比如说有一个人，他的这个心肺耐力非常好，那我们可以知道。

0: 充他这个睡眠当中需要的氧气，所以这个时候就会出现打呼的情况，来呢摄取更多的氧气。所以呢这个情况来讲，心肺耐力差的人你睡觉也会受影响的。
1: 对，就是对于我们的日常生活啊，它也是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0: 对，
1: 这种影响呢，不是说像我们大家想的，那我不运动，是不是我心肺耐力就不会体现出来那么明显的一个差异？那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用睡觉这么一个人人都要做的事情去反映的话，同样也可以看得出来，心肺耐力的好坏啊，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质量。那当然，这是对于我们普通人的影响。对于运动员的这个影响，这种心肺耐力的反应，其实在运动员身上也会更明显一些。
0: 没错，更明显。
1: 对，
0: 那因为什么？运动员他们是为了拿成绩，他们体现的运动表现是竞技。那我们一般人呢，就是为了健康，所以这个时候对于他们的训练心肺耐力要求更严格。那我举例子，那比如说运动员，他们同样跑100米，大家都会跑。那跑100米的时候，两个运动员，如果有一个运动员他8秒的时候身体。

0: 肌肉产生乳酸，它的动力就会降低，速度就会减慢。而另外一个运动员，他九秒的时候才出现乳酸，那这种情况他的运动成绩就要比刚才那个运动员要好很多。因此从他们这两种表现当中可以看到，心肺耐力好的人，他乳酸来的时间就晚，他的成绩就好。如果说你心肺耐力差，那乳酸堆积在你肌肉的这个时间出现的就比较早，那这个时候成绩就会很差。所以这些心肺训练对于一个运动员来讲是一个非常基础也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不可以缺少的。
1: 这是运动员在日常训练当中一个最基础的训练，可以说是他们的一个保障。
0: 没错。所以呢这个情况来讲，运动员他更注重心肺训练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来说一下，那如果说运动员他训练心肺的时候，心肺耐力的时候，很可能会连接到他的肺活量。刚才我也提到了，我说心肺耐力和肺活量其实也有一定的关系。肺活量如果心肺耐力好，你肺部

0: 个水平位，他在游泳的时候受到阻力就会减少，
1: 嗯，
0: 因此他的成绩就会提高。并且刚才也提到，运动员他们的心肺耐力如果增强了，他的乳酸来的时间就慢一些，因此第一方面他的水里他的体重会变轻能飘起来，第二点他的乳酸，那两者因素结合起来，那这个运动员拿冠军或者拿一个好成绩就是没问题的，
1: 嗯
0: 啊，所以我们说心肺训练是我们的基础，那肺活量更多的是一种静态的一个表现，而心肺耐力刚才说了都是一些动态的一个运动形式，
1: 嗯。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强调了啊，心肺耐力它其实呢对于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是有很大的影响的，不仅仅是说我们的日常生活，还有呢就是我们在运动锻炼的过程当中呢都会有影响。其实心肺耐力和肺活量这二者呢是有一定联系的。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郭教练为大家介绍一下啊，我们普通人想要去增强自己的心肺耐力可以通过哪些训练方式或者说是什么样的训练手段来增强它呢？
1: 好，那咱们就从心肺耐力啊，普通人来讲啊，普通人想提高他的心肺耐力其实有三种方法啊，最简单的第一种方法介绍给大家，叫持续训练法。简单的理解就是中间是不休息的啊，它就是一次性的把这个运动项目从开始到结束中间不休息的运动完。那举个例子吧啊，还是举例子大家比较清楚，比如说如果是在健身房啊，那咱们来健身房举例的，如果去健身房了，那跑步机是最简单的有氧设备，很简单，我把跑步机打开以后调到一个适合的速度啊，速度不要太快，我举例子，比如说把速度调到5.0的配速或者6.0的配速，你在运动的时候感觉到这个配速让你感觉到呼吸也比较轻松，你可以采取慢跑或者快走都行啊，这个强度你走10分钟以上啊，或者慢跑10分钟以上哎就可以了。也就是说持续训练法要求你在一个低强度的情况下运动时间10分钟以上就可以了，日积月累你的心肺耐力就会提高很多，这是最简单的方法。并且呢我们说如果真的没有时间去健身房，你下了班以后吃完饭可以在小区或者在一些公园里，也是以快走的形式啊，或者以

0: 研究大家也给大家分享一下。一般情况下，如果在一个有氧运动也好，或者做一些其他项目也好，你提高心肺耐力的时候控制在一个小时或者说一个半小时以内都可以，如果你身体允许的情况下。但是一旦你超过一个半小时以上，你身体的这种供能物质就发生改变，就是我们简单的理解啊，就是蛋白质还是供能。那我们蛋白质是构成我们肌肉的一个基础，
1: 嗯，
0: 那你蛋白质分解了，肌肉就会流失，
1: 对，
0: 那这对骨骼的保护能力也会变差，反而起到

0: 那像您说到的这个第二个方法，它不就是一直在发生着变化吗？哎、这二者不会冲突吗？
1: 哎，那这里呢，我再给大家再补充一下，就是咱们说的忽高忽低呢，指的是你在有一个呼吸非常变化比较明显的情况下，是不可以出现这种情况的。而刚才我们说的这种，你把速度在6.0或5.0之间不断的变化，是在一个有氧的范围情况下，也就是你呼吸很顺畅的情况下是没问题的。我们指的是让你的呼吸的变化的节奏不能太快。而我们刚才说这种运动方式呢，它的心肺功能不是它的呼吸形式呢，始终是很舒畅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是没问题的。
0: 是有前提的。
1: 哎，前提的，对。
0: 我们就可以管它叫变速的训练形式了啊。
1: 变速训练形式，
0: 比如说
1: 间歇训练法。
0: 对对对，
1: 间歇训练法。
0: 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了这个关于有氧运动能够防癌的话题呢，相信对于收音机前很多的朋友来说呢，又是再一次刺激到大家可以去继续更好的坚持运动锻炼的一期节目了。

手中利剑，嗷嗷的扑通摔倒在地，疼得在地下翻滚。他不折腾啊，还好点儿，这一折腾，那道口子更大了，什么老肠子、老肚子全出来了。于顺不敢看，也不敢靠前，赶紧爬起来，是抹头就跑，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他不怕迷路吗？事到如今，保命要紧呐，还能想那么多吗？跟头咕噜的跑出很远，就听见后边

党组长，连同朝廷的官员全都寄居在祭台着，眼下就等顺一个人了。如果于顺不到，

睁开，原来是南柯一梦。哎呀，你看，我饿得做梦都想吃。他醒来之后啊，真觉得有点香气，这么想啊，哪来的呢？他往四周这么一看，哎呦，顺乐的差点喊出来。怎么了？在他左边不远的地方，一块巨石之

0: 又穿好一个在火上烤。顺王问：“您贵姓啊？家住哪里？指何为业？为什么在荒山野岭过夜？”
1: 哎呀，兄弟啊，说起来啊，哎，我给我老祖宗丢人呐、啊！我祖上啊，曾任过书帐，书帐就是侍卫官，嘿嘿，到我这就没出息喽。常年住在盐池，我是河西人，我叫书枪。
0: 啊！于顺闻听书枪二字，站起来了，抱拳拱手：“你可是行走在盐道上的大义士书枪？”“
1: 我叫书枪，大义士的名不敢当，无名小辈啊，不值一提。”“
0: 不不不，在盐道上哪个不知您的大名啊？为人侠肝义胆，助困解围，一身好武功，一把石斧令鼠辈望迎而逃，想不到今天在此得遇义士，失敬失敬，我这有礼了。”“
2: 哎，等等，
0: 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我提个人你认识吗？他们是弟兄俩，大野泽人士，一个叫郑仲，一个叫郑离。”“
2: 认识啊，
0: 我们很熟啊，我们在一起干过活，特别是郑仲，我这次出来就想找他。”“
2: 哎，你怎么认识他呢？”“
0: 哦，他是我的好兄弟，我们经常一起谈到你，我正想找您呢，想不到在这遇上，真是三生有幸。”那位说了：“这个书枪是何许人也？说起书枪啊，还真了不起。咱们得交代一下，当时天下有一个产盐的地方，那个地方叫谢池，位于冀州安邑之南，这里盛产池盐。这谢池啊，东西近百里，南北二三十余里，盐的资源非常丰富，采之不尽，自上古时期就被视为国家的赋税之源。这个盐税历来是国家的主要收入之一，尧帝那个时候也是这样。那时候盐呢，谁都可以买卖，贩盐的盈利特别高，所以官民呢都争着贩运吃盐。但是你别看这里资源好，往外运盐挺麻烦。为什么呢？交通不好，当时叫盐道啊，从谢池东行至平阳，再从平阳到宣，就是后称的元曲，再从宣至北阳城，然后呢顺少水，就是沁水南下，过河水，就是黄河后，再分销各地。你看这一路上又走山又有水，过河水有翻船的危险，这还不说，最要命的是途经崇山峻岭，特别险要，特别从宣到阳城中间的高山峻岭之地，危岩壁立，幽谷很深，路途坎坷，车不能行，只能靠人驮运，最险要的地方只能一个小洞可以通过，就是一个小窟窿，多大呀？也就是仅仅一个人能过去，连牲畜都过不去，这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地方。人们想把盐运出去，必须穿过这个窟窿，没有别的路，叫长了就把这个地方叫做穿窟窿。可想而知啊，谁控制这个穿窟窿，谁就控制了这条盐道，所以经常有强人在这控制穿窟窿，收取过往运盐人的过路费。这个地方就成了一个比卖盐还挣钱的金窟窿了，所以很多有势力的人呢，都想抢这个金窟窿，就大打出手。他们一打，这里成了战场，谁也过不去了，谁也进不来。这盐经常因为这儿运不出去，可苦了运盐的人。直到有一天，这书枪来了。书枪是河西人，因为祖上曾任过书帐，书帐就是侍卫官， 所以他们家就以叔为姓。此人惯使大石斧，古代称斧子为枪，所以自己起了个名字叫叔枪。叔枪力大无穷，武艺高强，正走在这里又遇到两股势力为抢穿窟窿打仗，交通堵塞，运盐人过不去，叫苦不迭。叔枪知道情况，暴打不平，拿着大斧子冲到人群之中，乒乓乒乓一阵胖揍，把这些人全打趴下了，然后教训他们：你们太不像话，整天争斗，何日罢休？这个地方要是一打仗，谁也过不去，对谁都不好，没好处，本来路就窄，再堵上，你看这么多人他们过不去，都看你们在这打仗，像话吗？我告诉你们，从今天起谁也不许在这设卡，谁敢不服就去找我。叔强这么一说，再这么一打，把两边都打服了，从此再也没人敢在这打架了，也没人在这设卡子了。穿窟窿虽然道路狭窄，但通行无阻，沿道人都感激他，也服他，要求说干脆你就在沿道上行走吧，哪

补垛子，给拉坡替弹等等，人缘很好，大家都喜欢跟他交朋友。到后来，老共工啊做水政的时候，知道这个人很讲义气，好功夫，胆大心细，就让他帮着国家收盐赋，收来的盐税给治水的民工发工资。不久，衮又接任了水政，又找了一个精通百工之人叫伯宇，让伯宇和书枪一起在盐道上收税，并且登记造册，定期收取盐税，用于治水民工的给养。几年前，这衮被尧帝免职了，他一免职，没有收税的了，这块没人管了，那还不说，把那花名册也收走了。书枪失去了这个职业，又干起原来的活计，还在盐道上帮忙。没想到今年入夏以来，暴雨不断，泄池被淹了，池盐出不来，他没有事儿做，生存不了，怎么办？就去找伯宇。伯宇不知道哪去了，他才想到郑仲、郑离。听说他们两人在虞舜手下做事，虞舜广开贤路，我到那找点活干。最近听说尧天子到了地丘，那么尧帝来了，舜肯定来，舜来了，郑仲、郑离也准到啊，我去那儿找去吧。结果走大路过不去，多少条路都被人封了。书中暗表示，小共工和衮他们派的人为了截杀虞舜，把所有的路都封了。万般无奈，书枪才走荒无人烟的山林。天没黑进来的，边走边打了几只野鸡和兔子。天黑之后路不好走，又饿了，就在这取火烤野味，正巧叫虞舜看见，

0: 刚又烤好的山鸡扔火里了。哎呀，真想不到是顺百魁，我这有理了。哎，别，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在这个地方不拘礼节，我还得谢你呢。哎，顺百魁啊，你怎么能一个人走这里啊？哎，我正在各地查看水情，督办治水，突然天子召唤，叫我在八月初一天亮前赶到首山祭台。走大道太远了，肯定到不了，才走近路，钻进了深山密林，又迷失了方向。
1: 等等，
0: 你要上哪儿去啊？嗨，在天亮前必须赶到首山西南祭台。哦，到首山西南呢？这好办呢，我认识路啊。来来来，我给您带路。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虞舜大传》，编辑制作邹雨萍，节目包装孙征，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和山东大顺文化研究会联合录制。

0: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成带团尚有名额，九日卧飞，行程舒适省心，有氧列车缓缓驶入青藏高原，循序渐进，适应海拔，打卡50元人民币取景地药王山，圣湖阳。

0: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1: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2: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3: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2: 北京时间10:30，小小广播操，关系大健康。FM102.5，北京体育广播邀请您每天上午10:30、下午3:30一起来做广播体操。
4: 4234，
5: 请大家准备好，我们一起来做广播体操。

羊卓雍措，世界级雅鲁藏布大峡谷等网红地标，全程纯玩无自费，全程入住四钻酒店，两晚升级高端五钻酒店，地道藏餐风味十足，多重暖心福利免费赠送。感兴趣的听友咨询请拨打010-5289-4538，010-5289-4538，或者在微信关注北京体育广播公众号回复。

0: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的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1: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

0: 打击的格斗术不同，它更加注重的是地面缠斗，以杠杆原理为基础，通过各种关节技和脚技来制服对手。那么现在巴西柔术在全球范围内是非常受到欢迎的，一方面呢，它是一种非常有效的自卫术，在日常生活之中遭遇冲突的时候，巴西柔术可以让身材相对弱小的人利用技术和杠杆原理来制服比自己强壮的对手。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它也是一项极佳的健身运动，在训练的过程当中，我们身体的各个部位都能够得到锻炼。从肌肉力量的提升来说，反复的地面控制动作就需要调动你的核心肌群、手臂肌肉以及腿部肌肉等等。那么长期习练呢，就会让你的肌肉线条更加紧实，力量感更足。那么今天一起来和我们聊柔术这个话题的嘉宾呢，他是黑洞格斗的创始人，也是 Rolling Show 柔术系列赛事发起人，目前是巴西柔术宗代张帆。首先呢，还是让张帆和大家先打个招呼。
1: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帆，是望京黑洞格斗的联合创始人之一，也是Rolling Show系列赛事的发起者。
0: 首先呢，说到巴西柔术，一看这个名字里面带着巴西，它应该是从

0: 对，就是阶段性的去制定目标，然后要第二个就是多去注重基本功的训练。就像我之前的那个阶段，我说过，可能你去看很多特别炫酷的动作啊，飞身十字固啊，飞来飞去啊，觉得很好看，但是就不能说是华而不实，但是有更重要的基础的东西。就像我们就所有体育项目都是这样，你要有一个像盖楼一样，你要有一个好的地基，你要有一个好的基础。对，然后第三个就是自己身体的开发，就是对这个其实也是尽量会减少你在对抗训练的时候受伤的概率，就是你有一个强壮的身体。
1: 因为巴西柔术它的技巧实在是太多了，所以每一个技巧的掌握，它会伴随着是无数次的摔倒。所以大家在刚接触的时候，入门阶段最常见的困难会是什么呢？是一些地面转换的技巧，还是说会有一些被摔的恐惧呢？
0: 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心理层面。

0: 就高带色的运动员呀、训练的人群越来越多了。但是可能在10年前，我刚开始练的时候，就高带色很少。
1: 那你在升带的过程当中，有遇到过一些坎儿吗？或者自己有一些执念，希望从低带色升？

惊喜，可能今天你来训练，嗯，不知道你会声带，但是老师可能在上完课以后，突然就从他的导服里面拿出一条腰带来给你，就会给你很多惊喜。但是每一个老师不管是什么风格，他的标准都是非常非常严的，就像您刚才说的，就有几个条件嘛，一个就是基本的你要有一定的训练时长，然后第二个就是要看你对柔术的理解，就是可能有一些老师他会更关注这个，就是你对柔术的理解，你对柔术礼仪礼节这些会不会很注意，然后另外就是技术层面的，然后还有就是实战，就是柔术是一个非常非常讲究实战的一个格斗项目嘛。就比如说我从白带升到蓝带，那可能有一个很重要的考核标准，就是看可能这个馆里面有10个白带，你能不能战胜其中。

去跟对方有正面的挥拳踢腿的这种对抗，而是想办法看看能不能摔倒对方，然后在地面用以小博大的这种杠杆的原理，用你自己的体重去控制住它，然后去降服它。就其实前段时间有一个新闻嘛，在欧洲我如果没记错的是应该是西班牙一个中国人在街头抓到一个小偷嘛，其实他那个视频上看到那个动作，就是在那个小偷后背做了一个裸脚的动作在制服他。所以就有很多这样的新闻，然后看到就是运用柔术的这些技巧去在街头发挥它的作用。对。

对，可能在我10年前、12年前，我训练的时候，可能有3家、4家有黑带老师，然后比较专业的场地的这样的训练馆。但是现在可能北加有20-30家，这样非常多。然后训练的人多，比赛多啊，黑带老师也越来越多。就像对我们之前刚开始练的时候，没有一个中国本土的。

0: 010-5289-4538，或者在微信关注北京体育广播公众号，回复西藏获取详细行程。
1: 学到了在场上不要急，得看好了机会。
2: 打篮球很好玩，可以强身健体，还学会团队合作。
3: 看我们学校那个女篮打的时候特别帅，也想来尝试一下这个篮球。
4: 我觉得女孩也应该多参加这样的运动，
5: 要互相传球，不能自己硬突。Oh, yeah.
6: 我是宋晓波，前中国女篮队长。退役后呢，我从事教练员的工作，一直致力于青少年的篮球运动培养。

0: 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1: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

0: 自珍的话，一边屈着苏麻拉姑的气色说：“大师的病啊，我瞧着一点也不相干了。清净空寂，养德修身，此乃佛家的精义啊。大师先天带来的气质，什么样的病都会好的，不似我们这些俗人，就倒一世得不了个正果啊。”
1: 孔思真听了不禁一笑，说道：“哼，官儿做了这么大，还来这里拍马，我们没有官爵赏你啊。”苏麻拉姑与高士奇已经很熟人，虽觉这个人有点油滑，但天分才学那都是没说的，而且很健谈，说起话来口若悬河，自有一种高雅情致，所以对他颇有好感。听了高士奇的奉迎，苏麻拉姑脸上闪过一丝笑容，将手一让，说道：“啊，高居士，请在那边蒲团上坐，烟云敬茶。”
0: 一个小尼姑答应着捧了茶出来，高士奇一边接茶坐了，一边笑道：“啊，好香啊，谢谢大师赏茶。”
1: 苏麻拉姑问道：“什么风将你这大忙人吹到这里来了？你夹着这么一大卷子纸是什么东西啊？”“
0: 啊，高士奇不好意思地说，学生来献个丑。上回大师说到了我的字，哈，回去忙得竟忘了。前日在武丹那儿吃酒，仔细求我写字儿，这才想了起来，趁着酒劲儿偷压出来，哈哈，只怕难入大师的法眼呐。”
1: 孔四珍早就听说高士奇有一笔好书法，便起身拿过来，在案上展了。苏麻拉姑瞧时，不禁浑身一颤。字画一共是三张，一幅中堂画，非松非竹非梅，也不是麒麟鹿鹤之类的

0: 得动呢。啊，这就是高门祖上有德，也不忘了方兰一片敬奉之心了。
1: 苏麻拉姑还在看着字画，口中说道：啊，我素来不看戏，皇上叫我去畅音阁看戏，我还懒着去呢，无非是飞燕、玉环、紫钗、牡丹，再不然就是风神、西游、包龙图、夜断阴曹，有什么趣儿呢？你八成请不动皇上，竟拿了字画来撞木钟的吧。孔四真久闷宫中，却想出去走走，于是笑道：慧真大师亏了，还是万缘俱空，这样一个玲珑剔透的心思，一世也难以成佛。你若去，我倒想陪陪你，多少年没见你这副笑脸了。
0: 高士奇眨了眨眼睛，半晌忽然失声笑道：大师啊，你若是男身又不出家，像世奇这些人真得卷铺盖回乡再读十年书啊。正被

奔后跑，走马灯似的忙了一宿，仍是精神抖擞，毫无倦色，也是差不多将府邸翻了个个儿，正厅改作太皇太后宫眷宴席之地，前头设一幅纱屏挡了，厅前正中为康熙设了软榻，两旁厢房为机枢要臣也设了座位，二门一溜仿宫墙拆成了平地，前后院打成一片空场，东边用毛竹拼搭成歇山式戏台，好似琼阁仙台一般矗立在当院。台前一大片空地上设了许多矮机，留着边看戏边饮茶用的，一应

0: 先演了一出帽子戏，叫《侠门关》，升爵关羽，灯下观春秋。一折下来，太皇太后在沙坪后传出旨来，吩咐康熙
1: 啊，这个戏子好，赏点什么吧。
2: 康熙也正看得出神，入关定鼎以来，文圣早已确定了孔子，只是武圣定谁，议了几次没有结果。礼部拟了三个，伍子胥、岳飞和关羽。由于战争不断，康熙没有下决断，也就撂开了。此时见台上武勇沉稳的关云长在灯下捋须读史，周仓手持青龙偃月刀，威风凛凛守护在一旁，那忠义气概、大将风度，着实叫人赏心悦目。听见老佛爷叫行赏，康熙从遐想中醒过来，忙吩咐李德全拿一把金瓜子赏他，又转脸对下头一般文臣说道，就台上这出戏，以关羽为题，你们各拟一联来交给朕看。
0: 高士奇等遵旨退至五下，却见查慎行也在，多日不见，忙过去一一想说几句提己话。查慎行握着笔管呵呵笑道，
2: 大人兄既任天下，万事顺心，哈，就忘了故人香火之情。
0: 高士奇提笔扑纸笑道，
2: 别扯淡了，岂敢忘吾兄建阳之德呀。啊，你的心思我晓得，今日没演你评点的长生殿，心里委屈是不是啊？
0: 查慎行笑道，
2: 哎呀，哪儿的话嘛，哈哈，红坊司的长生殿结局丧气太重了，我干什么要主子不欢喜呢？今夜写联，你就不要与我争了吧，小心没过了头。
0: 高士奇正写着，听查慎行这样说，一笔便涂了，说道，
2: 好，你说我带路，我们不要做榜眼探花，还不快着点儿，那边翰林们有交卷的了，再去迟了还称得上是什么烟波掉图扎翰林呢。
0: 写罢，二人私跟着来到康熙面前，台上的帽子戏正唱完，关羽率着周仓跪在台上，正向上头叩头谢赏。康熙见他二人联袂而来，笑吟吟说道，
2: 大手笔来了，哈哈哈哈，朕正等着瞧你们的呢。
0: 高士奇忙道，
2: 奴才喜昏了头了，没得文思，却是查慎行出文，奴才出字儿。
0: 康熙笑道，
2: 好啊，要多投名了。说着便展开了，却是着青袍，对青灯，读青史册，擎青龙偃月刀，六合充忠义之气，生赤面，秉赤心，闪丹凤目，骑赤兔追风马，千古树儒将风标。
0: 康熙不禁开怀大笑，
2: 哈哈哈哈，好好好，多了亏少，不过二人一卷

一部书。不语，心里想，看来伍子胥和岳飞都比不得关羽啊。伍子胥替父兄报仇，鞭尸楚平王，虽有孝道，却亏了臣道，算不得忠。岳飞忠孝两

0: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1: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0: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2: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3: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

0: 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1: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0: 我们知道
2: 他们共同的名字
0: 叫英雄。
3: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
4: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那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1: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5: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切勿在住宅内、含楼内、室内、楼梯间、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处停放充电。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您不要改装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或购买二手

北京磊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

0: 机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我们有多久被城市的高楼、忙碌的日程困住，心里那片雪域远方迟迟不敢奔赴。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幺零二点五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孟岩为您带来的幺零二五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呢，是体育锻炼与久坐不动。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交流的呢，还是咱们的老朋友了，首都体育学院的严守福严老师。那我们首先还是有请严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首都体育学院的严守福。
0: 叫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节目吧。刚才我们说到了今天的这个话题呢，是体育锻炼与久坐不动。其实这个话题并不是我们第一次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了，而且很多的朋友呢也都有这种感觉，久坐不动呢现在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种常态了，所以我们提倡大家要多多的站起来活动活动。那我们为什么要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还要和大家来分享这样一个话题呢？也是源自于最近严老师看到的一些最新的科学研究指出啊，我们的体育锻炼和久坐不动呢，其实这二者的关联要更加密切一些。也就是说，我们之前所理解的这种站起来活动一下，其实都已经不够了，对不对，杨老师？
1: 对，对。其实孟莹讲这个是非常关键的。我也通过微信看到了一个美国心脏病学杂志发表的一个文章。这个文章呢，它是专门呢分析了久坐、体育锻炼和死亡率三者之间的关系
0: 啊。
1: 它是一个大型的队列研究。这个队列研究呢，其实在医学领域当中呢，是一个最普适性的研究的方法之一。
0: 队列研究的概念，
1: 它实际上呢，就是说，队列嘛，你看我

0: 心血管疾病而导致死亡的案例。那么全因死亡率呢，实际上就是说它可能导致死亡的因素呢，是除了心血管疾病以外还有其他的各种各样的可能性。那么这样的话呢，它就以此呢来评估，我们说的就是说宏观一点，就是他的生活方式当中产生的这种结果所导致的死亡的这种原因，他们之间的关系。
1: 嗯，
0: 那么具体来讲，就是他是关注这种久坐不动和你其他的生活方式，也就是身体的活动的情况呢，和这个死亡的关系。所以他这个是他研究的一个特点，

0: 既然知道体育锻炼对身体的健康有好处，但是运动不等于都能够促进健康。
1: 也就是说我们理解的这种活动啊，
0: 对，
1: 未必就能够对久坐不动起到一个有效的缓解的作用。
0: 没错
1: 啊，
2: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
1: 所以这也就谈到了我们刚才说的，在这个报告当中呢，已经有一个更加震撼人心的这种结论啊。杨老师之前跟我就说了嘛，我们普通的这种活动已经不足以啊去对抗我们久坐不动给大家带来的这种危害了。所以接下来我们就

0: 肠的结构的形态来讲是有影响的啊。如果你持续的时间久了，其实很多的身体的问题就在于它是在不断的积累的过程当中而逐渐形成的一种态势所导致的啊。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呢，那就是说你仅仅是从坐的姿态变到站的姿态，这个从道理上来讲可能是有好处的，但是呢就是说对于身体的这个健康来讲的话呢，为什么它的用处又是很细微的呢？其实我们在过去的节目当中也提到过，你比如说我记得孟莹咱们讲过，说决定人的健康呢，在体适能来讲它有四个基本的要素。第一个呢就是心肺功能，第二个呢就是肌肉的力量和耐力，第三个就是柔韧性，第四个呢就是体重和体成分。而心肺功能呢是排在首位的，而为什么心肺功能排在首位呢？是因为心肺功能决定了人体的能量产生的最根本的一个环节啊。当然肌肉呢是这个能量产生的一种转换装置啊，可是呢就是说如果没有了能量的产生，人体的生命也就不存在了，这是一。那么第二个呢，我们讲到锻炼的时候呢，正是因为运动的刺激，它会使得人体对能量的需求是增加的，所以它需要心血管系统或者心肺功能有更强的工作的态度来保证这个能量的产生。所以对心肺功能来讲，通过一定的运动，它就可以促使它的功能变得更加的稳定，更加的强壮，更加的有力。那么这样的话就是说，如果按照这个观点来看的话呢，你从坐变成站，其实对心脏来讲的话呢，
1: 刺激还不够，
0: 工作的刺激是不够的。所以你仅仅是依靠这个

0: 还是从运动，它最重要的背后的支柱啊。因此呢，就是说你通过运动来促进心肺功能的增强，这在体育锻炼当中呢其实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1: 嗯
0: 啊，但是呢我们又同时强调啊，在运动的这个因素上啊，要有一定的运动的强度，它才能够达到运动刺激的这个效果。
1: 对，尤其刚才我们提到的那四点啊，
0: 对
1: 带来的刺激。
0: 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呢，当然我们在全民健身的这个问题上呢，其实我们有的时候也会常常讲要适量运动。
1: 嗯，
0: 要
1: 而且建议大家一般是从中低强度开始啊。
0: 对，
1: 对
0: 还要因人而异。
1: 对，
0: 我想这个其实是不矛盾的。
1: 是
0: 因为这个说到的这个高强度的运动，我自己理解这个高强度不是和运动员去做比较，
1: 嗯，
0: 是和自己去做比较。
1: 对，是我自己能够承受范围内的高强度的运动。
0: 对，相对来讲高强度的运动，换句话讲，那么在一定程度上，这就像一个问题的两个端点。一个端点呢就是我们坐，然后呢往前走一点就是站，另外一个端点呢就是拼尽全力去做运动。就是在这两个端点之间呢，其实我们每个人呢都可以选择一个中间值，我们可以承受的这样的一个运动的负荷来去做这个运动。所以呢，我想首先第一点呢，虽然他这个研究呢强调的是用这个高强度的锻炼对这个心肺功能产生的影响来改变久坐不动导致死亡风险因素降低是最有效的一种手段，这个我觉得它的定义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具体到每一个人来讲，我们确实是需要注意到，是要考虑到我们每个人的个体的因素啊。然后也就是说孟莹讲的是针对你个人的最高的强度或者说最剧烈的这种运动啊。所以其实我们作为一个任何一个人来讲，可能在任何一个年龄，可能这个剧烈的运动对一个人来讲可能不同的时间点不同的岁数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啊，但是呢都有相对于我们这个年龄的剧烈运动的这个说法。所以说呢，这就是说我想这是一个他这个研究当中呢他所发现的。因为他在研究当中呢他也观察了，比如说有站立，有散步，有中等强度体育锻炼，有剧烈的体育锻炼。然后呢他又排除了像这个性别呀、年龄啊，还有受教育的程度呀、婚姻状况、城乡差别、 BMI 还有吸烟等等这些个体因素以后呢，他确实是发现高强度的运动呢对这个问题的有效性呢是最明显的。
1: 对，
0: 其实他第三个他们的研究发现的这个地方呢就是在于呢，首先就是他发现呢人们久坐的时间变长了，而这个变长的这个时间呢更多的人们是坐在椅子上或者是躺在床上看这个手机，
1: 嗯，
0: 或者说是电子的屏幕。

0: 那么这里头呢，就是说给我们的提示呢，可能也关键在于这个地方。也就是说，我们在生活和工作的过程当中呢，尽量减少久坐不动的时间，是我们提高健康水平呢努力去做的一件事情啊。因为久坐不动呢，确实呢，它带来的风险呢是巨大的。因为这个所谓巨大的，我自己觉得呢是两个方面的。一个呢，就是我们前面讲的，在心肺功能和肌肉的这个部分，它会产生比较大的负面的影响。
1: 嗯，
0: 那么其实另外一个呢，就是你久坐不动以后呢，这种身体姿态的影响，也会导致呢身体当中呢各部分的关节和肌肉承受的压力和紧张或者是松弛的状态呢不对称。而这个不对称的话呢，久而久之，其实我们需要大家注意到，我们前面也提到了这么一个概念，人的健康出现问题，它很重要的一部分呢是不断累加的结果。
1: 嗯，
0: 啊，有些呢损伤可能是突发性的，比如说扭伤呀等等的，但是像这种我们讲久坐不动带来的健康的风险，往往都是日积月累形成的。
1: 嗯，
0: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呢，它第三个这个研究的结果呢，从它对比分析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呢，还是缩短久坐不动的时间是最为重要的。
1: 嗯，对。嗯，那我们刚才听杨老师和大家也解读了一下啊，就是这个最新的研究报告指出呢，久坐不动啊，的确是对我们的这种身体伤害是非常大的，这点毋庸置疑。但是有一个新的观念也已经告诉大家，就是我们只靠这种站立啊来对抗久坐不动给我们带来的危害呢是远远不够的，我们需要加上这种高强度的运动，才能够让自己身体啊在久坐不动的状态当中呢得到一些缓解。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之后呢，还会继续和严老师来分享今天这个话题，也会给大家带来一些更加有效更有针对性的运动锻炼的建议，帮助我们朋友们啊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能够更好的去对抗我们现在每一个人可能都会出现的久坐不动的这种状态。那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不要走开，我们一会儿就回来。
2: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

0: 每周锻炼保证在420分钟，也就是说每天锻炼保证在1个小时以上，可能呢才能够缓解这个风险带来的这种可能性，
1: 对，才更有针对性的去缓解久坐不动给我们带来的这种

这样，就是我们在工作的过程当中，要尽可能的保证呢，在半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之间呢，我们应该起来让身体动一动，这是第一。第二呢，你要想弥补这个久坐不动带来的风险的话呢，那你每

来选择锻炼的方式，然后在这个锻炼的方式的条件下，再给自己呢设定不同的难度，这个难度呢在一定程度

0: 多样化了啊，我们有有氧的，有力量的，然后有柔韧性的各种训练，我们都可以把它涵盖到我们日常的这些运动锻炼当中。这样的话，形式多样起来的话，也会让我们更有效的啊，去坚持这些运动锻炼，才会真正起到对抗久坐不动的这个作用。
1: 没错，其实孟莹刚才讲的这个问题呢，我自己在想，为什么会发表在心脏病学杂志上，其实这就说明从人的角度来讲，心脏是一个最核心的问题，是生命的根本啊。那我们提高心脏的功能怎么去做，那就是要改变久坐不动的生活方式，然后呢通过运动来增强心脏的功能。那么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呢，量力而行，提高运动的负荷是最有效的一种办法。
0: 对、啊、
1: 所以我想他这个研究里头，就像刚才孟莹讲的，其实是两个方面的问题。我们听众一定要注意到，首先是改变久坐不动的生活方式，
0: 是，这是最基本。
1: 其次呢，就是在运动当中呢努力的增加运动的负荷。因为我们在过去节目当中也常常会提到，运动就是运动对健康的影响来讲，其实是多维度的，而健康的维持呢，也是需要有身体的、心理的、社会的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的结果的。所以说呢，就是说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呢，增加运动负荷，增加运动的强度，它更多的是指的对心脏功能的一种影响。
0: 对，就像杨老师刚才提到的啊，心脏的这个负荷呢，是我们这个人体活动的一个最基本的。我们又常常会说啊，我们这一生当中，心脏一直都是在跳动的，它的跳动代表着我们是活生生的一个人，我们是鲜活的。想一想，也希望大家可以让我们的身体陪着我们的心脏啊，也每天都活动活动。那当然，如果能够进行一些高强度的锻炼呢，那是最好不过的。对于我们这颗鲜活的心脏来说呢，也是一个更好的刺激，让它能够更加健康，更加长久的去维持我们的生命体征。
2: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
0: 什么样的运动是比较适合的？严老师能不能也给我们推荐推荐呢？
1: 好，最近呢，这也是我看到一个杂志当中呢，他有一项研究，他说每天啊30到40分钟的这个中到高强度的运动，可以抵消掉呢10个小时久坐带来的负面影响，以降低呢全因死亡率。但是呢，这个并不等于是普适性的一个
0: 100%的。对。
1: 但这里头它体现了一个什么呢？就是说我每天做一定的时间的高强度的，或者说中高强度的运动，它确实是可以抵消掉久坐不动带来的负面影响。至于呢，你久坐不动是10个小时还是8个小时，我觉得呢，他这个研究提到是10个小时，可能在有的时候呢，可能他能抵消掉的就是8个小时的作用，
0: 不能一概而论啊。
1: 对，是，我觉得首先这个是不能一概而论的。
0: 对。
1: 但是这里头我觉得道理在什么地方？其实久坐不动了以后，为什么做那些动作是可以缓解这个久坐不动带来的这个疲劳或者是酸痛的这种感觉？那你可以想象，如果你做30到40分钟中高强度的运动，这个运动一定是全身的各部分的肌肉都参与的，心肺功能也是参与的，是吧？然后各个内脏器官呢也是协同参与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会抵消掉身体久坐不动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当然它还有

0: 说明呢，比如说久坐不动所带来的危害啊，和运动之间的一个关系。你比如说，他说呢，参与者久坐的平均时间呢，大概是 8.5 到 10.5 个小时每天啊，然后中高强度的体育活动呢，从8分钟每天到35分钟每天呢，这个不等啊。然后呢，他分析发现呢，就是久坐时间越长，运动越少的人死亡率越高。
1: 对。
0: 啊，然后呢，与对照组相比呢，就是最高运动量比上最少的久坐时间呢，他发现呢，随着中高强度体育活动的时间减少，死亡

频繁的活动，如骑自行车呀、健步走呀，可以将呢早亡风险降低到和很少久坐的人一样低。那就是说，实际上来讲，就是你如果常常的运动，其实就可以把这种因为久坐不动。

0: 他这个研究产生的这种判断呢，他就是告诉我们，就是你坐的越久，运动的越少，你身体发生问题的故障的风险就越高。
1: 嗯，
0: 那么相反呢，那就是你可以呢，把你的风险呢会降下来。所以这还是鼓励我们呢，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尽量的呢去多参加一些运动。这些运动呢，可以是多种多样的，就像他讲的，骑自行车呀、健步走呀，都是可以的。
1: 对，嗯，那我们就来着重的说一说吧，比较适合久坐族的这些朋友们参与的运动。您其实刚才也提到了一些啊，
0: 对，
1: 那这些运动为什么适合久坐人群呢？
0: 其实久坐人群呢，我们要如果看这个问题的话呢，如果从

0: 坚持像我们以前总是在讲像上台阶似的，你增加一个强度以后，你要坚持一段时间，然后呢你的这个心脏的功能呢就会随之呢慢慢的产生适应性的改变。当然呢你这个快走导致的心肺功能的加强就会有明显的改善了。所以这里头其实我们需要大家注意到呢，就是说一个是你走的时间，当然你这个时间呢和你走的距离是有关系的啊。但是我们现在很多的人呢会说到的是我走的步数，
1: 对、
0: 啊、
1: 大家关注的是步数啊比较多。
0: 那么这里头其实我们更强调的说呢，除了步数以外呢，更重要的呢是你在走完这个步数你花的时间是多少。所以这里头呢其实就是有一个强度的问题，这就回过头来我们为什么讲是快走。那么这个快走呢，当然对我们每个人来讲，这个快走的快到什么程度是不同的。
1: 对。
0: 啊，但是呢快走对我们来讲呢，它所产生的效果一定是最好的。所以我们不能够简单的呢以这个步数作为一个衡量的标准。
1: 对。
0: 而是要以心跳的频率啊来反映我们快走的这个速度和对我们身体的这个强度的形成的大小。然后呢你再要保持足够的时间，这个时间其实我们就是就像全民健身计划当中提到的，你得确保它有30分钟以上的时间。但是这30分钟的时间我们常常也会讲，不同的专家来讲也会讲，就是它可以拆分的。
1: 嗯
0: 啊，那么这个拆分呢其实对我们来讲呢，这就是一个锻炼过程当中的方法的问题了。比如说我们快走三分钟慢走三分钟，也可以快走四分钟慢走两分钟，也可以呢快走两分钟慢走三分钟，这都是可以的。但是这种快慢交替的方式呢，它是一个提高运动就是快走的强度的一个最便捷的，我们更容易上手适应它的这个快走带来的身体的变化，又同时呢有一个很好的健身效果的一种手段啊。所以呢就是我们一定不要以单一的我走了多少步作为一个衡量的标准。那么第二个呢那就是跑步了。
1: 嗯
0: 啊，因为跑步呢实际上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讲呢，可能背后呢不管你怎么去看这个问题，总还是有所担心。比如说长时间的跑步是不是会对我的膝关节造成负面的影响啊等等的这些啊，好像走路呢就不会。其实呢你走路如果穿的鞋不合适，选择的路面不合适，你走路的姿势不合适，同样也会对膝关节造成影响，产生负面的。那么从跑步来讲呢，因为它有腾空的过程，所以它的腿的落地或者说包括脚的这个落地所产生的反作用力呢可能会比走路呢会更明显一些。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你鞋穿的不合适，跑的姿势不合适，路面选择的不合适，如果你在长时间的又没有意识到它是一个客观的事实的存在的话呢，当然会造成一些问题的。所以这个还是有一个科学的健身的问题。但是从走路快走到跑步呢，实际上就是它的强度又增加了一个级别了。
1: 嗯
0: 啊，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它的作用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一方面呢是增强了心肺功能，另外一个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它对肌肉的帮助呢也是客观存在的啊。只不过呢，可能我们要专门去做力量练习，那是另外一回事。其实，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它不仅是对心肺功能，其实对肌肉也是有影响的。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游泳。啊，其实游泳呢，从健身的角度来讲呢，人们更多的关注的呢，是因为它是在失重的状态下，所以它对膝关节的负面影响呢，可能是最低的。
1: 嗯，
0: 啊，但是这里头呢，可能就存在第一个你会不会游泳的问题，它不像走路和跑步谁都会。
1: 对，
0: 啊，所以游泳呢，可能还有一个你可能会还是不会，或者说你要去学习的这么一个问题。啊，但是呢游泳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它确实是对这个心肺功能的影响呢不亚于这个走路和跑步所产生的这个

朋友继续锁定体育广播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我们的节目在晚上的9点和第二天早上的9点还会分别有几次重播，明天的节目和您不见不散。谢谢严老师。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0: 会不会人熊老心虚凉的紧背低头化妆奴，那是相似的。
1: 干嘛？嘘！这时弩箭直接够奔司马芙蓉。司马姑娘一个铁板桥，因为她看着打白云瑞了。弩箭从杜甫上面过去，紧接着司马芙蓉使了个金蛇反串地，这可就看司马芙蓉姑娘的功夫了。双手一推地，刷一个倒行，双脚正踹到万金花的科技盖上，咔，把万金花踹出一丈开外。白云瑞已经听着响，万金花的两腿从科技盖给踹折了。这个丑姑娘呀一声坐在地上，起了两起没起来，坐到地上是嚎啕大哭。这时候司马姑娘过来把白玉瑞架起来，伸手把弩箭拔下来，鲜血往外直冒。白玉瑞真是条汉子，一声没哈，知道这姑娘给自己治伤，可是当中的谜团他解不开呀。拿出来治红伤的宝马平安散给按到伤口之上，然后拿出一贴膏药给贴到伤口之上，捂着鲜血不冒了，把白云瑞架起来，飘飘下拜给云中鹤魏真来了个万福。魏道爷你一向可好？无量佛，司马姑娘免礼。云中和魏征可不能说什么，白云瑞定了定神，紧步来到红衣仙子这跟前，深深的来了个大诺：红衣仙子老前辈，白云瑞，给红衣仙子老前辈您。

我的徒弟能够容下，诸葛牡丹容不下呀。那个姑娘虽说长得漂亮，我给她相了面了，不是容人之人呢。云瑞，你现在给我个底话，你心里怎么打算的？把云中和魏真可说懵了，也说傻了。事不关己，虽说高高挂起，为白云瑞为难呢，你怎么回答呢？白云瑞这脑筋蹦有多高啊，思绪万千呢，难上加难呢。舍一舍哪个？娶那个对不起这个，娶这个对不起那个。这面是红衣仙子，鼎鼎有名的高人，那面是太阴派的混元魔主，雷声乾坤破母毕子和，难惹之极，一正一邪，恩爱成仇，处理不好就是这个结果。我白云瑞没有那么大的能力来把这个事情处理好。白云瑞眼泪下来了，老前辈，你让我白云瑞拿个主意，白云瑞我定不下来呀。可是现在您提到这个份儿上了，粉衣姑娘我还没见着，我先跟您说一下，今生今世白云瑞辜负了两个女孩子。男子汉大丈夫鼎立在天地当中，最怕的欠女人恩惠。你欠完了女人的恩，一辈子你还不清。这个道理到现在我才明白呀。可是我不想欠，又何尝随我心愿？那白云瑞想对得起两个知己女人，我下定决心终身不娶，对天发誓。魏真愣了，红衣仙子愣了，就连司马芙蓉全愣了。红衣仙子脸往下一沉，云瑞啊，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把自己家

0: 进来了。哪位是白云瑞？
1: 哦，小哥，我是白云瑞。在外头有一个人说要见白少侠白云瑞，

白云瑞来了。功夫不大，就看在里头走出一位年迈的老人，这个岁数可大了，看年纪将近八十，发已经是八顶拔一半了，全都血霜白，底下留了一撮的山羊胡，雪白雪白的，眼口的白胡须。文部走上前来，抱腕拱手：“云中和魏震魏道也，贺驾光临。老朽石龙，有失远迎，望其海涵。”白云瑞白少侠，年轻有为啊，青出于蓝胜于蓝的武林后人，是老朽敬佩。此处不是讲话之地，来里边请。可马上驮的这个人是谁，老朽不知，请你明告。这话这个老爷子人家有份儿啊，问你这事儿明白呀、啊。那位带伤者自己如果说不理，这真是白云瑞他们一伙的群侠剑客，那是大大的失礼呀、啊。白云瑞可明白这个，把从头至尾的事儿说明了。老人家，我说明白了。好，来人，把这个万金花呀给我抬到配房，给他打上夹板，吃上止疼药物啊，拿绷带缠好喽。这两条腿呢还需能接上，打官司是另外一回事儿。好了，师傅，那面带去治伤，这面请到待客厅房，非常的雅致，八仙桌子太师椅子，献上茶盏。云瑞老前辈，话你都跟我说明白了，我也

0: 物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0: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

谢什么呀？你要人不行，你给我磕头我也不交。仁政，这个比什么都强，有德行啊。伸手，在旁边拿过来13节链子鞭。魏道爷，云瑞，走，咱们到天井当院，把余下人全打发走了。老头站在院子当中，云瑞，就教你三鞭，这三鞭是干嘛的？不传之秘，以免在我门派当中有逆徒、有凶徒、有恶徒，不守门规，我要清理门户。就拿这三鞭清理，他万难躲开。鞭招叫凤凰三点头，不过身法得跟上。得用的是金龙九飘身，身法跟不上，凤凰三点头也算无用。9个转身就是3个转身打一鞭，3个转身打一鞭，你瞧着，啪啪啪啪，金龙九转身，凤凰三点头，练完了。把白云瑞跟魏征看了个目瞪口呆，什么叫天下绝艺？今天看着了。

后为大呀，断老白家祖嗣，对不起列祖列宗。这个呢，是在不孝当中最大的一。

我孩子又小，我到那说话说深了说浅了没人挑我，他要挑我他就是小孩。爹，我嘴不能给你搭脸，这个债书我去送，你看如何？老子英雄儿好汉，你看我这儿子啊，说话啊一字一板真有劲。孩儿啊，把衣服换换，给你呢分配一匹好马，不带兵刃呢又不安全，你就把无极老叟你师爷爷给你的那把青竹竿你拿着，要跟外人看来一把青竹竿是竹子的，不算兵刃，你不用拿马鞭，他们要问你你就说这是打马用的，这个事儿不显山不露水，可以保护你。

这个凶面人可不知道这个青竹竿可是宝竿啊，那是乌鸡老叟的。小子

单腿瞪眼丸，躺在了大道之上。小子，就你这两下庄稼把戏，还跟小太爷我比戏，一个照面你不过，你。

0: 回头，
1: 七斌瞧着我呀，给你打呀，给北就不惜对手啊，俩鸭子加一鸭子，撒腿如飞往树林里跑，蹭蹭蹭蹭蹭，窜身呢、啊。小子，你往哪里走？七斌的身体再快，可赶不上这位恶面的凶人。

0: 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满载祝福和温暖的 Z214 列车将带我们从北京出发，跨越华北平原，穿行中原腹地，踏上青藏高原，来一次从拉萨到林芝再到拉萨的心动之旅。碧玉般的高山湖泊巴松措，静谧神奇的植物天堂卡定沟，荡气回肠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时隐时现的南迦巴瓦峰，世外桃源般的雅尼湿地，苍劲悠远的羊卓雍措，世界文化遗产布达拉宫大昭寺。看不尽高山广川，望不断层云飞雾。7月16号启程，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卧飞9日，缓步登高，和北京体育广播一起学习在新的高度呼吸。详情咨询010-5289-4538，5289-4538，或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藏了解行程，也可选择7月26号出发，孙腾带队。
1: 我是宋晓波，前中国女篮队长，中国篮球名人堂首批成员。
2: 在女篮，我是大姐，当年我。

过去了。难怪诸葛亮难过呀，搁谁心里也不好受。为什么？诸葛亮把人马扎在五丈原，他可是花费了一番苦心呐。诸葛亮六出祁山，这次能够兵扎五丈原呢，可以说是总结了几次兵出祁山的这个经验，吸取了好多教训，所以才把人马扎在这儿。这个人马扎在五丈原，那对曹魏、对司马懿这个威胁很大。这五丈原前后是七华里呀，到处都是蜀汉的兵营。好不容易选择这么一个地方，诸葛丞相费了不少的心血，他才把中军保障扎在五丈原的正中间，就是最窄的那个地段那儿，还在那儿修了一座城，叫霍洛城啊。哎，直到现在这么多年了，到五丈原去看呢，还能找到这霍洛城的遗址呢。诸葛丞相人马驻扎五丈原，把司马懿吓了个不亦乐乎啊。司马懿不是对他手下的将校说过吗？说是如果诸葛亮把人马扎到武功，那对咱可就危险了。他要把兵马扎在五丈原，那就是我主陛下洪福七天呢，我们就能打胜仗了。实际司马懿说这番话，他是口不对心呐，他就怕诸葛亮把人马扎在五丈原，真要扎到武功去，他倒放心了。他知道诸葛亮要把大寨下在五丈原这儿，那对他威胁很大呀。那为什么他要这么说呢？司马懿之所以这么说，也不过就是为了安定军心而已吧。所以今天诸葛亮

怎么回事？感动的呀，诸葛亮作为全军一位主帅，在自己堪堪不行的时候，临终了，他心里头还在惦记着他手下的这些战将，而且你可以听得出来，他是从心里往外爱护他这些员战将，虽然自己不行了，还要托付于自己相信的人，让他们呀、啊、

还是劝刘禅要亲近贤臣，远小人。同时诸葛亮也把自己的情况向皇帝刘禅说了说，说我在成都这儿啊，有800棵桑树，薄田15顷啊，我子弟的衣食都够了。那么微臣在外边做事啊，我并不需要什么，只是随身的衣食，就是我吃的我穿的也都是国家供给我的。我在外边不曾做任何营生来增加自己一丝一毫的收入，就是臣死的时候我也不让家里头有多

说木下的终点啊，过了有五六分钟，诸葛丞相把眼睛睁开，杨仪根本没动地方，还在这儿站着等候丞相还有什么吩咐。诸葛亮又告诉杨仪，我死之后不要将我尸体运回成都，就近将我葬于汉中定军山下，坟墓不要墙垣砖石，能放下一口棺木足矣，就让我穿着这随身的衣服吧。棺椁之中不要放任何随葬器物，你们切勿忘却。说完了，诸葛亮把眼睛闭上又昏过去。杨仪听了最后这几句话，真是心如刀绞，滚油煎肠似的一般，他连连着呼喊：丞相，丞相！半晌没有回音。这些的帐中的文武众将可都慌，自从丞相病势加重以来多次昏过去了，可是过一会儿还能缓过来，这次任凭你怎么喊怎么叫，丞相也没有搭声。是不是丞相去了？可把众将急坏了。正在这慌乱之际，忽听营门那儿

0: 住。
1: 李福一着急呀、啊，他打算甩蹬李安翻身下马，实际呀、啊，他是从马上就掉下来，帽子都摔掉了。李福也顾不得了，爬起来就往中军帐跑。跑进大帐，站这儿这么一看，丞相已经不省人事了。李福啊，是放声大哭啊，唉，我误了国家的大事了，可把李福给悔恨坏了。他悔恨自己呀、啊，万不该回来晚了一步，丞相已经去了，我什么话也问不出来了，我李福可怎么回朝交旨啊？就在这时啊，只见丞相诸葛亮慢慢把眼睛睁开了。啊，哎呀，丞相！李福俩手一扶床头，单腿跪在地上。诸葛亮看了看床前站着的文武，又瞅了一眼李福，哦，我已知公复来之意，你为什么回来？我知道你忘了问我的后事了，谁能继丞相之位？这一点也是丞相最不放心的事情。这个话要是说不出来，没有人

诸葛丞相享年54岁。当时帐里边的文武一个个哭得泪人相似，顿足。

您记住，这种天呐，这个人的心情都非常郁闷，非常沉重，非常烦躁。所以您看吧，这个下雨天或者连阴雨的天，往往您在这个公交车上啊，在这个人多的地方啊，会遇到人为了点鸡毛蒜皮的事吵架。为什么呢？天气影响人的心情啊。狄仁杰今天呐也挺烦的，在这个衙门里喝了一壶茶，本来啊想喝。

一看呐，这大街上由于细雨霏霏啊，雾气腾腾，人迹稀少，狄仁杰也没什么目标啊，本来就是出来散心的，到底上哪去自己也没有打算，就漫无目的的在这个街上晃悠来晃悠去，晃悠晃悠，哎，他就转到了孔庙这附近。哎，狄仁杰一看孔庙，突然想起来了，对了，孔庙的西边刚刚开了一个茶楼，这个茶楼叫聚魁楼，我听马蓉说过，说这里的茶叶还不错，干脆呀，我到这个茶楼里看看。于是乎，狄仁杰就转到了孔庙的西边，一看果然在这里有一座聚魁楼，狄仁杰迈步就来到聚魁楼里，到了楼里就捡了一张空桌，狄仁杰就往那一坐，狄仁杰一坐，茶博士赶紧的就过来了，哎呦，客爷，您来了啊，哎，您喝点什么茶啊？狄仁杰说，随便吧，给我煮一壶茶就行了。哎，好嘞。说着话，茶博士一转身走了。时间不大，茶博士拖了一个托盘，托盘上边有两碟小点心，还有一个茶壶，两个茶碗。这茶壶里面是刚刚煮好的茶。这位说，怎么还煮茶呀？啊，在唐朝那个时候可没有泡茶的习惯，这个泡茶沏茶那是后世的事儿，唐朝那个时候讲究煮，把这个茶叶往这锅里一倒，就咕嘟咕嘟煮，煮出来弄个茶水喝，习惯是那样的。茶博士拖着托盘来到狄仁杰面前，把茶盅茶碗两碟点心给狄仁杰摆好，客爷，您看这壶茶怎么样？狄仁杰伸手把这茶壶抄起来了，望着茶盅里一倒，一看这茶色，一闻，不错，挺香的。好好好，就这样吧。哎，好，客爷，您慢用。哎，我去忙去了。哎，慢着。狄仁杰说："我问你个事儿啊，什么事儿？"狄仁杰说："我往这一坐，我就看见大家窃窃私语，好像议论什么死了人了，我没听清楚，怎么回事啊？"原来这个狄仁杰刚才一坐着，就看见大家在那嘀嘀咕嘀嘀咕，隐隐约约的能听到，哎，死了啊，是死了，这也死了惨呀，就听见这话，狄仁杰不明白怎么回事。哎呦，查博士说，客爷，您还不知道啊，哎，北门外发生凶杀案了。哦，狄仁杰一听，什么？北门外发生凶杀案了？当时就是一愣啊，为什么？那还了得呀，这死了人了，还是凶杀案，我怎么不知道？怎么没人到衙门去禀报啊？狄仁杰就问，怎么回事啊？查博士说了，北门外呀，有一座废弃的桥楼，就在那个楼上死了人了，被人杀死了。哦，怎么回事？哎呀，惨呐，是个小货郎告诉我的啊，天刚亮的时候，这个小货郎啊，去那个桥楼里收买鸭蛋，到那里一看，

人不都说嘛，说这个当兵整3年是母猪赛貂蝉，是不是？肯定啊，可能，哎，大概齐呀、啊。你说这位说的有准没准啊？哎，这个军营里的士兵发现这个哑巴姑娘了，一看呀，这哑巴姑娘长得漂亮啊！这个士兵啊就上去缠上了，保不齐，也许啊，可能我猜测呀，俩士兵发现了，这个俩士兵发现了，争风吃醋，发生了矛盾，发生了口角，最后亮出兵刃，气得不楞登，咔嚓，可能那位把这位给杀了，闹出了人命。嗯，可能是这样。狄仁杰一听啊，这查博士啊比我能耐多了啊，哈，这推理推得多好啊，颇会想象啊。狄仁杰又往窗外望了望，就见几个士兵啊，这个时候正押着一个渔夫向军营走去。渔夫啊，上身穿着坎肩，下身穿着短裤，光着一双脚，一看就是打鱼的。后边还背着一个战栗呢，这几个士兵押着这渔夫就向军营走去。狄仁杰一看不对头啊，怎么他发现押的是渔夫啊？你说他要是押个士兵，那好了，这要是押的渔夫，这是老百姓啊，老百姓就得恕我衙门管理。所以狄仁杰想到这里，站起身来了啊，查博士结账啊！查博士一听对。这就结账，您还没喝呢，我不喝了。说着话，狄仁杰从怀里摸出几个铜板来，往桌上一放，道了声谢，噔噔噔噔噔，下了巨魁楼。狄仁杰就想直接奔军营，因为从这个巨魁楼到军营有一段路程。狄仁杰一扭脸儿，发现这个巨魁楼旁边啊是一个铁匠铺。这个铁匠铺在唐朝那个时候啊，它不仅仅起到一个打铁的作用，往往这个铁匠铺还兼有租赁马匹、租赁骡驴、租赁马车这么一个业务。狄仁杰一看铁匠铺在旁边，就直接到铁匠铺里租了一匹坐骑，这样快呀。然后马上一鞭，就直奔北门外飞驰而去。北门离这个地方不远，时间不大就到了北城门。守门的军校认的是县令，赶紧过来见礼。狄仁杰吩咐一声："赶紧的，给我叫4个人来，跟着我一起去军营。"就这样，狄仁杰又带了4名士兵，一起就直奔军营。出北门，过了河，就有一条官道。这条官道一直走，就直通军营。官道的两边是一片水汪汪的沼泽地。由于昨天晚上不是下大雨了吗？积水呀，还没。

张小伟说了：“地大人呐，今天早晨呐，我这里接到报案了，说有人被杀死在那个废弃的桥楼之上了。你看，那个担架之上，芦苇席之下，就是被害者的尸体。凶手呢，虽然已经记获，但是这个凶手，哼，强悍无理。现在呀，我已经把他压在后边的土牢里了。”因为他是一个渔民呐，是一个老百姓，所以呀，依照惯例就得让敌的人亲自押回县衙判决。哦，狄仁杰一听这话，心中这一块石头落地了。心说话，这张校尉会办事啊，职责分得很清晰。哎呀，那就多谢张校尉了。张校尉，您能及时赶到现场。排难西移，侦破凶案，缉拿正犯，下官佩服不已呀！张小卫淡淡。

这不，一大早就来了个小货郎向我报信儿，说在那个桥楼里有个人被人杀了。我一听，我当时就断定这个凶犯必定在这河岸边沼泽地这一带藏匿起来了。我就马上的布下罗网，赶紧的派士兵去搜索。因为这个桥楼那个姑娘是个哑巴，

0: 地呢？
1: 这个凶犯难
0: 人，然后再将尸体搬挪到那桥楼里去吗？不不不，狄大人呐、啊，您有所不知啊，我们军营的戍楼，就是那瞭望楼啊，戍楼之上每天晚上都有士兵监视着这条官道，这官道上的一举一动，哼，没有能逃过他们的眼睛的。

0: 如果不是十分熟悉那里的地形的人，是根本穿不过去的，反而会困陷沉没。哼，弄不巧啊，哼，没到沼泽里，哼，把自己的性命还搭了。那这么说，你的士兵就是在河边沼泽地里抓到那个凶手的吗？是啊，他们呀，在这个河边芦苇深处发现了一条小船，这个凶手名字叫王三郎。这个王三郎，当时他正在这个船上正洗衣服呢，过去一看，洗的全是血衣呀，衣服上、裤子上都是沾满了血迹了。你说一个好人哪有浑身上下都沾了血迹的人呢？啊，哼，不由分说，当时就把他给拘捕了。我带到军营，先审了一堂。我问他是不是你杀死了人，他呀至死不承认，说自己没杀人。我说你没杀人，那长裤子上啊、衣服上哪来的那么多血迹呢？他说了，他说他是准备给那个哑巴姑娘送一条大鲤鱼去，他用刀宰鱼的时候流的鱼血，把长裤子、衣服上给弄污了，不是人血。我命人搜他的身，一搜搜出了3两白花花的银子，这不是赃物吗？我断定他是谋财害命。说着话，张校尉一伸手摸出了3两银子，狄大人，这就是那赃银。然后呢，张校尉又一摸，又摸出了一件东西，往桌上一放。大人呐，您再看看这个。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享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2: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

0: 世界锦标赛获得的铜牌。
1: 我国女子篮球队首次参加世界第五届锦标赛，夺得第三名，在进军奥运会的预赛中战胜了劲旅，取得奥运会决赛权，被评为世界第三号最佳得分手的女篮队长宋晓波非常尊重，
0: 创造中国篮球的不朽传奇，传承中国篮球不畏强手的拼搏精神，关注中国篮球，为中国篮球喝彩。欢迎收听 f

0: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1: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2: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1: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3: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4: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2: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5: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的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6: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1: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虚

0: 又怕老佛爷饿了进来瞧瞧啊，可要传膳呢。
1: 哎呀，你瞧瞧这桌子上的东西，还能饿着我老婆子？哎，只方兰可怜劲儿的，一个新媳妇儿踏进门就应付这么大的场面，真是难为她了。方兰听太皇太后提到了自己，忙闪出来向康熙叩头。
0: 康熙见他还穿着大红喜服，越发显得面白如月，羞颜似晕，俏丽中透着精明，遂笑道：好好好，起来吧，朕原说过为高士奇主婚来着，总算不失前言了。这会子没东西赏你，回头让礼部早些给你进诰命。
1: 太皇太后笑道：哎呀，你没事儿还是去吧，没得在这里他们几个连个笑话也不敢说，你饿了只管传膳，我是不用的。
0: 康熙出来，戏已演到中部了，弘光帝

0: 时分才晚。康熙看得快心畅意，赏了戏子们，又命众人散了，兀自兴致勃勃地索茶，笑着对高士奇说：“嗯，实在是才子手笔啊！哎，这么好的戏，为什么不早奏朕呢？”
1: 高士奇笑道：“
0: 孔尚任这个人呐，是有名的大胆秀才。虎臣怕里头有什么为爱之处，先在南京演了，这才进上来。奴才呢，原也想先看过了，再请主子赏看。后来想，虎臣何等精细之人呢，岂能有错呢？就斗胆了。”
1: 康熙笑道：“
0: 嗯，孔尚任是武先生见过的人，即有小过，有什么干系啊？用得着你绕那么大的圈子请朕吗？只不知北围科考孔某来了不曾，别再像南围一样处落了吧。”
1: 高士奇好精神，为的就是难为的事，好容易总算说到了题目上，忙道：“
0: 哎呦，主子说到这儿啊，奴才就得进一阶了。千儿万岁盛怒，天威不测，奴才被吓得走了真魂，就是有话呀也得等主子消停

而且难为闹事主犯乌斯道并没有拿住，背后有什么文章也不清楚，严惩考官，必放纵了这些人，往后动不动就带

0: 师事耳，朕又当圣年，将来不免有宠母夺嫡之事。
1: 康熙望了望后宫，冰冷冷的一笑，又向前夺去了。
0: 此时已是丑末时分，天际西北一片藏蓝色的夜空，出现了一长条模糊的光。

0: 钻酒店，地道藏餐，风味十足，多重暖心福利免费赠送。感兴趣的听友咨询请拨打010-5289-4538，010-5289-4538，或者在微信关注北京体育广播公众号，回复西藏获取详细行程。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0: 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1: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2: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的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3: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4: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1: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4: 我们知道
5: 他们共同的名字
4: 叫英雄。
6: 北京时间15:30，小小广播操，关系大健康。FM102.5，北京体育广播，邀请您每天上午10:30、下午3:30，一起来做广播体操。
7: 4234，
8: 请大家准备好，我们一起来做广播体操。

店，两晚升级高端五钻酒店，地道藏餐风味十足，多重暖心福利免费赠送。感兴趣的听友咨询请拨打010-5289-4538，010-5289-4538，或者在微信关注北京体育广播公众号回复西藏获取详细行程。

0: 是由我升起的，命中了，中国队反超了比分，中国女篮冲击，中国女篮是一支团结奋进、永不言弃的勇者之师，
1: 让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关注中国女篮，关注中国篮球，欢迎收听 FM 102。

0: 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1: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2: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3: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地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4: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5: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2: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6: 我们知道
5: 他们共同的名字叫英雄。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0: 概念。
1: 它实际上呢，就是说，队列嘛，你看我们一般来讲的话呢，比如说一入纵队，
0: 嗯，
1: 我理解呢，队列研究首先它是有一个时间概念的，
0: 嗯，
1: 这是第一个。
0: 对，
1: 第二个。

0: 血管疾病而导致死亡的案例。那么全因死亡率呢，实际上就是说它可能导致死亡的因素呢，是除了心血管疾病以外还有其他的各种各样的可能性。那么这样的话呢，它就以此呢来评估，我们说的就是说宏观一点，就是他的生活方式当中产生的这种结果所导致的死亡的这种原因，他们之间的关系。
1: 嗯，
0: 那么具体来讲，就是他是关注这种久坐不动和你其他的生活方式，也就是身体的活动的情况呢，和这个死亡的关系。所以他这个是他研究的一个特点啊。第二个呢，就是说他实际上呢是追踪了，相对来讲的话呢，你比如说他在心血管疾病的这一块呢，他追踪了大概7.9年的时间啊，在这个全因死亡率的这个部分呢，他大概追踪了8.9年的时间，
1: 时间都够长的。
0: 所以这个就是说，他有足够长的时间积累足够的这个死亡的案例，然后呢去分析呢导致这种死亡的原因，主要是关注的是久坐不动的问题。
1: 嗯
0: 啊，然后呢就是说他们在观察的过程当中呢，对这个久坐的定义呢，就是在一天超过6个小时以上的。那么这样的话，他在实验过程当中，实际上我们就可以看到，当我们在关注一个事物变化的时候呢，我是在一个设定的条件下来看这种变化的啊。这个其实呢，在研究的过程当中呢，这是一个最

0: 说我们理解的这种活动啊，
1: 对，
0: 未必就能够对久坐不动起到一个有效的缓解的作用。
1: 没错
0: 啊，
2: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
0: 所以这也就谈到了我们刚才说的，在这个报告当中呢，已经有一个更加震撼人心的这种结论啊。杨老师之前跟我就说了嘛，我们普通的这种活动已经不足以啊去对抗我们久坐不动给大家带来的这种危害了。
1: 对，
0: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听杨老师和大家来说一说啊这项研究当中的一些观点了，对不对？
1: 对，其实呢，他的进一步的研究报告的具体内容呢，我们能够感受到呢，这对我们如何去运动，如何去改变一些习惯性的思维呢，也就是说在维护健康这个问题上呢，还是有很大的启示性的。
0: 嗯
1: 啊，你比如说第一个呢，他认为呢，就是说久坐不动确实是对健康是有危害的。然后呢，有的人呢就选择了我不动，但是我可以站起来，站起来就比坐在那儿呢对身体有好处。
0: 我们也一直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啊做这方面的提示。
1: 对，所以他的第一个研究的视角呢，就是观察了这个站着和坐着对身体健康的影响。
0: 嗯
1: 啊，所以呢，从他的这个研究的结果来看的话呢，就是说，比如说，坐一个小时，站一个小时，它可能对人的健康来讲呢，稍稍是有一点点的好处。但是如果你坐四个小时，站一个小时，几乎呢，这个站的这个影响就
0: 忽略不计了吗？
1: 就忽略不计了。
0: 很多朋友听到这儿心都碎了。
1: 所以说呢，其实我们有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你比如说我看前面之前呢也有一个文献报道，就说实际上现在人们的这种生活久坐不动的时间呢是在不断的
0: 增加
1: 的。
0: 对，
1: 哎，那么在增加的过程当中呢，其实呢人们也在不断的试图去动，那就是站起来。比如说我记得在过去的节目当中呢也提到过，比如说我自己，我会让电话机离我远一点，我会呢有意识的呢到水房去打水啊。这些呢其实都是呢在久坐不动的这个前提下努力的让身体活动啊。但是呢，就是从他的这个研究的结果来看的话呢，就是说仅仅是靠站起来来改变久坐不动带来的健康的风险是做抵抗的话呢是远远是不够的。因为什么呢？其实我也在想啊，那么久坐不动呢，当然久坐不动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它因为你坐在那儿那个姿态固定下来以后，特别是你的身体姿态如果不正确的话，比如说我们讲的原来那种像懒人的那种散懒的躺在那个沙发上，就窝在那个沙发上，其实呢它对身体的骨关节形成的压力，对骨关节的正常的结构的形态来讲是有影响的啊。如果你持续的时间久了，其实很多的身体的问题就在于它是在不断的积累的过程当中而逐渐形成的一种态势所导致的啊。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呢，那就是说你仅仅是从坐的姿态变到站的姿态，这个从道理上来讲可能是有好处的，但是呢就是说对于身体的这个健康来讲的话呢，为什么它的用处又是很细微的呢？其实我们在过去的节目当中也提到过，你比如说我记得孟莹咱们讲过，说决定人的健康呢，在体适能来讲它有四个基本的要素。第一个呢就是心肺功能，
0: 嗯，
1: 第二个呢就是肌肉的力量和耐力，第三个就是柔韧性，第四个呢就是体重和体成分。而心肺功能呢是排在首位的。而为什么心肺功能排在首位呢？是因为心肺功能决定了人体的能量产生的最根本的一个环节啊。当然肌肉呢是这个能量产生的一种转换装置啊。 可是呢，就是说如果没有了

能量的产生，人体的生命也就不存在了，这是一。那么第二个呢，我们讲到锻炼的时候呢，正是因为运动的刺激，它会使得人体对能量的需求是增加的，所以它需要心血管系统或者心肺功能有更强的工作的态度来保证这个

0: 稳定，更加的强壮，更加的有力。
1: 嗯，
0: 那么这样的话，就是说如果按照这个观点来看的话，你从坐变成站，其实对心脏来讲的话呢，
1: 刺激还不够，
0: 工作的刺激是不够的。
1: 嗯
0: 啊，所以你仅仅是依靠这个站来替代久坐不动的这种坐的静态姿势的话呢，肯定它是不能够满足就是刺激健身提高健康的这样的一个功效的。所以我觉得呢，就是说他的第一项研究，我自己的理解啊，是从这个角度呢，我们可以呢感受到，也就是说我们希望各位听众呢，一方面要关注到久坐不动的问题，另外一方面呢你要关注到运动健身的问题。在久坐不动这个问题上呢，确实

间，就像刚才燕老师提到的，我站过一个小时啊，我用这样的一种状态来让自己有一个心理安慰，觉得我的这个站的一小时对于我今天这个久坐肯定是有一定的缓解啊，让我的身体内部的一些状态可能有一定的改变，有一些改善。但是刚才通过杨老师这个介绍，我们看到的这个研究报告当中已经指出了，其实这个作用是非常低的，尤其是对于我们大部分朋友来说啊，我们每天可能要坐的时间超过六小时的话啊，其实这种用站来对抗久坐不动的状态其实效果是非常低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后面要提出接下来一个它比较有效的弥补久坐给我们带来的这种身体上的影响的一个办法呢，就是我们

0: 这个背后就是一个人的，无论是从体力活动，还是从工作，还是从运动，它最重要的背后的支柱啊。因此呢，就是说你通过运动来促进心肺功能的增强，这在体育锻炼当中呢其实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1: 嗯
0: 啊，但是呢我们又同时强调啊，在运动的这个因素上啊，要有一定的运动的强度，它才能够达到运动刺激的这个效果。
1: 对，尤其刚才我们提到的那四点啊，
0: 对
1: 带来的刺激。
0: 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呢，当然我们在全民健身的这个问题上呢，其实我们有的时候也会常常讲要适量运动。
1: 嗯，
0: 要
1: 而且建议大家一般是从中低强度开始啊。
0: 对，
1: 对
0: 还要因人而异。
1: 对，
0: 我想这个其实是不矛盾的。
1: 是
0: 因为这个说到的这个高强度的运动，我自己理解这个高强度不是和运动员去做比较，
1: 嗯，
0: 是和自己去做比较。
1: 对，是我自己能够承受范围内的高强度的运动。
0: 对，相对来讲高强度的运动，换句话讲，那么在一定程度上，这就像一个问题的两个端点。一个端点呢就是我们坐，然后呢往前走一点就是站，另外一个端点呢就是拼尽全力去做运动。就是在这两个端点之间呢，其实我们每个人呢都可以选择一个中间值，我们可以承受的这样的一个运动的负荷来去做这个运动。所以呢我想首先第一点呢，虽然他这个研究呢强调的是用这个高强度的锻炼对这个心肺功能产生的影响来改变久坐不动导致死亡风险因素降低是最有效的一种手段，这个我觉得它的定义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具体到每一个人来讲，我们确实是需要注意到，是要考虑到我们每个人的个体的因素啊。然后也就是说孟云讲的是针对你个人的最高的强度或者说最剧烈的这种运动啊。所以其实我们作为一个任何一个人来讲，可能在任何一个年龄，可能这个剧烈的运动对一个人来讲可能不同的时间点不同的岁数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啊，但是呢都有相对于我们这个年龄的剧烈运动的这个说法。所以说呢，这就是说我想这是一个他这个研究当中呢他所发现的。因为他在研究当中呢他也观察了，比如说有站立，有散步，有中等强度体育锻炼，有剧烈的体育锻炼，然后呢他又排除了像这个性别呀、年龄呀、还有受教育的程度呀、婚姻状况、城乡差别、 BMI 还有吸烟等等这些个体因素以后呢，他确实是发现高强度的运动呢对这个问题的有效性呢是最明显的。
1: 对，
0: 其实他第三个他们的研究发现的这个地方呢就是在于呢，首先就是他发现呢人们久坐的时间变长了，而这个变长的这个时间呢更多的人们是坐在椅子上或者是躺在床上看这个手机，
1: 嗯，
0: 或者说是电子的屏幕上面播放的内容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在他的这个研究当中呢他也提到了啊，

0: 是一个事实。
1: 我觉得这应该也可以叫是我们的通病啊，
0: 对，
1: 不分国籍的。
0: 回到家里头呢，或者说甚至在回家的路上呢，看手机呢，这也是一个通病，而且是一个世界性的通病。
1: 对
0: 啊，所以这个就是说，久坐不动。

0: 球名人堂首批成员。
1: 在女篮，我是大姐。当年我作为队长，带着陈月芳、邱晨、柳青、小丛、郑海霞一起训练比赛。这块呢，是我们83年世界锦标赛获得的铜牌。
2: 我国女子篮球队首次参加世界。

坐不动的这样的一种习惯怎么怎么样啊。所以呢一定是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我想这是首先呢我们在参加这个运动的时候呢，这是需要首先考虑到的一个出发点。第二点呢，就是按照这个美国糖尿病学会发布

0: 糖尿病学会它颁布的健康健身指南的这个内容上来讲呢，它首先强调的是应该呢减少久坐的时间。
1: 对，
0: 所以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讲呢，首先你要减少久坐的时间，才能够降低久坐不动带来的风险，然后呢你再通过运动的方式呢提高这种抵抗风险的能力，这是一个正确的策略啊。当然呢，就是说我们从健身的角度来讲呢，那就是我们用一个简单的话来讲，就是一加一减。
1: 嗯
0: 啊，一加呢就是指的增加强度的运动，增加运动的时间，那么一减呢，那就是减少久坐不动的时间。
1: 每个人都可以给自己来用这样的方式来衡量一下，
0: 对，
1: 我这周是不是真的做到了，可以多加，不只是一加，
0: 所以
1: 而且也可以多减。
0: 对，所以在其实在健身的过程当中呢，很多的时候呢，我们是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些习惯和一些条件来选择健身的时间、健身的方式。但是呢，从运动的角度来讲，不管你采用什么样的运动方式，在什么样的运动时间去做运动的时候呢，强度它不具有项目的特点，但是它具有运动的特点。所以你不管是打篮球也好，打羽毛球也好，打太极拳也好，还是跑步也好。

0: 啊，强度，增加量，都是可以增加负荷。第二个呢，从时间上来讲呢，延长时间，缩短时间，缩短休息的时间，都是可以改变负荷的一种手段和方法。
1: 对，那当然我们其实啊，很重要的一点呢，我觉得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观点呢，就是我们一定要更重视

0: 对，就像严老师刚才提到的啊，心脏的这个负荷呢，是我们这个人体活动的一个最基本的。我们又常常会说啊，我们这一生当中，心脏一直都是在跳动的，它的跳动代表着我们是活生生的一个人，我们是鲜活的。想一想，也希望大家可以让我们的身体陪着我们的心脏啊，也每天都活动活动。那当然，如果能够进行一些高强度的锻炼呢，那是最好不过的。对于我们这颗鲜活的心脏来说呢，也是一个更好的刺激，让它能够更加健康，更加长久的去维持我们的生命体征。
1: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
0: 什么样的运动是比较适合的？严老师能不能也给我们推荐推荐呢？
2: 好，最近呢，这也是我看到一个杂志当中呢，他有一项研究，他说每天啊30到40分钟的这个中到高强度的运动，可以抵消掉呢10个小时久坐带来的负面影响，以降低呢全因死亡率。但是呢，这个并不等于是普适性的一个
0: 100%的。
2: 对。但这里头它体现了一个什么呢？就是说我每天做一定的时间的高强度的，或者说中高强度的运动，它确实是可以抵消掉久坐不动带来的负面影响。至于呢，你久坐不动是10个小时还是8个小时，我觉得呢，他这个研究提到的10个小时，可能在有的时候呢，可能他能抵消掉的就是8个小时的作用，
0: 不能一概而论啊。
2: 对，是，我觉得首先这个是不能一概而论的。但是这里头我觉得道理在什么地方，其实久坐不动了以后，为什么做那些动作是可以缓解这个久坐不动带来的这个疲劳或者是酸痛的这种感觉。那你可以想象，如果你做30到40分钟中高强度的运动，这个运动一定是全身的各部分的肌肉都参与的，心肺功能也是参与的，是吧？然后各个内脏器官呢也是协同参与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会抵消掉身体久坐不动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当然他还有一项研究啊，他是这么去讲的，就是说是他是有40个科学家，然后呢他把他们的9项的这个研究成果呢，我们讲的它叫荟萃分析或者叫 meta 分析，它就等于是把同类型的这种研究呢，然后呢把它通过筛选这些研究的工作的各方面的情况，最后把最相类似的一些研究的成果放在一起，然后呢他把它再做一个统计学上的这种处理，然后呢通过这种处理呢，他找到这种研究的一些共性的地方，然后用这个共性的地方呢来说明呢，比如说久坐不动所带来的危害啊和运动之间的一个关系。你比如说他说呢，参与者久坐的平均时间呢大概是 8.5 到 10.5 个小时每天啊，然后中高强度的体育活动呢从8分钟每天到35分钟每天呢，这个不等啊。然后呢他分析发现呢，就是久坐时间越长运动越少的人死亡率越高。
0: 对
2: 啊，然后呢与对照组相比呢，就是最高运动量比上最少的久坐时间呢，他发现呢随着中高强度体育活动的时间减少，死亡风险呢也随之上升啊。然后呢这些研究的人呢，他表示呢，就是进行一些频繁的活动，如骑自行车呀、健步走呀，可以将呢早亡风险降低到和很少久坐的人一样低。那就是说，实际上来讲，就是你如果常常的运动，其实就可以把这种因为久坐不动导致的死亡风险降下来。
0: 啊，
2: 所以这个呢其实就是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的话呢，他给我们的提示，虽然他是一个研究哈，因为这个研究他毕竟有他研究的局限性，但是他这个研究产生的这

0: 想维持住心肺功能，其实我们讲就是我们走路，然后就是快走。因为你快走的过程当中呢，就是你运动负荷上去了。
1: 对，
0: 运动负荷上去了以后呢，它肯定心肺功能要加强，它才能够满足这个强度上去以后对能量的这种需求。
1: 嗯，
0: 而这种需求增加了以后呢，如果我们再通过运动坚持，像我们以前总是在讲像上台阶似的，你增加一个强度以后，你要坚持一段时间，然后呢你的这个心脏的功能呢就会随之呢慢慢的产生适应性的改变。当然呢，你这个快走导致的心肺功能的

0: 但是我们现在很多的人呢会说到的是我走的步数，
1: 对、啊、大家关注的是步数啊比较多。
0: 那么这里头其实我们更强调的说呢，除了步数以外呢，更重要的呢是你在走完这个步数你花的时间是多少。所以这里头呢其实就是有一个强度的问题，这就回过头来我们为什么讲是快走。那么这个快走呢，当然对我们每个人来讲，这个快走的快到什么程度是不同的。
1: 对。
0: 啊，但是呢快走对我们来讲呢，它所产生的效果一定是最好的。所以我们不能够简单的呢以这个步数作为一个衡量的标准。
1: 对。
0: 而是要以心跳的频率啊来反映我们快走的这个速度和对我们身体的这个强度的形成的大小，然后呢你再要保持足够的时间。这个时间其实我们就是就像全民健身计划当中提到的，你得确保它有30分钟以上的时间。但是这个30分钟的时间我们常常也会讲，不同的专家来讲也会讲，就是它可以拆分的。
1: 嗯
0: 啊，那么这个拆分呢其实对我们来讲呢，这就是一个锻炼过程当中的方法的。

0: 他的这个快走带来的身体的变化，又同时呢有一个很好的健身效果的一种手段啊。所以呢，就是我们一定不要以单一的我走了多少步作为一个衡量的标准。那么第二个呢，那就是跑步了。
1: 嗯
0: 啊，因为跑步呢，实际上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讲呢，可能背后呢，不管你怎么去看这个问题，总还是有所担心。比如说长时间的跑步是不是会对我的膝关节造成负面的影响啊等等的这些啊，好像走路呢就不会。其实呢，你走路如果穿的鞋不合适，选择的路面不合适，你走路的姿势不合适，同样也会对膝关节造成影响，产生负面的。那么从跑步来讲呢，因为它有腾空的过程，所以它的腿的落地，或者说包括脚的这个落地所产生的反作用力呢，可能会比走路呢会更明显一些。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你鞋穿的不合适，跑的姿势不合适，路面选择的不合适，如果你在长时间的又没有意识到它是一个客观的事实的存在的话呢，当然会造成一些问题的。所以这个还是有一个科学的健身的问题。但是从走路快走到跑步呢，实际上就是它的强度又增加了一个级别了。
1: 嗯
0: 啊，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它的作用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一方面呢是增强了心肺功能，另外一个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它对肌肉的帮助呢也是客观存在的啊。只不过呢，可能我们要专门去做力量练习，那是另外一回事。其实，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它不仅是对心肺功能，其实对肌肉也是有影响的。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游泳。啊，其实游泳呢，从健身的角度来讲呢，人们更多的关注的呢，是因为它是在失重的状态下，所以它对膝关节的负面影响呢，可能是最低的。
1: 嗯，
0: 啊，但是这里头呢，可能就存在第一个，你会不会游泳的问题，它不像走路和跑步，谁都会。
1: 对，
0: 啊，所以游泳呢，可能还有一个你可能会还是不会，或者说你要去学习的这么一个问题。那但是呢，游泳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它确实是对这个心肺功能的影响呢，不亚于这个走路和跑步所产生的这个效果。当然这里头呢，跟你的姿势呀各方面产生的影响呢会有所差别吧。你比如说自由泳啊蝶泳啊，这可能就是难度比较大。
1: 对，
0: 你同样在运动的时候呢，它对你的心肺功能的影响呢就会更多一些。因为一方面这个动作难，再一方面呢这个动作所产生的需要提供的能量呢可能会更高一些啊。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说这种技术的难度呢，可能对我们在练习的过程当中呢也是一个没有办法回避的问题。但是不管是什么样的姿势，其实它主要还是对这个心肺功能的一种影响是最重要的。
1: 对啊，今天也是非常感谢杨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交流这个话题，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继续锁定体育广播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我们的节目在晚上的9点和第二天早上的9点还会分别有几次重播，明天的节目和您不见不散。谢谢杨老师。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0: 从长城脚下到雪域高原，中华体育闪耀神州大地，从文凭之上到南海之滨，华夏文明孕育智慧之光，触摸历史，感悟人生。每周日至周三傍晚5点到6点，请听北京体育广播，中华体育精气神。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华体育精气神，我是小丽。这是一档展现中华传统体育魅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访谈节目。节目同时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被

0: 来自安徽滁州的欧阳武经理至今还记得，尽管当时自己在家乡的武术学校练武，但是家人希望孩子从小能够接受更加规范和系统的训练，所以12岁的欧阳锋怀揣着功夫梦想来到了登峰少林武术学校习练传统武术。
1: 欢迎欧阳老师，
2: 也非常荣幸
1: 啊！非常欢迎欧阳老师来我们这儿做客，
2: 也非常有幸来到北京广播电视台来做客。
1: 就是您小时候是怎么在家里就练武了吗？
2: 对，小的时候可能比如说，每个人体质不一样，我是活泼爱动的，能跑能跳，我那时候身体体质挺好。然后我的家人呢，就给我送到了个武术学校，学习武术。
1: 这个是我看你那是2013年开始练散打，那之前是送到武术学校是哪？
2: 对，我记得是在2009年，我那时候是十二周岁的时候。
1: 是在哪？是当地的武术学校。
2: 后面我去了那个少林寺
1: 啊，也是去了少林寺
2: 去了少林寺啊，因为我在我们当地一个武术学校，我觉得我父亲觉得不够正统觉得少林寺那时候少林寺非常火嘛，就给我送到少林寺武术学校里面在学习。
1: 就等于是09年就去少林寺了。
2: 对，09年，
1: 是还也是在登峰那个。
2: 对，登峰少林寺。
1: 当时学的是传统武术呢，还是那个？
2: 传统武术
1: 啊，还是学的传统武术。那就比张老师那个还那个，就是还传统一点，
2: 对，
1: 基本一点。是就是学的少林的基本那个传统。
2: 对，少林寺的一些少林拳啊、少林棍、少林剑，还有一些什么铁砂掌、铁头功、铁手功，我们都练过。现在可能就是说没有练这些硬气功了，但是我们经历是这样的，有这经历。
1: 那等于也是那种一个学校好多一个班好多人，然后那个条件应该您那时候应该好一点了。之前踩的他们有的是就是还是土场，说每天还要
2: 我那个时候也是土场
1: 土场是吧？
2: 对，
1: 就是少林这个传统武术，您学了多长时间？
2: 我在少林寺从我是10年过去的，10年带到了12年，我总共练了3年的时间。
0: 正是基于少年时期传统武术的习练，欧阳锋为自己打下了坚实的基本功，他也在艰苦的环境下磨练了自己的意志品质。
1: 练了3年的传统武术。
2: 对，
1: 那这个就是觉得是很适应吗？有很多因为年纪小嘛，
2: 年纪小，
1: 然后有时候不太适应。您怎么样？
2: 我记得我刚去的第二天，第一天到，把行李什么都归置好，到了学校宿舍之后，晚上睡了一觉嘛。当时我过去的时候就给我剃成光头了，剃成光头那时候天冷，还穿着毛线衣啊，太冷了嘛，穿着毛线衣睡觉，早上起来得换衣服，换练功服。然后我就把毛线衣脱掉，这个脱掉的过程呢，它这个毛线衣从头上过去之后，它过不去啊，因为它那个是光头嘛，头发特别短，有那个摩擦力过不去。那个时候我就特别的想家，当时是早上5点左右，起床的，就特别想家，我特别的不适应。现在回想起来呢，那个时候的经历是对我的职业生涯有很大的帮助，因为他们的训练，增强了我的身体能力，还有一些的这个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群里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

0: 实在这过程当中练习实战，就是你打我，我和我防你的进攻的这些招法招式，主要就是练习这些东西。
1: 就是您说是跟不上他们那个师兄的那个进程，是因为您年纪小吗？
0: 哎，
1: 还是力量弱，还是怎么回事？
0: 第一呢年纪小，第二身体能力还跟不上，我还没有完全、因为身体还没有
1: 完
0: 全发
1: 育
0: 好。对，等到我20岁的时候，我就可以感觉到他们的训练的强度呢，我可以完全的。

0: 自由搏击这项运动的决心？
1: 我2015年进的安徽省省队，在2018年打的比赛，我们教练给我们安排的比赛，我觉得很棒。我特别喜欢这种刺激，重击需要重击能力的这些这个规则下的比赛，我非常喜欢。
0: 谈到自由搏击与散打项目的最大区别，欧阳锋说，散打项目讲究的是得分得点，而自由搏击强调的是重击对手，也就是通常人们所说的 KO 对手。
2: 就那你从你这个一线运动员来说，怎么跟听众解释一下这个散打和自由搏击？比如说你一下就爱上自由搏击，自由搏击和散打有什么区别吗？
1: 我们散打呢讲究的是得分得点，还有一些摔法在里面，都是以得分为主。那么自由搏击的规则呢，就是说我们是，而且擂台也不一样，散打的擂台是四角擂台，没有围绳，自由搏击的擂台是围绳型的擂台。自由搏击的规则讲究的是重击为第一位，以重击 KO 对手为目标去打分打点，然后是扣分制的比赛规则。
2: 哦，自由搏击是扣分制的比赛。
1: 对，
2: 那自由搏击的那个技法是和散打一样吗？还是有所不同？
1: 其实呢，我从练散打转入到自由搏击，我感觉技法都是差不多的。
2: 自由搏击没有摔法是吗？
1: 对，就是规则不一样，没有摔法。
2: 就等于咱们那个原来的传统武术里的那个摔跤摔法那个没有。
1: 对，因为要鼓励运动员去击打对手 KO 对手，所以说有时候摔法的话会耽误一些观赏性时间，所以
2: 就减少了摔法。那就我看那个上次张老师介绍有
1: 西击，
2: 对西
1: 啊，
2: 西打就
1: 对，还有西击，
2: 就是跟泰拳有区别。那是咱们比赛中用的不多是吗？好像在青少年比赛里有。
1: 青少年也有，但是西法呢很难练，西法和肘法非常难练，所以很多人他用不出来。其实西的威力远远要大于你拳头和腿法的威力。
2: 但是他那个杀伤性比较强，是吧？
1: 杀伤性非常的大。
2: 对，
1: 膝盖嘛，这么硬的一个部位，你想打到人要多痛。
2: 就因为那个好多年前，2008年的时候，我踩过那个泰拳，
1: 对，那时候有泰拳。
2: 泰拳来的那个，我见第一回见到泰拳，我感觉他们那个确实挺生猛的。
1: 对，
2: 一个是膝，一个是肘，
1: 一个膝一个肘，
2: 而且他那个就是爆发力也挺强的。
1: 包饭，而且他们硬度，练泰拳运动员的硬度非常的高。
2: 对，但是我不知道持续时间啊。第一个是他们那个比赛，第一个就是有那个，就开场是跳舞吧，那叫什么那个？
1: 对，有那个泰拳舞，对，
2: 就是男的女的都跳，那挺有意思的。另外，结果一打比赛就不一样了，非常生猛。
1: 对，打比赛会非常生猛。这就是他们泰拳对自己的。

0: 2003年开始接触到自由搏击的规则，我们已经远远的落后于他们其他国家。
1: 通过您的介绍，我觉得就是说您说的那几个国家的选手他们都有自己的特点。
0: 对，
1: 那咱们的劣势是就是一个是起步比较晚，
0: 起步比较晚，
1: 另外一个咱们特点不是太鲜明。
0: 对，特点不鲜明。而且我们的身体能力也跟人家相比要稍微要差一点。
1: 您指的身体主要还是

0: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我们有多久被城市的高楼、忙碌的日程困住，心里那片雪域远方迟迟不敢奔赴，拥抱高原风光，开启户外之旅，去往世界之巅西藏。北京体育广播专属听友西藏旅行团火热集结，7月16号主播小丽带团即将出发，7月26号主播孙腾带团尚有名额，9日卧飞，行程舒适省心，有氧列车缓缓驶入青藏高原，循序渐进，适应海拔，打卡50元人民币取景地药王山、圣湖羊卓雍措、世界级雅鲁藏布大峡谷等网红地标，全程纯玩无自费，全程入住4钻酒店，2晚升级高端5钻酒店，地道藏餐风味十足，多重暖心福利免费赠送。感兴趣的听友咨询请拨打010-5289-4538，010-5289-4538，或者在微信关注北京体育广播公众号，回复西藏获取详细行程。
4: 抢网，好球，漂亮啊！这个时候刘雨辰抢得很快，自己向前的一个。
5: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北京孩子，小时候是在什刹海体校开始练习羽毛球的，在国家队我是男子双打选手。男双这个项目的特点是快、准、狠，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喜欢羽毛球运动，加入这项运动的锻炼中，获得乐趣和益处。欢迎您收听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6: 我们中国代表团进场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次派出了353人的代表团参加这一个体育盛会。走在这个队伍当中，许多著名的运动员：朱建华、郎平、宋小波、李宁、陈。
7: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参加过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这块奖牌呢是84年奥运会的铜牌，当年在中国体育代表团奥运村。第一面五星红旗是由我升起，
8: 命中了！中国队反超了比分，中国女篮冲进。
7: 中国女篮是一支团结奋进、永不言弃的勇者之师，让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关注中国女篮，关注中国篮球，欢迎收听 FM102.5北京体育广播。
9: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享不停，超百万奖金。

0: 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2: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1: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3: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4: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2: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

0: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的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1: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2: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3: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2: 我们知道
4: 他们共同的名字
2: 叫英雄。
5: 从长城脚下到雪域高原，中华体育闪耀神州大地，从文凭之上到南海之滨，华夏文明孕育智慧之光，触摸历史，感悟人生。每周日至周三傍晚5点到6点，请听北京体育广播，中华体育精气神。
6: 你搓不搓水是不是很危险吗？那你会不会惦记治乱呀？我就瞎猜的，就是有是不是有负担呀？
7: 会有负担，
6: 或者说您搓水搓得很大了以后，

0: 功能量嘛，
1: 太低了可能就不，他承担不了这个比赛的。因为我看青少年比赛基本上最后一回合就是靠意志了，
0: 靠意志，他们就是说青少年的体能跟我们成年人相比可能体能要差一点。

0: 到最佳的状态，在赛前称重的一天，
1: 称重前一天是吧？
0: 称重前的24小时，通过脱水的方法把水分快速的给它排泄出来。
1: 比如说，你比较理想的，一般这个脱水能减少。

0: 我说就是只能到最后24小时的时候，23、24才能看出来一下脱了吗？还是说你通过一上午就是不喝水，然后运动就已经能减重吗？你是实时称体重吗？
1: 因为我。

0: 呢，比如说汉堡啊，汉堡里面当然就是说没有那些油炸的高热量，或者是米饭去补充身体的
1: 碳水和
0: 碳水
1: 和那个水是吧？然后这样，其实这个每次比赛都是这个过程，
0: 对，都是这样。
1: 那你是不是平时要饮食的时候也挺注意的？
0: 你平时也挺注意。对，
1: 比如说像年轻人，就是孩子们喜欢那甜水要喝吗？不能喝。
0: 甜水我们喝的很少，我们只会在训练的过程当中补充一下电解质。
1: 电解质啊，甜水不喝。油炸的食物要吃？
0: 不吃，不
1: 吃，
0: 不吃。
1: 脂肪含量高一点的也不太吃。
0: 那个可以，对我们来说没问题，因为我们需
1: 要
0: 身体的抗击打
1: 啊。
0: 我们跟其他比。

0: 这个昆仑决是比赛，就是他那个赛事风格是什么样的？
1: 赛事风格比较开放，特别鼓励运动员去主动进攻，而且很多一些自由搏击的一些双手孤劲的一些这些的技术，他都可以去使用。
2: 2019年，作为新人，他参加了昆仑决通辽战的比赛。

0: 拳法水平，而且速度非常的快，爆发力非常的强。
1: 那他的优势在哪？除了这个速度快，那个优势强是怎么是？还是因为你没有碰到过呢？不熟悉呢？还是因为
0: 没有碰到过？我们国内很多大内高手，跟他打都被 KO 了。那我上的话，我也很害怕。所以，他的拳法他是白俄罗斯人嘛？以前他们的训练的拳法体系就是，前苏联的打法，他们的拳快，就是说在，他的特长是他的后。

0: 级别的一哥吧，宋少秋。
1: 那个吴雪松是之前赢的是吗？
0: 我们也就是、我们是通过类似于锦标赛，但是我们通过一年的时间去打完这整场金腰带的比赛。我总共是一共是来说是五次的比赛决出冠军，但是我的有一个对手是我都是打了4次，有个对手是退赛了。
1: 弃选了。这个武林风和这个昆仑决有区别吗？差不多，
0: 都是一样的赛事，
1: 就是那个规则几乎是一样，
0: 对，
1: 就是名称不太一样，
0: 名称不一样啊，规则稍微有一点改动，但是大差不差的。
1: 那就是回到，就是相当于这是武林风都是国内选手吗？还是也有外国的？
0: 有外国人
1: 啊，这新人王就是新人比赛里也有外国选手，
0: 但是新人。

0: 一直在训练，保持身体的竞技状态，随时为这场比赛去准备。
1: 拿了这个新人王啊金腰带以后，
0: 嗯，
1: 还有一个什么 IPCC 是一个什么？那是一个、
0: IPCC 是一个赛事组织、嗯，然后当时正好是咱们中国区举办武林风的这个比赛，也就是双腰带的加成，
1: 就是你也拿了一个 IPCC 的金腰带，
0: 对对，
1: 就是武林风和昆仑决嘛。
0: 嗯，武林风 IPCC 是 IPCC 是跟武林风合作的组织
1: 哦，
0: 就是这一届的冠军，同时可以拥有武林风新人王、超级新人王的金腰带，也可以拥有 IPCC 的金腰带、
1: 哦，
0: 属于中国区冠军，
1: 或者说是2021年您参加的这个武林风70公斤级8人挑战赛，这个最后是拿了冠军，是吧？
0: 对，
1: 这个比赛是不是要比那个之前的那个强度还要大了？
0: 嗯，对，强度还要大，那个时候大家运动员的水平要更高一点，嗯，而且，嗯。就是类似于锦标赛
1: 啊、哦，
0: 也类似于咱们国内锦标赛的这个流程、
1: 哦、
0: 对，决出的当年的冠军，因为那个时期、嗯。

0: 去成长。
1: 就是有几站比赛是吧？也不是一个像锦标赛一样短时间内决出来的。
0: 对，我们是通过一年的时间，但是锦标赛可能说是十天左右我们就出来了，但是我们是通过一年的时间决出来这个冠军。因为我们比赛就是我们这一期的比赛只打一场
1: 啊，就是一站比赛只打一场，
0: 一站比赛只打一场。
1: 那你比如说一般是周末的比赛，你差不多是周中就要去那个赛场吗？
0: 对，我们会提前四天左右，
1: 提前四天左右去啊。然后就是还是刚才咱们说的那种赛前减重，
0: 赛前减重，
1: 然后减重要成功了以后就有时间，还有时间备战吗？之前就
0: 不需要备战，我们
1: 就
0: 需要
1: 就比赛，
0: 就是吃睡就行了。
1: 那对手你是不是之前都知道跟谁打吗？
0: 我们会跟我们说跟谁打的，
1: 就是提前就知道。
0: 对对对，
1: 在那你是不是在你这个去赛场之前就做好了一个相对来说是一个那个比较。系统的那个，
0: 我们做好了
1: 备战计划是吧？
0: 备战计划
1: 就是对针对这个对手会制定一什么样的战术，那些都是在去赛场之前就做好了，
0: 对
1: 是吗？
0: 对对，我们在备赛的这个时间内，我们就已经就完成好了。减重是最后的一个项目。
2: 好，感谢收听今天的中华体育精气神，本期节目是由沈彤编辑，小丽主持，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3: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

来到拉萨的心动之旅。碧玉般的高山湖泊巴松措，静谧神奇的植物天堂卡定沟，荡气回肠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时隐时现的南迦巴瓦峰，世外桃源般的雅尼湿地，苍劲悠远的羊

0: 日缓步登高，和北京体育广播一起学习在新的高度呼吸。详情咨询010-5289-4538，5289-4538，或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藏了解行程，也可选择7月26号出发，孙腾带队。
1: 我是宋晓波，前中国女篮队长，中国篮球名人堂首批成员。
2: 在女篮我是大姐，当年我作为队长，带着陈月芳、邱晨、柳青、小丛、郑海霞一起训练比赛。这块呢是我们83年世界锦标赛获得的铜牌。
3: 我国女子篮球队首次参加世界第5届锦标赛，夺得第3名，在进军奥运会的预赛中战胜了劲旅，取得奥运会决赛权，被评为世界第3号最佳得分手的女篮队长宋晓波非常
1: 创造中国篮球的不朽传奇，传承中国篮球不畏强手的拼搏精神。关注中国篮球，为中国篮球喝彩。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0: 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0: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我们有多久被城市的高楼、忙碌的日程困住，心里那片雪域远方迟迟不敢奔赴，拥抱高原风光，开启户外之旅，去往世界之巅西藏。北京体育广播专属听友西藏旅行团火热集结，7月16号主播小丽带团即将出发，7月26号主播孙腾带团尚有名额，9日卧飞，行程舒适省心，有氧列车缓缓驶入青藏高原，循序渐进适应海拔，打卡50元人民币取景地药王山、圣湖羊卓雍措、世界级雅鲁藏布大峡谷等网红地标，全程纯玩无自费，全程入住4钻酒店，2晚升级高端5钻酒店，地道藏餐风味十足，多重暖心福利免费赠送。感兴趣的听友咨询请拨打010-5289-4538，010-5289-4538，或者在微信关注北京体育广播公众号，回复西藏获取详细行程。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0: 记录赛场沸腾的喧嚣，承载往昔的激情岁月，坚守我们共同的追求。北京体育广播，金戈铁马。
5: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金戈铁马》，我是小丽。提醒您，今天下午北京市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预计明天到16号，每天12点到18点，北京市的平原地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摄氏度以上，所以请您提前注意防范。另外呢，今天是7月13号，喜欢体育。

0: 恩不敌世界排名第一的意大利女排，以胜三负的成绩结束了本站赛事。来听记者李维的回顾。
1: 尽管实力上有差距，但中国女排面对世界第一的意大利队并没有畏惧，他们凭借着顽强的拼劲儿，最终2-3遗憾输给了对手，结束了世联赛中国香港站的争夺。本场比赛中国女排的阵容出现了一定的变化，谢盛玉取代张子萱出任主力二传，其他首发球员是主攻庄宇珊、唐鑫，副攻王媛媛、郭中南，接应龚翔宇和自由人王梦洁。首局比赛中国队陷入被动，网口对抗中难以限制对手的强攻，在局中被拉开了分差，19-25先丢一局。第二局开始，中队迅速调整，连续打出流畅的配合，小将李晨轩接连建功，25-21、25-22连下两局将大比分反超。意大利队在第四局凭借着强势的发球冲击中国队的移传，迅速拉开了分差，25-12把比赛拖入了第五局。决胜局双方一直打到8-0，随后中国女排失误增多，最终以12-15失利。赛后李晨轩表示，
2: 整场比赛大家发挥都不错吧，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大家共同努力下的结果。我觉得这场比赛还是很珍惜吧，然后珍惜跟强队交手的机会。感谢支持中国女排的球迷，谢谢大家。
1: 这样中国女排就以1-3结束了世界联赛中国香港站的争夺，他们将以东道主的身份参加今年世界女排联赛的总决赛。总决赛将于7月22日打响，中国队对阵美国队。
0: 本站的前三场比赛，中国队是2-3不敌加拿大队，3-0战胜乌克兰队，1-3不敌多米尼加。那截止到目前为止，2026年的世界女排联赛分站赛全部结束了，国际排联也更新了最新一期的世界排名，总决赛8强对阵也正式揭晓。同时呢，各项的个人技术统计榜最终呢也定格了。非常可惜的是呢，中国女排无缘单项的第一啊，没有一个是我们中国的队员。那经过三周分站赛的激烈争夺，世界女排最新的排名再次发生了变化。卫冕冠军意大利队凭借着稳定的发挥继续高居世界第一，他们是467.01分，遥遥领先其他的球队，依然是处于独一档的位置。巴西女排是排在第二，美国和土耳其排在第三和第四，两支球队的积分非常的接近，他们形成了第二集团。中国女排虽然在中国香港站最后一轮2-3不敌意大利队，但是整体的排名没有变化，我们还是以世界第七的身份结束了分站赛。不过呢，和排名第六的日本队之间的积分的分差目前已经扩大到20分了，领先第八名荷兰队也是达到21分，所以我们还是保持着比较稳固的位置。第九到第11名的竞争还是挺激烈的，俄罗斯、塞尔维亚和加拿大三支球队之间的积分的差距是不足2分。未来任何一场国际比赛呢，都有可能改变这3队的排名。此外，俄罗斯

开赛昨天迎来了女双的决赛，28岁的中国选手郭涵玉搭档法国的选手姆拉德诺维奇，他们6-3和7-5击败了达布劳斯基和史蒂芬妮，这样呢，郭涵玉职业生涯首次夺得了大满贯赛事的女双的冠军，她的搭档收获了职业生涯7个大满贯的女双冠军，这也是中国网球协会的选手3次在温网能够捧起女双的大满贯的奖杯。郭涵玉在2024年首次登上。

意义还是非常重大的。一个是他在伤愈复出之后，其实整体的比赛，无论是巡回赛还是在大满贯的舞台上，都是起伏不定。对于他来说，需要有更多胜利的经验作为一个积累，帮助他逐渐的去找到一个更加适合当下的战术打法，以及找到自己在比赛当中的信心。另外一个就是现在郑钦文的世界排名卡在一个比较尴尬的位置，所以这一站比赛很有可能会决定郑钦文是否能够去取得美网的一个正赛的席位。因为对他来说，如果能够进入到正赛的一个世界排名的行列当中，直接参加正赛绝对是要比打资格赛要方便很多。对他来说，如果要去打资格赛，这样的话压力会倍增。马内罗是本次赛会的六号种子，目前的世界排名是排在第52位。而马内罗是一个更擅长打红土的球员，其实在硬地上面的表现不是那么的出色，在本赛季马内罗的硬地仅仅是取得了3胜8负。近期马内罗在温网是打得还行，状态有所回升，但是硬地的表现如何，其实还是需要去打一个问号的。而对于郑钦文来说，其实硬地一直都是他比较熟悉以及擅长的一个场地类型，但是现在对于他个人来说，更多的还是自身的控制，包括打法的一种改变，能否找到一种最佳的平衡点，这对于他来说更多是

48伊拉克。那么北京时间的今天，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呢，也再次谈到了世界杯的扩军。他表示，世界杯参赛的队伍从32支扩大到48支，100%的正确。48支队伍的模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因为每支队伍都踢出了高水平，各队都有进球。因凡蒂诺表示，世界杯继续扩军到64支参赛球队还在研究或讨论当中。

可惜呢，他没有美国签证，没有第一时间和球队会合的条件，所以最终突尼斯足协是聘请了法国的名帅勒纳尔出山。勒纳尔呢也曾经执教过多支非洲的球队，像18年带领摩洛哥，22年带领沙特，也参加过世界杯，是知名的救火教练。但是这一次呢，这个火呀也没有救成。小组赛后两场比赛，突尼斯是0比4不敌日本队，又1比3输给了荷兰队，连输三场小组垫底。那他的救火也就是救了18天，中途下课也是很正常的。竞技体育成绩是硬指标，没有能够完成任务，那主教练肯定是第一责任人的。截止到目前为止呢，本届世界杯已经有16位球队的主教练下课了。那等到比赛结束的时候，这个数字一定还会变哈。比如说此前担任法国队主教练14年之久的德尚，自己已经确认了将会在本届世界杯之后离队。德尚说呢，这跟胜负没有关系，是深思熟虑之后的个人选择。法国媒体多次报道，足协已经和齐达内达成了协议，齐达内将会来接手哈法国队的主教练。当然了，世界杯是足坛最荣光的舞台，很多高龄的主教练选择在这个节点退休。比如说2010年南非世界杯，曾经缔造希腊神话72岁的老帅雷哈格尔在球队小组赛退出之后就宣布退休。而本届世界杯70岁以上的主教练呢有4位，年纪最大的是库拉索的主教练埃德沃卡特，78岁的年纪也刷新了世界杯历史最年长的执教记录。小组赛呢，库拉索0比0逼平了厄瓜多尔，他们拿到了世界杯首个积分。老帅埃德沃卡特当场落泪。小组赛出局之后呢，他

0105284538，0105284538，或者在微信关注北京体育广播公众号，回复西藏获取详细行程。48支五洲劲旅，104场巅峰对决，从墨西哥城揭幕到纽约终极之战，这个夏天再次因足球沸腾。6月12号到7月20号，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 邀您共享豪门盛宴。欢迎收听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特别节目《燃动美加墨》。

0: 所以我也想知道你当时预测的四强到底是哪四支队伍。
1: 我以为会是法国和比利时。
0: 哦。
1: 然后呢，这边呢，我其实觉得英格兰和阿根廷这个不怎么出意外。
0: 那比利时为什么您认为能进入到四强呢？
1: 因为我觉得就是从小组赛开始到他淘汰赛打第一轮，我觉得西班牙没有表现出那么强势的这个好的状态来，所以而且经过了那个。

0: 诺丁汉森林，
1: 估计待不到，估计待不到，应该会被这些所谓的传统强队或者是豪门的有钱的球队去挖走啊，这个可能性会比较的大。确实，我借着郭建老师刚才说吧，应该说对于英格兰的偏好，对于这个 C 罗的一个偏好，确实是这届世界杯一个期待吧，也不能说是多支持或者多喜欢，但是从这个感性角度来说，确实是有些偏好。C 罗就不用说了，是可能对很多人来说，或者说并不是很喜欢 C 罗的球迷，或者说只是看 C 罗踢球的人来说，大家可能都希望有一个圆满的结果，但是这个结果并不是说谁都可以想象，就是可以得到的这样。

现在看起来又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其实英格兰队现在还是有一些问题吧，就是比如说下场打阿根廷那场半决赛，对于他们来说，我觉得之前的消耗是非常的大，包括伤病啊、人员的这种储备，包括红黄牌停赛，都可能受到一些的影响。那对于阿根廷来说，当然其实这几场消耗。

0: 所以呢，这个就是阴差阳错，所以VAR介入呢，发现是这个恩波洛假摔，但是他又不能不给黄牌，因为他介入的理由就是你这个黄牌给错人了，所以他就必须得给一个黄牌出来。那瑞士那个我就觉得好亏，就是这个运气，我觉得真是背到家了，因为对，因为当时 瑞士那个气势刚刚上来，他们应该基本上就是刚扳平，然后那时候阿根廷又是这个状态不太好，用我们平常这个俗话说，就是那段时间段里边，阿根廷比较狗，就是在苟着踢，所以我觉得如果瑞士不被罚一个人，搞不好是90分钟之前是能再进一个的，所以这个我觉得，但是
1: 瑞士可能能再进一个，但是阿根廷也很有可能再扳平一个。但是就像刚才说的，这阿根廷是一个韧性贼强的一个队。嗯，所以说也不好说哈。虽然有这样的场外的事件，非常偶然的事件，但完全不好说哈。嗯，刚才咱们很多家里人都说哈，有朋友都没有头像，特别跟我说说小丽。 决赛一定是法国跟阿根廷，然后还有其他的朋友说阿根廷应该能进决赛，但是呢，现在这个状况它是赢不了法国的，即便是这样的这个，其实赛程我觉得对阿根廷来讲相对有利吧，包括像法国队他们并没有阿根廷还差点啊，就法国队是特别顺利的能够进入到决赛当中，很多人都是这样认为的。那咱们一边说了这个法国哈，咱再说说了阿根廷，咱再说这个法国这一边哈，觉得法国跟西班牙西法大战当中，西班牙怎么样？好像西班牙这一届一直都有劲使不出的感觉，不知道为什么。
2: 嗯，其实
3: 先听听李维怎么说。嗯。

0: 半一半吧，因为这俩队，一个是法国队呢，他真的是超强，他中前场那几个人，我觉得就是没有后卫能，别说一对一了，我觉得协防都很难防的。但是西班牙这儿呢，我也是，就像刚才李维说的，我总觉得他可能还有点什么东西没拿出来似的，啊，就是不知道他会怎么样。就包括亚马尔在这届比赛的发挥呢，我觉得也一般。但是这个人他实力确实也在那儿摆着呢，因为联赛过去几年我们看了好多了，就是到了这一步，基本上就包括从16进8的时候，基本上就是超级巨星超强的这种个人解决能力的这个要考验这个能力的时候，所以我觉得亚马尔其实有这种能力的。你在大禁区外边不管他，真的这个左脚，包括甚至我觉得他右脚都是有可能直接打门，都差不多的，所以我觉得这俩队真的是这个五五开吧。
1: 嗯，那也就是说这两场比赛，我们家里人哈，咱们的听众朋友都其实还是觉得法国队可以更进一步的，但也有说西班牙的节奏是影响不了法国的，法国肯定是会把节奏带起来的，然后给姆巴佩等等人创造机会。但是呢，英格兰跟阿根廷是一半一半啊，这是咱们家里人的一些看法哈。半决赛呢将会在周三。

0: 那刚才我在新闻当中介绍的时候呢，也提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也提到，现在48支球队是非常正确的，以后想要扩到64支，我们也正在讨论当中。你们觉得像现在按照今年这个看球的节奏，要真是到了64支，能好看吗？
1: 你要真到了64个队那个程度，要反正要是中国队没进的话，小组赛第二轮，我基本我估计我就罢看了，我看不动。
0: 嗯
1: 啊，

0: 我觉得从这儿开始看就差不多。
1: 不能从头看到尾，实在没这个体力是吗？
0: 你不可能。
1: 李梅觉得呢，真是到了64还好看不？
2: 其实这届世界杯本来预计会非常的不好看，在这个小组赛的阶段，但是还好啊，除了个别场次稍微难看一点，大多数场次还是有一些这个不错的表现，尤其像福德岛这样的球队，还是展现出了自己的这种能力。当然了，我觉得如果真到了64支球队，就像郭老师刚才说的，我们肯定是要关注中国队的表现。如果中国队能进的话，当然64支球队再不进的话，可能就这真的没话可说了。所以说64有64的好处吧，但是确实如果世界杯真的到64支球队，对于球迷来说我觉得太难熬了。这个现在还剩4场比赛，也就是说我们已经看了100场世界杯的比赛，但是100场我估计全看下来的人不多啊，但是真的即便看来这100场比赛也会有一种很疲惫的感觉。所以真是对64个队的话，我刚才算半天也没算出来是多少场比赛，但是确实这个对于每个队考验也是很大，对于球迷考验实在是太大了。所以我觉得如果下届所谓的是百年世界杯，真的偶尔扩一下64，也就是大家热闹热闹，但是如果要是真的从下届变成64，然后再下届以后都是64的话，但这对于世界杯来说其实多少啊有一些这种伤害，因为赛期长，然后比赛的这种精彩程度越来越低，那可能对于整个这种商业啊，对于球员来说其实都不是很理想，包括一些强队从第一场如果打到决赛可能要2个月的时间，我觉得对于他们来说也会有一个疲劳期或者精神上的疲惫，这个比赛也不会发挥出更精彩或者更好的一个状态。
1: 的确是，我觉得头一场比赛今天凌晨的我还能记得，你要跟我说上一个比赛是凌晨的比赛我就已经记不住了，快已经打到这个份儿上了，4强。其实呢，也有很多下课的教练。刚才跟大家说，已经有16个球队的教练要换人了。前两天我看到比利奇要重掌克罗地亚的教鞭，我当时就去翻，我说这比利奇是咱们国安的比利奇吗？果然还真是他哈。所以说，在以后的下一次的世界杯的准备过程当中呢，还会有一些新的教练来上任哈。不知道两位对今年的这些教练们都有哪些印象哈？
0: 这个我听听李维的吧，因为这个我也刚

0: 能会比较的怎么说呢，会有点自我吧，但是他把这球队带来了更多纪律性或者更多的整体性，所以这支球队在比赛中展现了一个不一样的南美球队的这种表现，甚至有一些这种欧洲化的表现。那这对于这样一支南美球队走到了这一步其实是非常的关键，而且在场上临场的这些调度包括换人应该是有他自己的想法。所以这位教练我看了看，他之前在西甲埃尔切当过主教练，所以说应该会找到一份更好的工作吧。
1: 嗯，
0: 离开这个厄瓜多尔的这个教练的席位，可能在其他的这个球队尤其俱乐部的岗位上会发挥一个更好的作用。
1: 嗯，刚才也提到说法国队在德尚走了之后有可能会签齐达内，我想要在下一个这个世界杯准备过程当中如果齐达内在的话，那关注度也应该是相当高的。这个郭健老师，你对哪位教练印象深刻一点啊？
2: 嗯，我觉得对现在英格兰这个教练，这个图赫尔，我觉得他挺强的。
1: 无论是这个俱乐部以前的。

0: 团结第一生产力。嗯，
1: 尤其是法国队哈，之前经常会爆一些内讧，但是今年完全不一样，感觉他们特团结。
0: 是你们那德尚在那儿站着呢，这个我觉得这个威严还是有的。嗯，
1: 李维呢？

0: 我接下来的节目界内界外，欢迎继续关注，咱们下次节目再见了。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
2: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3: 健康新潮，运动无限。界内界外，带你打破界限，点燃你的运动激情。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下面请听本台记者程琳的专访。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程琳。我们今天的界内界外要和大家一同来聊的话题呢是巴西柔术。这是一种专攻降服、以擒技见长、综合格斗竞技与系统自卫于一身的项目。那么巴西柔术它从技术特点来看啊，和很多强调打击的格斗术不同，它更加注重

0: 传授给你们。当时就是格雷西家的几个孩子在学这个柔术，嗯，其中最小的，然后体型也最小，但是也是最出色的，叫艾利欧·格雷西。
1: 嗯，
0: 就是因为他体型的原因，嗯，他没有很强的力量，他就通过他学的这个日本的柔术，在日本柔术的基础上，他做了一些改良，在里面加入了更多的杠杆的原理。慢慢的发展到现在的巴西柔术，但其实最早格雷西家他们就管自己练的这个东西叫柔。

0: 对，因为其实不像拳击啊、泰拳啊这些项目，就正常人我们可能都能做，就是你没有系统学过，但是你打架、你挥拳可能都能做出来。但是柔术不一样，它是地面的技巧会比较强。像我们上课之前，我们都会有基本功的练习，然后很多新同学上来的话，可能一些基本功的动作都很难做出来，比如说我们像虾行啊、前滚翻、后滚翻呀、啊、这些东西，它很多地面的动作是违背我们正常人的生活习惯的，就没有跑啊、跳啊，这些都是地面的一些动作，所以对于新同学来说，接受起来就要比其他项目像拳击、泰拳这些要更难一些、更复杂一些。
1: 那我突然想到，就是这些格斗类的运动，比如拳击、泰拳、散打，大家在对抗的时候都稍微有一些距离感吧，大家在攻防之中保持一种动态的博弈。但是巴西柔术，你是要进行地面缠斗的，几乎是零距离的贴身对抗，这种极致亲密的搏斗，我觉得会让初学者会产生一些心理障碍，就是对于肢体接触的一种本能抗拒吧。所以你刚开始去尝试的时候，会有这种抗拒感吗？然后。
0: 我是完全没有的，但确实就是在我这么多年的训练生活。

0: 柔术启蒙老师安迪老师，他就是那种，他不是说每一年会有固定的一天，然后搞一个声带仪式、声段仪式，他是那种很随机的，但是随机就是，可能会给这些训练者一些惊喜，可能今天你来训练，不知道你会声带，但是老师可能在上完课以后，突然就从他的导服里面拿出一条腰带来，给你，就会给你很多惊喜，但是每一个老师不管是什么风格。它的标准都是非常非常严的，就像您刚才说的，就有几个条件吧，一个就是基本的你要有一定的训练时长，然后第二个就是要看你对柔术的理解，就是可能有一些老师他会更关注这个，就是你对柔术的理解，你对柔术礼仪礼节这些会不会很注意，然后另外就是技术层面的，然后还有就是实战，就是柔术是一个非常非常讲究实战的一个格斗项目嘛。就比如说我从白带升到蓝带，那可能有一个很重要的考核标准，就是看可能这个馆里面有十个白带，你能不能战胜其中七个，战胜其中八个？那有可能啊，你能战胜的话，你能做得到，你就有资格晋升到蓝带，是这样。
1: 所以现在在你的馆里，你是一个什么样的考核标准或者机制？就是每年固定的时间。举行这样一个声带考试吗？
0: 现在我的战队就是圆柔术，是我们的老师，大概是一年会有两次吧，声段声带仪式。我现在我的这个老师，他是我认为是比较倾向于这种竞技性的这种教练，他会比较看重你的实战能力，然后你比赛的成绩。这样，但其实对于我个人来说，我的柔术观其实是最早的那个启蒙老师安迪老师带给我的。他呢更看重的就是这个人的人品，这个人的对柔术的整体的理解。这样，
2: 跨越界限，探索无限，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界内界外》。带你体验不一样的运动人生。
1: 咱们前面提到了巴西柔术可以以小博大，而且很多的技术可以让你以巧制胜，所以它在真实对抗当中究竟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呢？尤其是对于很多小朋友女生可能会更关心它在防身方面的具体应用。
0: 对，就是所有的格斗项目它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本质，就是它能不能用来保护自己。
1: 嗯，
0: 就是其实柔术在这么多年。

0: 我们其实在教学的时候，在拳馆的时候看到很多初学者，比如说被对方骑到肚子上了，我可以看到他那种表情就感觉很慌，然后会去做一些下意识的，但是在我们看来是很错误的反应。但是如果你学了柔术，你知道在那种有压力的情况下，困难的情况下，你要怎么保护自己，就是能更沉着更冷静的去应对接下来会发生的危险，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
1: 所以你觉得如果大家

0: 很迅速的。另外呢，就是可能大家都知道，就是张伟丽打 UFC 拿了冠军嘛。综合格斗，在综合格斗里面，巴西柔术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环节，所以我感觉可能张伟丽的破圈对柔术的对综合格斗对柔术的这种推广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然后另外就是，其实柔术也是进了亚运会了，就上一次杭州亚运会是第一次对柔术成为了亚奥理事会正式的比赛项目，然后国家也组建了我们的柔术的国家队啊。我觉得从某种角度来说，就是他进亚运会，甚至之后会进到奥运会，对这个项目可能他的曝光度、关注度也会更高一些。
1: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张帆和我们大家聊了巴西柔术的起源，同时也讲述了在巴西柔术生态过程当中需要经历的一些考核。那么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呢，张。

0: 号主播孙腾带团尚有名额，九日卧飞，行程舒适省心，有氧列车缓缓驶入青藏高原，循序渐进，适应海拔，打卡50元人民币取景地药王山、圣湖羊卓雍措、世界级雅鲁藏布大峡谷等网红地标，全程纯玩无自费，全程入住4钻酒店，2晚升级高端5钻酒店，地道藏餐风味十足，多重暖心福利免费赠送。感兴趣的听友咨询请拨打010-5289-4538，010-5289-4538，或者在微信关注北京体育广播公众号，回复西藏获取详细行程。
1: 就学到了在场上不要急，得看好了机会。
2: 打篮球很好玩，可以强身健体，还学习团队合作。
3: 看我们学校那个女篮打的时候特别帅，也想来尝试一下这个篮球。
4: 我觉得女孩也应该多参加这样的运动，
2: 要互相传球，不能自己硬突。
5: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退役后呢，我从事教练员的工作，一直致力于青少年的篮球运动培养。我认为呢，体育就是教育的一部分，尤其篮球是。

0: 坚守我们共同的追求。北京体育广播金戈铁马，
1: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金戈铁马，我是小丽。提醒您，今天下午北京市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预计明天到16号每天

0: 限制对手的强攻，在局中被拉开了分差，19-25先丢一局。第二局开始，中队迅速调整，连续打出流畅的配合，小将李晨轩接连建功，25-21、25-22连下两局将大比分反超。意大利队在第四局凭借着强势的发球冲击中国队的移传，迅速拉开了分差，25-12把比赛拖入了第五局。决胜局双方一直打到8-8，随后中国女排失误增多，最终以12-15失利。赛后李晨轩表示，
1: 整场比赛大家发挥都不错吧，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大家共同努力下的结果。我觉得这场比赛还是很珍惜吧，然后珍惜跟强队交手的机会。感谢支持中国女排的球迷，谢谢大家。
0: 这样中国女排就以1-3结束了世界联赛中国香港站的争夺，他们将以东道主的身份参加今年世界女排联赛的总决赛，总决赛将于7月22日打响，中国队对阵美国队。
2: 本站的前三场比赛，中国队是2-3不敌加拿大队，3-0战胜乌克兰队，1-3不敌多米尼加。那截止到目前为止，2026年的世界女排联赛分站赛全部结束了，国际排联也更新了最新一期的世界排名，总决赛8强对阵也正式揭晓。同时呢，各项的个人技术统计榜最终呢也定格了。非常可惜的是呢，中国女排无缘单项的第一。那经过3周

0: 一定要坚决执行，贯彻到底。
1: 我们也继续关注中国女排在总决赛当中的表现。刚才提到了俄罗斯女排现在已经恢复了世界排名的积分。另外今天国际乒联也官方宣布

战雅典站的比赛。在首轮，他将迎战赛会的6号种子博萨斯马内罗，这是两人职业生涯首次在硬地场上相遇。这场比赛对于郑钦文来说，意义还是非常重大的。一个是他在伤愈复出之后，其实整体的比赛，无论是巡回赛还是在大满贯的舞台上，都是起伏不定，对于他来说需要有更多胜利的经验作为一个积累，帮助他逐渐的去找到一个更加适合当下的战术打法，以及找到自己在比赛当中的信心。另外一个就是现在郑钦文的世界排名卡在一个比较尴尬的位置，所以这一站比赛很有可能会决定郑钦文是否能够去取得美网的一个正赛的席位。因为对他来说，如果能够进入到正赛的一个世界排名的行列当中，直接参加正赛绝对是要比打资格赛要方便很多。对他来说，如果要去打资格赛，这样的话压力会倍增。马内罗是本次赛会的6号种子，目前的世界排名是排在第52位。而马内罗是一个更擅长打红土的球员。其实在硬地上面的表现不是那么的出色，在本赛季马内罗的硬地仅仅是取得了3胜8负。近期马内罗在温网是打得还行，状态有所回升，但是硬地的表现如何，其实还是需要去打一个问号的。而对于郑钦文来说，其实硬地一直都是他比较熟悉以及擅长的一个场地类型，但是现在对于他个人来说，更多的还是自身的控制，包括打法的一种改变，能否找到一种最佳的平衡点，这对于他来说更多是比赛还是掌握在自己的场上。郑钦文的上限比对方要更高，但是一旦控制不好自己的

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呢，也再次谈到了世界杯的扩军。他表示，世界杯参赛的队伍从32支扩大到48支，100%

因为在世界杯小组赛首轮，他们是1-5输给了瑞典队，刷新了队史世界杯最大的失利分差，所以输球不到48小时他就被宣布解雇了。他也成为历史上世界杯史上吧唯一只打了一场比赛就下课的教练。拉穆齐今年1月份就任突尼斯主教练之后呢，争议不断，他曾经带队打了5场比赛，仅取得了一场胜利。他的特点是重用规划球员，多名本土功勋老将遭到排挤，所以呢更衣室并不和谐，加上第一场比赛大比分失利，他下课也就不意外了。他们原来计划呢是让

0: 勒纳尔出身。勒纳尔呢也曾经执教过多支非洲的球队，像18年带领摩洛哥，22年带领沙特，也参加过世界杯，是知名的救火教练。但是这一次呢，这个火呀也没有救成。小组赛后两场比赛，突尼斯是0-4不敌日本队，又1-3输给了荷兰队，连输三场小组垫底。那他的救火也就是救了18天，下课也是很正常的。竞技体育成绩是硬指标，没有能够完成任务，那主教练肯定是第一责任人的。截止到目前为止呢，本届世界杯已经有16位球队的主教练下课了。那等到比赛结束的时候，这个数字一定还会变哈。比如说此前担任法国队主教练14年之久的德尚，自己已经确认了将会在本届世界杯之后离队。德尚说呢，这跟胜负没有关系，是深思熟虑之后的个人选择。法国媒体多次报道，足协已经和齐达内达成了协议，齐达内将会来接手哈法国队的主教练。当然了，世界杯是足坛最荣光的舞台，很多高龄的主教练选择在这个节点退休。比如说2010年南非世界杯，曾经缔造希腊神话72岁的老帅雷哈格尔，在球队小组赛退出之后就宣布退休。而本届世界杯70岁以上的主教练呢有4位，年纪最大的是库拉索的主教练埃德沃卡特，78岁的年纪也刷新了世界杯历史最年长的执教记录。小组赛呢，库拉索0-0逼平了厄瓜多尔，他们拿到了世界杯首个积分，老帅埃德沃卡特当场落泪。小组赛出局之后呢，他也正式宣布退休，也就不再执教任何球队了。那目前看呢，等到本次世界杯结束之后，肯定这个数字哈，16位这个数字还会变化。另外，国际足联也宣布了哈，美加墨世界杯剩余比赛裁判员的名单，中国裁判员马宁、周飞不在其中。此前呢，中国裁判员傅明已经在7月8号离开世界杯的赛区。至此呢，参与本届世界杯执裁工作的3位中国裁判已经结束了全部的工作任务。那么大家在今天睡了一个整觉之后呢，星期三凌晨的3点钟还会继续关注世界杯的半决赛吧，法国对西班牙，周四凌晨3点钟呢是英格兰对阿根廷。对于半决赛的情况，我们也请足球评论员陆中原来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预测。
1: 世界杯的8强赛刚刚落下了帷幕，那么英格兰是战胜了挪威，阿根廷是战胜了瑞士，在下半区呢取得了2个4

多的。从过去马拉多纳时代开始到现在呢，应该说两支球队已经完全各自走入了新的时代。英格兰队呢，在过去的不管是欧洲杯上还是世界杯上，一直被人诟病的就是到大赛的时候会软脚。阿根廷队呢，其实过往一些年也有这样的问题，不过呢，自从上一届比赛捧杯之后，我们会发现呢，现在阿根廷队的气质已经完全变了，球队呢现在变得内核比较的稳定，而且在逆境当中呢，往往能爆发出非常强的战斗。

我可能大部分的时间当中掌控力没有那么强，不过关键时候把握机会的能力不错。而英格兰呢，现在其实也不再脚软了。图赫尔上任之后啊，确立了以凯恩为核心，辅以像贝林厄姆这样的优秀的青年才俊，打成了一套相对来说呢没有那么多核，但是呢战术分配比较清晰的这样的一套阵容。因此呢英格兰

0: 并不有那么好。但还有其他的朋友哈 ，CH 说了，我也关注到了一些国际足联的动态，说到了扩军的事儿哈，说如果要是这样的话，真的对全世界的足球，特别是落后地区的足球有发展有帮助的话，那我还是支持的。尽管超长的赛期与球迷观赛真的是一种负担。的确是哈，本次的美加墨世界杯已经进行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终于来到了四强阶段。本台记者李维以及中青报的记者哈郭健，他们两个是怎么看本次世界杯的呢？稍后我们在燃动美加墨这个环节当中呢，一起跟他们聊聊。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2: 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

四十八支五洲劲旅，一百零四场巅峰对决，从墨西哥城揭幕到纽约终极之战，这个夏天再次因足球沸腾。6月12号到7月20号，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 邀您共享豪门盛宴。欢迎收听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特别节目《燃动美加墨》。

0: 欢迎您继续收听金戈铁马，我是小丽，马上为大家带来的是燃动美加墨这个环节。今天呢，我们将会请到本台记者李维和足球评论人郭健来和大家谈谈最近这段时间他们俩的感受。来，请进二位。二位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郭健老师好。

0: 想知道你当时预测的四强到底是哪四支队伍？
1: 我以为会是法国和比利时这边呢，我其实觉得英格兰和阿根廷这个不怎么出意外。
0: 那比利时为什么您认为能进入到四强呢？
1: 因为我觉得就是从小组赛开始到他淘汰赛打第一轮，我觉得西班牙没有表现出那么强势的这个好的状态来，而且经过了那个就是每。

个足球回家，足球回家，什么时候能回家？这些现在看起来又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其实英格兰队现在还是有一些问题吧，就是比如说下场打阿根廷那场半决赛，对于他们来说，我觉得之前的消耗是非常的大，包括伤病啊、人员的这种储备，包括红黄牌停赛，都可能受到一些的影响。那对于阿根廷来说，当然其实这几场消耗也是非常的大，所以说这场比赛就像刚才郭老师说的，在实力上或者说纸面实力上，英格兰队其实是占据优势的，能不能继续打出这几场这种血性和韧性，其实也是他们

0: 一个队，
1: 非常偶然的事件，但完全不好说哈。嗯
0: 嗯，
1: 刚才咱们很多家里人都说哈，有一个朋友都没有头像，特别跟我说说小丽，决赛一定是法国跟阿根廷，然后还有其他的朋友说阿根廷应该能进决赛，但是呢，现在这个状况他是赢不了法国的，阿根廷还差点啊，就法国队是特别顺利的能够进入到决赛当中，很多人都是这样认为的。再说这个法国这一边哈，觉得法国跟西班牙西法大战当中，西班牙怎么样？好像西班牙这一届一直都有劲儿使不出的感觉，不知道为什么。
0: 我先说吧，其实西班牙这届比赛还是那支防守最好的球队，而且这种所谓的，当然这是升级版的传控足球的打法，其实已经开始又回归了。就是在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时候，西班牙依靠这样一个打法占据了世界足坛这个世界杯冠军这样一个位置。那后来大概过了有六七年七八年时间之后，其实这个打法好像突然间又变得不太那么先进了。但是这次升级版的西班牙的这种传控的打法，或者说是更有这个针对性的这种打法又开始回归了。他们在回归之后，首先这支球队仍然可以保持一个很高的一个效率。当然了，这个和西班牙队现在又产生了一批新的年轻的，包括是生力军的这样一些优秀的球员也有关系，就是一茬接一茬嘛。如果你要是这茬断了，可能就像西班牙其实也是很多年在世界杯上没有进入到这么好的一个排名了，虽然拿到了欧洲杯的冠军。所以这次西班牙队，我觉得刚才说到这个有劲儿使不出来。

0: 但是呢，英格兰跟阿根廷是一半一半啊，这是咱们家里人的一些看法哈。半决赛呢将会在周三、周四凌晨进行。那这两场比赛呢，肯定又会影响大家的睡眠哈，又赶上工作日，所以请大家提前做个准备吧。那刚才我在新闻当中介绍的时候呢，也提到了说，这个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也提到，现在48支球队是非常正确的，以后想要扩到64支，我们也正在讨论当中。你们觉得像现在按照今年这个看球的节奏，要真是到了64支，能好看吗？
1: 你要真到了64个队那个程度，反正要是中国队没进的话，小组赛第二轮，我估计我就罢看了，我看不动。
0: 嗯
1: 啊，看不动。你其实就从那个到后边，我估计也是要32强开始打吧。你64个一组出俩，你不就是32强也跟现在等于轮数一样，也是16分之1。我觉得从这儿开始看就差不多。嗯。
0: 不能从头看到尾，实在没这个体力，是吗？
1: 你不可能。
0: 你没觉得呢？真是到了64还好看不？
2: 其实这届世界杯本来预计会非常的不好看，在这个小组赛的阶段，但是还好啊，除了个别场次稍微难看一点，大多数场次还是有一些这个不错的表现，尤其像福德岛这样的球队，还是展现出了自己的这种能力。当然了，我觉得如果真到了64支球队，就像郭老师刚才说的，我们肯定是要关注中国队的表现，如果中国队能进的话，但是64支球队再不进的话，可能就这真的没话可说了。所以说64有64的好处吧，但是确实如果世界杯真的到64支球队，对于球迷来说我觉得太难熬了。这个现在还剩4场比赛，也就是说我们已经看了100场世界杯的比赛，但是100场我估计全看下来的人不多啊，但是真的即便看来这100场比赛也会有一种很疲惫的感觉，所以真是，对，64个队的话，我刚才算半天也没算出来是多少场比赛，但是确实这个对于每个队考验也是很大，对于球迷考验实在是太大了，所以我觉得如果下届所谓的是百年世界杯，真的偶尔扩一下64，也就是大家热闹热闹，但是如果要是真的从下届变成64，然后再下届以后都是64的话，但这对于世界杯来说其实多少。

0: 其他的这个球队，尤其俱乐部的岗位上会发挥一个更好的作用。
1: 刚才也提到说法国队在德尚走了之后有可能会签齐达内，我想要在下一个这个世界杯准备过程当中如果签了一下的话，那关注度也应该是相当高的。郭健老师，你对哪位教练印象深刻一点啊？
0: 我觉得现在英格兰这个教练，这个图赫尔，我觉得
1: 他的执教特点怎么吸引您了呢？
0: 我就觉得就是说英格兰这队啊，他能打得很好看，但是他能打得这么有耐心。

当年我作为队长，带着陈月芳、秋晨、柳青、小丛、郑海霞一起训练比赛。这块呢，是我们83年世界级。

0: 在训练的过程当中，我们身体的各个部位都能够得到锻炼。从肌肉力量的提升来说，反复的地面控制动作就需要调动你的核心肌群、手臂肌肉以及腿部肌肉等等。那么长期习练呢，就会让你的肌肉线条更加紧实，力量感更足。那么今天一起来和我们聊柔术这个话题的嘉宾呢，他是黑洞格斗的创始人，也是 Rolling Show 柔术系列赛事发起人，目前是巴西柔术宗代张帆。首先呢，还是让张帆和大家先打个招呼。
1: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帆，是望京黑洞格斗的联合创始人之一，也是Rolling Show系列赛事的发起者。
0: 首先呢，说到巴西柔术，一看这个名字里面带着巴西，它应该是从巴西传出来的吧？但是仔细再琢磨，柔术这两个字呢，又觉得没那么简单，因为日本在柔术领域其实也有着颇深的渊源，所以巴西柔术它有着怎么样的一个起源呢？
1: 对，是这样，就是日本最早有一个人叫加纳治五郎，他是柔道的创始人，他有一个学生叫前田光世啊，前田光世呢，1915年的时候从日本去到巴西，受到了巴西格雷西家族的照顾，啊，当时格雷西家族帮他在巴西建立了一个日本的一个算是移民地吧。那前田光世说，那我没有什么可以回报给你的，我也没有钱啊，我把我学的这些日本柔

0: 那可能对于初学者来说，就像我刚才讲过的，就是你可能要先学会保护自己，被对方，比如说被对方骑到肚子上了，你要怎么去防守，怎么去摆脱，怎么不被降服。对，就是阶段性的去制定目标，然后要第二个就是多去注重基本功的训练。就像我之前的那个阶段我说过，可能你去看很多特别炫酷的动作啊，飞身十字固啊，飞来飞去啊，觉得很好看，但是就不能说是华而不实，但是有更重要的基础的东西。就像我们就所有体育项目都是这样，你要有一个像盖楼一样，你要有一个好的地基，你要有一个好的基础。对，然后第三个就是自己身体的开发，就是对这个其实也是尽量会减少你在对抗训练的时候受伤的概率，就是你有一个强壮的身体。
1: 因为巴西柔术它的技巧实在是太多了，所以每一个技巧的掌握它会伴随着是无数次的

0: 会太在意这件事情了。
1: 对对对对对，就那个时候你训练嘛，就是很专注、很投入的，就去在想技术、技巧这些东西，不会有其他乱七八糟的想法的。
0: 我开头介绍张帆的时候提到了他是巴西柔术的宗代，那么很多人都会对

0: 掌握的技术有多少，你有多厉害，这个是最重要的。
1: 比如说这种声带考试，它一般都考一些什么呢？因为它和同样，比如说咱们带这个腰带的，像跆拳道，可能对于小朋友来说，你练的年数足够长，他可能换黑带是很快的一个事情。但是巴西柔术，它对于声带来说，它的要求非常苛刻和严格。
0: 对，是这样。就每一个柔术战队，每一个柔术老师，他的声段、声带的标准都不一样。对，就是有一些战队，他可能就是考核的机制，他可能一年有一次考试啊，比如说你白带升蓝带，你可以完成蓝带的几个动作呀，然后你有一定的实战能力，你有一定的训练时长，这个老师可能就会给你升带。那有的一些像我之前最早的我的柔术启蒙老师安迪老师，他就是那种他不是说每一年会有固定的一天，然后搞一个升带仪式、升段仪式，他是那种很随机的。但是随机就是可能会给这些训练者一些惊喜，可能今天你来训练不知道你会声带，但是老师可能在上完课以后突然就从他的导服里面拿出一条腰带来给你，就会给你很多惊喜。但是每一个老师不管是什么风格，他的标准都是非常非常严，就像您刚才说的，就有几个条件嘛，一个就是基本的你要有一定的训练时长，然后第二个就是要看你对柔术的理解，就是可能有一些老师他会更关注这个，就是你对柔术的理解，你对柔术礼仪礼节这些会不会很注意，然后另外就是技术层面的，然后还有就是实战，就是柔术是一个非常非常讲究实战的一个格斗项目嘛。就比如说我从白带升到蓝带，那可能有一个很重要的考核标准，就是看可能这个馆里面有十个白带，你能不能战胜其中七个，战胜其中八个，那有可能啊，你能战胜的话。

0: 作用。对，另外就是我们也可以观察到有很多就是冲突，就两个人可能一开始也在挥拳，但是打着打着最后就撕扯到一起，然后就摔到地上啊这种。其实这个就是到这种情况就是我们所有缠斗系的格斗技术发挥的空间了，就像我们摔跤啊、巴西柔术啊、柔道这些都属于缠斗系的格斗技术，那柔术它可能对于地面的这种技术的研究会更多一点，它这也是它更擅长的领域，所以就是对你学了柔术，在外面遇到危险，你可以想办法把它拖到地面，用你最擅长的东西去控制你的对手。另外呢，就是你练了柔术以后，其实我觉得这个对小朋友是最重要的，就是你有一个强大的
1: 内心，
0: 你有自信心，你遇到危险的。

0: 可能有100多条、200条柔术黑带老师，对，就肯定十几年的发展在国内还是很迅速的。另外呢，就是可能大家都知道，就是张伟丽打 UFC 拿了冠军嘛。
1: 嗯。
0: 综合格斗，在综合格斗里面，巴西柔术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环节。

0: 另外就是，其实柔术也是进了亚运会了，就上一次杭州亚运会是第一次对，柔术成为了亚奥理事会正式的比赛项目，然后国家也组建了我们的柔术的国家队，我觉得从某种角度来说，就是
1: 高楼，忙碌的日程困住，心里那片雪域远方迟迟不敢奔赴，拥抱高原风光。开启户外之旅，去往世界之巅，西藏。北京体育广播专属听友西藏旅行团火热集结。7月16号，主播小丽带团即将出发。7月26号，主播孙腾带团尚有名额。9日卧飞，行程舒适省心。有氧列车缓缓驶入青藏高原，循序渐进，适应海拔。打卡50元人民币取景地药王山、圣湖羊卓雍措、世界级雅鲁藏布大峡谷等网红地标，全程纯玩无自费，全程入住4钻酒店、2晚升级高端5钻酒店，地道藏餐风味十足，多重暖心福利免费赠送。感兴趣的听友咨询请拨打010-5289-45。

0: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
1: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
2: 家。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3: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4: 当你翻开书本，

0: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的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1: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2: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3: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
2: 英雄，
4: 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1: 平衡的膳食指导，
5: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1: 多样的心理调节，
6: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1: 正确的疾病预防，
7: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1: 尽在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
8: 您继续锁定调频幺零二，我们一起交流的呢，还是咱们的老朋友了。首都体育学院的严守福严老师，那我们首先还是有请严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9: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首都体育学院的严守福。
8: 让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节目吧。

一种呢就是全因的死亡率，第二呢就是心血管疾病的死亡率。那么心血管疾病死亡率这很简单，就是因为心血管疾病而导致死亡的案例。那么全因死亡率呢，实际上就是说它可能导致死亡的因素呢是除了心血管疾病以外还有

0: 经成为一个健康的杀手，这是个事实。而且呢，运动呢能够促进身体的健康呢，这也是一剂良药。
1: 嗯
0: 啊，但是呢，就是说，美国它这个运动心脏病杂志当中呢，它给我们的一种很重要的提示是什么呢？就是我们。

对身体的骨关节形成的压力，对骨关节的正常的结构的形态来讲是有影响的啊。如果你持续的时间久了，其实很多的身体的问题就在于它是在不断的积累的过程当中而逐渐形成的一种态势所导致的啊。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呢，那就是说你仅仅是从坐的姿态变到站的姿态，这个从道理上来讲可能是有好处的，但是呢就是说对于身体的这个健康来讲的话呢，为什么它的用处又是很细微的呢？其实我们在过去的节目当中也提到过，你比如说我记得孟莹咱们讲过，说决定人的健康呢，在体适能来讲它有四个基本的要素。第一个呢就是心肺功能，第二个呢就是肌肉的力量和耐力，第三个就是柔韧性，第四个呢就是体重和体成分。而心肺功能呢是排在首位的。而为什么心肺功能排在首位呢？是因为心肺功能决定了人体的能量产生的最根本的一个环节啊。当然肌肉呢是这个能量产生的一种转换装置啊，可是呢就是说如果没有

0: 增强，这在体育锻炼当中呢其实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1: 嗯
0: 啊，但是呢我们又同时强调啊，在运动的

0: 或者说是电子的屏幕上面播放的内容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在他的这个研究当中呢，他也提到了啊，就是说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讲，增加一个小时的久坐不动的时间是很容易的，
1: 对、啊、特别快。我们经常说坐在那儿看手机啊，不知不觉一个钟头就过去了啊。看的时候觉得自己可能就看十分钟五分钟，
0: 对，
1: 但是等再一抬头看的时候已经是一个钟头过去了。
0: 但是呢他又讲保质保量的完成锻炼一个小时呢，确实呢又是太难了
1: 、啊、对。
0: 所以这个呢就是说，虽然就是在咱们国家呢还没有非常细致的这方面的数据的结果，但是我想呢，作为朝九晚五的人来讲呢，久坐不动这是一个事实。
1: 我觉得这应该也可以叫是我们的通病啊，
0: 对，
1: 不分国籍的。
0: 回到家里头呢，或者说甚至在回家的路上呢，看手机呢，这也是一个通病，而且是一个世界性的通病。
1: 对
0: 啊，所以这个就是说久坐不动带来的这个问题呢，其实也就由此呢而产生了。所以他的第三个研究呢，恰恰呢就是在这么一个背景底下呢来做的。就是这个表格呢，它实际上呢，首先呢，它选择的关注的对象的条件是什么呢？就是每天坐着时间呢小于四个小时，然后呢每周体育锻炼的时间呢超过420分钟的人作为他研究的对象。这个420分钟呢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就是一周7天，每天锻炼60分钟。
1: 嗯
0: 啊，那么把这个人群呢作为他关注的对象，然后呢再去分析呢他的这种久坐不动和锻炼的行为与死亡的这个风险之间的关系。从死亡的风险呢，它又是分了我们前面讲到的一个呢是心血管疾病导致的死亡的风险，另外一个呢就是全因的死亡的风险，就是各种因素导致的死亡的风险。然后他去分析呢这个两个方面之间的关系啊。那么从他的研究的角度观察到呢，就是每周根本不进行体育锻炼的人，即便呢每天呢坐着的时间小于四个小时，那么全因死亡风险呢比久坐但锻炼足够的人更高一些啊。这个呢是挺有意思的这个结论。那么换句话讲，那就是说久坐不动的时间要尽量的缩短，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前提。
1: 嗯
0: 啊，那么这里头呢就是说给我们的提示呢可能也关键在于这个地方。也就是说我们在生活和工作的过程当中呢，尽量减少久坐不动的时间，是我们提高健康水平呢努力去做的一件事情啊。因为久坐不动呢确实呢它带来的风险呢是巨大的。因为这个所谓巨大的，我自己觉得呢是两个方面的。一个呢就是我们前面讲的在心肺功能和肌肉的这个部分它会产生比较大的负面的影响。
1: 嗯，
0: 那么其实另外一个呢就是你久坐不动以后呢，这种身体姿态的影响也会导致呢身体当中呢各部分的关节和肌肉承受的压力和紧张或者是松弛的状态呢不对称。而这个不对称的话呢，久而久之，其实我们需要大家注意到，我们前面也提到了这么一个概念，人的健康出现问题，它很重要的一部分呢是不断累加的结果。
1: 嗯
0: 啊，有些呢损伤可能是突发性的，比如说扭伤呀等等的，但是像这种我们讲久坐不动带来的健康的风险往往都是日积月累形成的。
1: 嗯，
0: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呢，它第三个这个

0: 研究呢，从它对比分析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呢，还是缩短久坐不动的时间是最为重要的。
1: 嗯，对。嗯，那我们刚才听严老师和大家也解读了一下啊，就是这个最新的研究报告指出呢，久坐不动啊，的确是对我们的这种身体伤害是非常大的，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有一个新的观念也已经告诉大家，就是我们只靠这种站立啊来对抗久坐不动给我们带来的危害呢，是远远不够的。我们需要加上这种高强度的运动，才能够让自己身体啊在久坐不动的状态当中呢得到一些缓解。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之后呢，还会继续和严老师来分享今天这个话题，也会给大家带来一些更加有效、更有针对性的运动锻炼的建议，帮助我们朋友们啊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能够更好的去对抗我们现在每一个人可能都会出现的久坐不动的这种状态。那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不要走开，我们一会儿就回来。
2: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切勿在住宅内、含楼内、室内、楼梯间、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处停放充电。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您不要改装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或购买二手电池。各单位应严格落实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责任，规范设置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及时制止违规停放充电等危险行为。
3: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中国篮球名人堂首批成员。
4: 在女篮我是大姐，当年我作为队长带着陈月芳、邱晨、柳青、小丛、郑海霞一起训练比赛。这块呢是我们83年世界锦标赛获得的铜牌。
5: 我国女子篮球队首次参加世界第五届锦标赛，夺得第三名，在进军奥运会的预赛中战胜了劲旅，取得奥运会决赛权，被评为世界第三号最佳得分手的女篮队长宋小波非常尊重，
3: 创造中国篮球的不朽传奇，传承中国篮球不畏强手的拼搏精神。关注中国篮球，为中国篮球喝彩。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0: 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102.5， 主持人孟莹邀你一起共享动生活。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

0: 这种运动呢一定是需要高强度的。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要听瑶瑶说，大家来详细的说一说，那我们按照这种需要高强度也可以说是叫剧烈活动的运动方式啊，来和久坐不动进行一个对抗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1: 当然首先呢就是说我们需要大家注意到，因为久坐不动带来的健康的问题呢，大部分就是我们所说的各种的慢病，
0: 是啊，
1: 你比如说像肥胖的问题，心血管系统的问题里头呢，有心脏病的问题，有这个高血压的问题，有高血糖的问题，有高血脂的问题，还有等等的与这个久坐不动相关的各种各样的这种慢病。所以说呢，在运动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一方面呢就是我们要考虑到运动的强度，就像这个研究所提到的，需要做一些高强度的运动，这样一个基本的前提以外呢，其实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够忽略掉我们自身的身体的健康的现状。也就是说，比如说我可能是有高血压病的这个患者，或者是我有

的久坐呢超过90分个半小时的时候呢，一定起来呢要动一动啊。那么这个动一动，可能有的听众就会问了，

0: 一个小时的时间。那么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的运动的过程当中，如果放在一周当中，并不是说要求你天天去做这种剧烈的运动，而是呢每周你不少于两次。比如说我从一周七天来讲的话呢，其实我隔个一两天做一次强度比较大的运动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
1: 嗯，
0: 而且这个一个小时呢，你可以选择在工作时间之外的其他的时间啊，你比如说下班以后或者是早晨起来，这都是可以的。这个呢就看我们每个人的习惯

一般呢就是说就是打基本的这种练习和打比赛，这个比赛的激烈程度都可以是从强度的这个问题上。

0: 我们更有效的啊去坚持这些运动锻炼，才会真正起到对抗久坐不动的这个作用。
1: 没错，其实孟莹刚才讲的这个问题呢，我自己在想为什么会发表在心脏病学杂志上，其实这就说明从人的角度来讲，心脏是一个最核心的问题，是生命的根本啊。那我们提高心脏的功能怎么去做，那就是要改变久坐不动的生活方式，然后呢通过运动来增强心脏的功能。那么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呢，量力而行，提高运动的负荷是最有效的一种办法。
0: 对、
1: 啊、所以我想他这个研究里头，就像刚才孟莹讲的，其实是两个方面的问题。我们听众一定要注意到，首先是改变久坐不动的生活方式，
0: 是，这是最基本。
1: 其次呢，就是在运动当中呢努力的增加运动的负荷。因为我们在过去节目当中也常常会提到，运动就是运动对健康的影响来讲其实是多维度的，而健康的维持呢也是需要有身体的、心理的、社会的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的结果的。所以说呢，就是说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呢增加运动负荷，增加运动的强度，它更多的是指的对心脏功能的一种影响。
0: 对，就像杨老师刚才提到的啊，心脏的这个负荷呢是我们这个人体活动的一个最基本的。我们又常常会说啊，我们这一生当中心脏一直都是在跳动的，它的跳动代表着我们

0: 降低到和很少久坐的人一样低。那就是说实际上来讲，就是你如果常常的运动，其实就可以把这种因为久坐不动导致的死亡风险降下来。
1: 嗯
0: 啊，所以这个呢，其实就是对于我们

快走三分钟，慢走三分钟，也可以快走四分钟，慢走两分钟，也可以呢，快走两分钟，慢走三分钟，这都是可以的。但是这种快慢交替的方式呢，它是一个提高运动，就是快走的强度的一个，最便。

0: 面不合适，你走路的姿势不合适，同样也会对膝关节造成影响，产生负面的。那么从跑步来讲呢，因为它有腾空的过程，所以它的腿的落地，或者说包括脚的这个落地所产生的反作用力呢，可能会比走路呢会更明显一些。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你鞋穿的不合适，跑的姿势不合适，路面选择的不合适，如果你在长时间的又没有意识到它是一个客观的事实的存在的话呢，当然会造成一些问题的。所以这个还是有一个科学的健身的问题。但是从走路快走到跑步呢，实际上就是它的强度又增加了一个级别了。
1: 嗯
0: 啊，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它的作用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一方面呢是增强了心肺功能，另外一个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它对肌肉的帮助呢也是客观存在的啊。只不过呢，可能我们要专门去做力量练习，那是另外一回事。其实，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它不仅是对心肺功能，其实对肌肉也是有影响的。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游泳。啊，其实游泳呢，从健身的角度来讲呢，人们更多的关注的呢，是因为它是在失重的状态下，所以它对膝关节的负面影响呢，可能是最低的。
1: 嗯，
0: 啊，但是这里头呢，可能就存在第一个你会不会游泳的问题，它不像走路和跑步谁都会。
1: 对，
0: 啊，所以游泳呢，可能还有一个

0: 影响呢，不亚于这个走路和跑步所产生的这个效果。当然这里头呢，跟你的姿势啊各方面产生的影响呢会有所差别吧。你比如说自由泳啊蝶泳啊，这可能就是难度比较大。
1: 对。
0: 你同样在运动的时候呢，它对你的心肺功能的影响呢就会更多一些。因为一方面这个动作难，再一方面呢这个动作所产生的需要提供的能量呢可能会更高一些。啊，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说，这种技术的难度呢，可能。

专题节目，我们的节目在晚上的9点钟和第二天早上的9点钟还会分别有几次重播，明天的节目和您不见不散。谢谢杨老师。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健康新潮，运动无限，界内界外，带你打破界限，点燃你的运动激情。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下面请听本台记者程琳的专访。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程琳。我们今天的界内界外要和大家一同来聊的话题呢，是巴西柔术。这是一种专攻降服、以擒技见长、综合格斗竞技与系统自卫于一身的项目。那么巴西柔术它从技术特点来看啊，和很多强调打击的格斗术不同，它更加注重的是地面缠斗，以杠杆原理为基础，通过各种关节技和脚技来制服对手。那么现在巴西柔术在全球范围内是非常受到欢迎的，一方面呢，它是一种非常有效的自卫术，在日常生活之中遭遇冲突的时候，巴西柔术可以让身材相对弱小的人利用技术和杠杆原理来制服比自己强壮的对手。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它也是一项极佳的健身运动，在

0: 就是因为他体型的原因，他没有很强的力量，他就通过他学的这个日本的柔术，在日本柔术的基础上，他做了一些改良，在里面加入了更多的杠杆的原理，慢慢的发展到现在的巴西柔术。但其实最早格雷西一家他们就管自己练的这个东西叫柔术，没有管它叫巴西柔术。他们不停的通过实战打架，然后去在一个没有规则的状态下，然后去精化自己的这个柔术的技术技巧。他觉得没用的技术就摒弃掉，然后不断的再去发展。然后大概是1925年的时候，到现在100年了嘛。1925年的时候，格雷西亚族把柔术带到了美国，然后在美国开了第一家格雷西的柔术的训练馆。当然那个时候因为也有日本的柔术嘛，所以他们就为了做区别，然后就把自己的这套东西叫巴西柔术，然后一直发展到现在了。
1: 就像您刚才说的，巴西柔术的技术特点是会增加很多的地面缠斗，包括关节控制的运用。那么对于很多新手初期去尝试巴西柔术的时候，肯定会觉得它门槛还是挺高的。那么对于新手有什么

0: 带的过程当中有遇到过一些坎儿吗？或者自己有一些执念，希望从低带色升到高带色，但本身早些年升带是非常困难的。
1: 对，是这样，就是我们柔术分白蓝紫棕黑嘛，就。

0: 这种教练，他会比较看重你的实战能力，然后你比赛的成绩这样。但其实对于我个人来说，我的柔术观其实是最早的那个启蒙老师安迪老师带给我的。他呢更看重的就是这个人的人品，这个人的对柔术的整体的理解这样。
1: 跨越界限，探索无限，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界内界外，带你体验不一样的运动人生。咱们前面提到了巴西柔术可以以小博大，而且很多的技术可以让你以巧制胜，所以它在真实对抗当中究竟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呢？尤其是对于很多小朋友女生可能会更关心它在防身方面的具体应用。
0: 对，就是所有的格斗项目它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本质，就是它能不能用来保护自己。
1: 嗯，
0: 就是其实柔术在这么多年

0: 学的时候在拳馆的时候看到很多初学者，比如说被对方骑到肚子上了，我可以看到他那种表情就感觉很慌，然后会去做一些下意识的，但是在我们看来是很错误的反应。但是如果你学了柔术，你知道在那种有压力的情况下，困难的情况下，你要怎么保护自己，就是能更沉着更冷静的去应对接下来会发生的危险，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
1: 所以你觉得如果大家要去尝试巴西柔术的话，是不是应该在这之前具备一定的运动基础呢？可能如果完全

都对柔术的这种推广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然后另外就是，其实柔术也是进了亚运会了，就上一次杭州亚运会是第一次对柔术成为了亚奥理事会正式的比赛项目，然后国家也组建了我们的柔术的国家队。我觉得从某种角度。

0: 播专属听友西藏旅行团火热集结。7月16号，主播小丽带团即将出发。7月26号，主播孙腾带团尚有名额。9日卧飞，行程舒适省心。有氧列车缓缓驶入青藏高原，循序渐进，适应海拔。打卡50元人民币取景地药王山、圣湖羊卓雍措、世界级雅鲁藏布大峡谷等网红地标，全程纯玩无自费，全程入住4钻酒店，2晚升级高端5钻酒店，地道藏餐风味十足，多重暖心福利免费赠送。感兴趣的听友咨询请拨打010-5289-4538，010-5289-4538，或者在微信关注北京体育广播公众号，回复西藏获取详细行程。
1: 就学到了在场上不要急，得看好了机会。
2: 打篮球很好玩，可以强身健体，还学会团队合作。
3: 看我们学校那个女篮打的时候特别帅，也想来尝试一下这个篮球。
4: 我觉得女孩也应该多参加这样的运动，
5: 要互相传球，不能自己硬突。
6: 我是宋晓波，前中国女篮队长，退役后呢，我从事教练员的工作，一直致力于青少年的篮球运动培养。我认为呢，体育就是教育的一部分，尤其篮球是一个集体项目，健全人格守在体育。希望更多的孩子们在篮球运动中得到成长，享受胜利的喜悦，更重要的是在失败中能够重新站起来，战胜困难。这些呢，都是书本上学不到的，教篮球也是育人的过程。欢迎收听 FM102.5北京体育广播。
7: 啊！不要扔！哦天哪，这是什么地方？这些张牙舞爪的果皮，面目狰狞！

0: 作者二月河，演播
1: 康熙正要叫过熊赐履来议一下关羽赐号，猛听台上箫鸣铮响，桃花扇第一出听拜开场了。侯方域方巾皂靴，甩着水袖出来，一开枪便吸引住了康熙。
2: 孙楚楼边莫愁湖上，有天几树垂杨，偏是江山胜处九脉斜阳，勾引游人最赏，学金粉南朝模样，暗思想那些莺颠燕狂。康熙静静地望着台上，倏然间想起五次友正是侯超宗的高祖，前次派素伦至五台山回说他挂单化缘去了，如今在哪里呢？康熙的心中不由得一阵凄凉，因思自己年过而立，台湾战事吉凶未卜，西部叛乱无暇顾及，既无良将可当巨任，又无向导随行参赞，不自禁叹息了一声。又看了一会儿，见天色已近深时，便起身进大厅来，一大群嫔妃命妇正立在太皇太后跟前凑趣儿，见康熙进来，呼的一声都跪了下去。
1: 太皇太后正扯着方兰的手说家常，见康熙进来便笑道：哎呦，外头大臣那么多，皇帝进来做什么呀？我老天拔地的，这些戏文都听不懂，有他们几个陪着说笑解闷儿罢了，不要你来立规矩。
2: 康熙陪笑说道：哈，坐得久了也想走动走动，天这么晚了，又怕老佛爷饿了，进来瞧瞧，啊，可要传膳呢？
1: 哎呀，你瞧瞧，这桌子上的东西，还能饿着我老婆子？哎，只方兰可怜劲儿的，一个

0: 寓意呢？
1: 公子和李香君在明亡之后相继出家，数十年弹指一挥，侯公子的学生竟和他一模一样的落举，情势虽异，心境相同，心中一阵酸热，几乎坠下泪来。太皇太后见苏麻拉姑面色苍白，知道

0: 添了水，继续说道：
1: 奴才说句不中听的话，开国之初时，连明珠那样的诗还中个同进士呢。三藩乱世，难为报考，不足五分之一，也不敢停考。那个时候怎么没人花钱打关节呢？哈哈，时事不一样，大势有变了啊！当然了，有舞弊必有屈才的事，毕竟还是少数。奴才看了中选名单，难为取中的江南名士也不少。

0: 和意下再说吧。回到了大内，已是子末时分，康熙便没再翻牌子，竟住了养心殿。这夜的戏使他浮想联翩，难以入睡，便索性披衣起来。三年来，每隔半月，康熙都要亲自观星，从不间断。今天虽不到日子，但既然睡不着，何不观星呢？太监李德全还在廊下熬鹰，见康熙出来，忙过来请安，要叫职业太监过来侍候。康熙摆手说道：“朕想独自静一会儿，魏大群人叫人心烦。海东青这几天吃得还好啊？”
1: 这……
2: 李德全打圈起身回道：“
1: 海东青壮着呢，吃得也好，只不过呀，也得放放，他急得什么似的，见人又咬又叫，奴才没在跟前呢，一口东西也不肯吃。”
2: 康熙没再理会，下了丹池，在寂静的天井里散步。中天冰冷的残月，恰如一把玉钩，若明若暗，将宫墙顶、殿角、扶丝、铜马镀上了一层银光，一切都笼罩在影影绰绰、恍恍惚惚、似真似假、似有似无的霭气之中。
1: 多快呀！康熙倚着琉璃照壁，仰脸望着满天繁星，不由深深地吁了一口气。

0: 建了三座天主教堂，一座东正教堂。当下康熙调了焦距，对着一看，不禁失声叫道：“
1: 彗星！”
0: 是彗星。彗星刚刚出现，正用难以察觉的速度向紫微座东南移动。渐渐的，不用望远镜也瞧得很清楚了。
2: 离地星如此之近，康熙心中一沉，厉声喝道：“来人！”这李德全带了四个职业太监应声而至，传钦天监正。
3: 听众朋友，二月河创作的长篇小说《康熙大帝》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本书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

心，有氧列车缓缓驶入青藏高原，循序渐进，适应海拔，打卡50元人民币取景地药王山、圣湖羊卓雍措、世界级雅鲁藏布大峡谷等网红地标，全程纯玩无自费，全程入住4钻酒店，2晚升级高端5钻酒店，地道藏餐风味十足，多重暖心福利免费赠送。感兴趣的听友咨询请拨打010-5289-4538，010-5289-4538，或者在微信关注北京体育广播公众号，回复西藏获取详细。

0: 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

0: 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0: 为生命护航。

0: 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1: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中国篮球名人堂首批成员。
2: 在女篮我是大姐，当年我作为队长，带着陈月芳、邱晨、柳青、小丛、郑海霞一起训练比赛。这块呢是我们83年世界锦标赛获得的铜牌。
3: 我国女子篮球队首次参加世界第5届锦标赛，夺得第3名。

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0: 娘的锦被低头化妆奴那是相似的。
1: 干嘛？嘘！这时弩箭直接够奔司马芙蓉。司马姑娘一个铁板桥，因为她看着打白云瑞了。弩箭从杜甫上面过去，紧接着司马芙蓉使了个金蛇反串地，这可就看司马芙蓉姑娘的功夫了。双手一推地，唰一个倒行，双脚正踹到万金花的磕膝盖上，咔，把万金花踹出一丈开外。白云瑞已经听着响，万金花的两腿从磕膝盖给踹折了。这个丑姑娘呀一声坐在地上，起了两起没起来。

情。你没见过他，他可见着你了。选天下男子，选丈夫，选你这样的还有何求呢？我知道我孩子的心理。没成想，这个时候司马刚强受坏人的迂惑，为赵一赵二他的狐朋狗友帮忙助力，出了馊主意，到皇宫内院刺王杀驾，冒充你白云瑞，给你做下了这种大案，要害死你。我的徒弟司马芙蓉得说够女侠，够仗义，跟我讲了，我同意大义灭亲，所以说给你帮忙。换句话说，就是想把我的女徒弟许配你白云瑞为妻，给你当媳妇。白云瑞，我知道有一个太阴派的混元魔主雷声，乾坤婆母毕子和他俩的一个女徒弟

不好就是这个结果。我白云瑞没有那么大的能力来把这个事情处理好。白云瑞眼泪下来了，老前辈，你让我白云瑞拿个主意，白云瑞我定不下来呀。可是现在您提到这个份上了，粉衣姑娘我还没见着，我先跟您说一下，今生今世白云瑞辜负了两个女孩子。男子汉大丈夫鼎立在天地当中，最怕的欠女人恩惠。你欠完了女人的恩，一辈子你还不清。这个道理到现在我才明白呀。可是我不想欠，又何尝随我心愿？那白云瑞想对得起两个知己女人，我下定决心终身不娶，对天发誓。魏震愣了，红衣仙子愣了，就连司马芙蓉全愣了。红衣仙子脸往下一沉，云瑞啊，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把自己家的祖嗣要是断了，怎么对得起你们老白家列祖列宗呢？今天我不让你回话，把这话先放到这，我会努力去找雷声。

印花这个时候一语不答，为嘛被俘之将不再说什么，找了一间雅座，要了饭菜，让万金花跟着一块吃。这仨人是默默无语，各有所思。万金花想婚没结成，又要打官司，贾白云瑞这小子不是东西跑了。白云瑞刚才跟这个女孩子司马芙蓉这番话我听得清清楚楚，一个天一个地呀，嘿嘿，无怪人家好人得好啊。

白云瑞把万金花扛着来到楼下，把万金花放到马上。万金花也是强忍疼痛啊。白云瑞牵着马来到了庄口呢，看有一个广亮的大门，扁砖到顶，磨砖对缝，一片的花瓦子墙，

拿绷带缠好喽。这两条腿呢还需能接上，打官司是另外一回事。好了，师傅，那面带去治伤，这面请到待客厅房，非常的雅致，八仙桌子、太师椅子，献上茶盏。云瑞，老前辈，话你都跟我说明白了，我也全都清楚了，可这回呢，打擂当中要防栓的脑袋，这我就是都听惯了，来的人也都学说多了。第二个目的呢，把你白云瑞玉面小达摩的达摩取掉，那这有你一份。拿人当赌头的就是假白云瑞，是不是？现在呢，我刚知道一个消息，什么消息呢？我顶门立户的大弟子，他姓林。

0: 被城市的高楼、忙碌的日程困住，心里那片雪域远方迟迟不敢奔赴。拥抱高原风光，开启户外之旅，去往世界之巅——西藏。北京体育广播专属听友西藏旅行团火热集结，7月16号，主播小丽带团即将出发。7月26号，主播孙腾带团尚有名额。9日卧飞，行程舒适省心。有氧列车缓缓驶入青藏高原，循序渐进，适应海拔。打卡50元人民币取景地药王山、圣湖羊卓雍措、世界级雅鲁藏布大峡谷等网红地标，全程纯玩无自费，全程入住4钻酒店，2晚升级高端5钻酒店，地道藏餐风味十足，多重暖心福利免费赠送。感兴趣的听友咨询请拨打010-5289-4538，010-5289-4538，或者在微信关注北京体育广播公众号，回复西藏获取详细行程。
1: 我们中国代表团进场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次派出了353人的代表团参加这一个体育盛会。走在这个队伍当中，许多著名的运动员：朱建华、郎平、宋小波、李宁。
2: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参加过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
3: 这块奖牌呢是。

比什么都强，有德。在旁边拿过来13节链子鞭。魏道爷，云瑞，走，咱们到天井当院，把余下人全打发走了。老头站在院子当中，云瑞，就教你三鞭，这三鞭是干嘛的？不传之秘，以免在我门派当中有逆徒、有凶徒、有恶徒不守门规，我要清理门户，就拿这三鞭清理，他万难躲开。鞭招叫凤凰三点头，不过身法得跟上，

这个事儿，云瑞，房栓要给你办不好，我房栓就算吹牛。这个事儿咱们压下。这个万金花，他跟着司马刚强进皇宫内院刺王杀驾，这是国家的重犯，可千万不能有好胆儿。金灯古佛老前辈，你老人家有好金疮药啊，他的腿折呢，完了您给他好好的接上。等到了东京汴梁城，他开刀是开刀的事儿，他是活死人，不过我不能看着他遭罪呀，那样咱们就损了。金灯古佛去给看伤，咱们不提。各位，云瑞也回来了，擂台也耽误好几天了。

谁同骑兵来下战书。这个小老道一看骑兵，这小孩长得精明强干呢，长得漂亮，小娃娃好看。小施主，你先稍后，我马上给你禀报。功夫不大，小老道出来了。小施主，我们家三教圣人说让你进去。等来到正当中的大殿了，到门口了，报万柄手，规规矩矩。三教圣人房摔的干儿子前来登门下战书。骑兵呐，你进来吧。迈步来到大殿之内，深施礼之后，伸手拿出战书，双手递给了白衣仙长。白衣仙长把战书看完了，撇了撇嘴，喂马，房栓写这个字儿啊，很难辨认。

10两银子的买路财。小崽子，下来吧。你要不是房栓的儿子，我绝不半道接上。

那眼睛又大，要大，那个平方面积它就大呀。这土往上一扬，正好扬到眼睛里头，砰！哎呀，知道上当了，糟了，中这小孩计了。可没成想，五谷神童前腿蹬后腿蹦，腰篮绷紧垫步拧腰，手中一盒青竹竿，来了个怪蟒翻身。你就宰着吧，正扎到肚脐眼上，啪一挑，这位伸了伸腿，咧了咧嘴，伸腿瞪眼完，躺在了大道之上。小子，就你这两下庄稼把戏，还跟小太爷我比戏，一个照面你不过，你就改辟

0: 小太爷，我好杀呀！啊，我刚才用一口气用点穴法点住了你的天突穴，你刀下不来了。可是我被你抓住，我也下不去。这时候，在大树后面有人笑，哈哈哈哈！按说哥哥，这房栓的徒弟啊，也真会吹牛啊。要没有咱哥俩给点住穴呀，这小子命就没了。飘身往跟前来，把骑兵给放下来，站在了马忠跟前。骑兵这时候再看呢，认识，正是山东大侠给介绍的山东双侠。哎呦，我当时何人，原来是山东双侠两位大侠。骑兵给您磕头了，多谢你老人家救命之恩。我说骑兵呐，你想靠后躲一躲？我说马忠啊，你儿子死啊，他是自己找死啊，为嘛半道劫杀人这么点小孩啊？可你为儿子报仇下狠手，你也是命当如此。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听众朋友，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调频102.5兆赫，本次播音就到这里，下次播音从明天5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祝您晚安。

0: 学的健身知识，
1: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0: 平衡的膳食指导，
2: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0: 多样的心理调节，
3: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0: 正确的疾病预防，
4: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0: 尽在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5: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梦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呢，是体育锻炼与久坐不动。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交流的呢，还是咱们的老朋友了，首都体育学院的严守福严老师。那我们首先还是有请严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6: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首都体育学院的严守福。
5: 让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节目吧。刚才我们说到了今天的这个话题呢，是体育锻炼与久坐不动。其实这个话题并不是我们第一次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了，而且很多的朋友呢也都有这种感觉，久坐不动呢现在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种常态了，所以我们提倡大家要多多的站起来活动活动。那我们为什么要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还要和大家来分享这样一个话题呢？也是源自于最近严老师看到的一些最新的科学研究指出啊，我们的体育锻炼和久坐不动呢，其实这二者的关联要更加密切一些，也就是

0: 队列研究，这个队列研究呢，其实在医学领域当中呢，是一个最普适性的研究的方法之一。
1: 队列研究的概念，
0: 它实际上呢，就是说，队列嘛，你看我们一般来讲的话呢，比如说一入纵队，我理解呢，队列研究首先它是有一个时间概念的，这是第一个。
1: 对，
0: 第二个呢，就是队列研究呢，它是把这个研究的对象呢，放在一个他想关注了这个情景底下，然后看这个情景形成，就是这个情景构成的这些因素对这个观察的对象来讲产生了一种什么样的
1: 影响、
0: 所以这种队列影响，你比如说在疾病当中呢，往往呢它是观察比如说心血管系统发病的原因。你比如说我记得在很早以前在一次节目当中提到过，美国呢，他们关于心脏病的研究呢，他是做了一个，其中有一个经典的实验呢，就是他做了一个社区，然后在这个社区的居民当中，心血管发病的风险的这么一项研究。但是呢，他是时隔了很长的时间，再次对这个对象又进行了一次追踪的研究，啊，这是呢，就是说他发现呢，就是相隔大概有几十年的时间，啊，那么在这个社区当中呢，这个心脏病发病的情况，比如说和他的家族的关系，和他们生活的环境的关系，啊，都是有十分密切的关系的。第二个呢，就是说从队列研究来讲，它不简单的只是通过两个时间节点，换句话讲，就是在这个一段时间当中，如果我观察的这个时间的点越多，那么我会发现呢，在这个时间的这条线索上呢，发生变化，我们能够看到的这种现象背后的事实就越多。那么其实队列研究呢，它基本上呢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大致。

0: 那么全因死亡率呢，实际上就是说它可能导致死亡的因素呢，是除了心血管疾病以外还有其他的各种各样的可能性。那么这样的话呢，它就以此呢来评估，我们说的就是说宏观一点，就是他的生活方式当中产生的这种结果所导致的死亡的这种原因，他们之间的关系。
1: 嗯，
0: 那么具体来讲，就是他是关注这种久坐不动和你其他的生活方式，也就是身体的活动的情况呢，和这个死亡的关系。所以他这个是他研究的一个特点啊。第二个呢，就是说他实际上呢是追踪了，相对来讲的话呢，你比如说他在心血管疾病的这一块呢，他追踪了大概7.9年的时间啊，在这个全因死亡率的这个部分呢，他大概追踪了8.9年的时间，
1: 时间都够长的。
0: 所以这个就是说，他有足够长的时间积累足够的这个死亡的案例，然后呢去分析呢导致这种死亡的原因，主要是关注的是久坐不动的问题。
1: 嗯
0: 啊，然后呢就是说他们在观察的过程当中呢，对这个久坐的定义呢，就是在一天超过6个小时以上的。那么这样的话，他在实验过程当中，实际上我们就可以看到，当我们在关注一个事物变化的时候呢，我是在一个设定的条件下来看这种变化的啊，这个。

0: 所以这也就谈到了我们刚才说的，在这个报告当中呢，已经有一个更加震撼人心的这种结论啊。杨老师之前跟我就说了嘛，我们普通的这种活动已经不足以啊去对抗我们久坐不动给大家带来的这种危害了。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听杨老师和大家来说一说啊这项研究当中的一些观点了，对不对？
1: 对，其实呢，它的进一步的研究报告的具体内容呢，我们能够感受到呢，这对我们如何去运动，如何去改变一些习惯性的思维呢，也就是说在维护健康这个问题上呢，还是有很大的启示性的。
0: 嗯
1: 啊，你比如说第一个呢，他认为呢，就是说久坐不动确实是对健康是有危害的。然后呢，有的人呢就选择了我不动，但是我可以站起来，站起来就比坐在那儿呢对身体有好处。
0: 我们也一直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啊做这方面的提示。
1: 对，所以他的第一个研究的视角呢，就是观察了这个站着和坐着对身体健康的影响。
0: 嗯
1: 啊，所以呢，从他的这个研究的结果来看的话呢，就是说，比如说，坐一个小时，站一个小时，它可能对人的健康来讲呢，稍稍是有一点点的好处。但是如果你坐四个小时，站一个小时，几乎呢这个站的这个影响就
0: 忽略不计了吗？
1: 就忽略不计了。
0: 很多朋友听到这儿心都碎了。
1: 所以说呢，其实我们有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你比如说我看前面之前呢也有一个文献报道，就说实际上现在人们的这种生活久坐不动的时间呢是在不断的
0: 增加
1: 的。
0: 对，
1: 哎，那么在增加的过程当中呢，其实呢人们也在不断的试图去动，那就是站起来。比如说我记得在过去的节目当中呢也提到过，比如说我自己，我会让电话机离我远一点，我会呢有意识的呢到水房去打水啊。这些呢其实都是呢在久坐不动的这个前提下努力的让身体活动啊。但是呢就是从他的这个研究的结果来看的话呢，就是说仅仅是靠站起来来改变久坐不动带来的健康的风险是做抵抗的话呢是远远是不够的。因为什么呢，其实我也在想啊，那么久坐不动呢，当然久坐不动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它因为你坐在那儿那个姿态固定下来以后，特别是你的身体姿态如果不正确的话，比如说我们讲的原来那种像懒人的那种散懒的躺在那个沙发上，就是窝在那个沙发上，其实呢它对身体的骨关节形成的压力，对骨关节的正常的结构的形态来讲是有影响的啊。如果你持续的时间久了，其实很多的身体的问题就在于它是在不断的积累的过程当中形成的一种态势所导致的啊。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呢，那就是说你仅仅是从坐的姿态变到站的姿态，这个从道理上来讲可能是有好处的，但是呢就是说对于身体的这个健康来讲的话呢，为什么它的用处又是很细微的呢？其实我们在过去的节目当中也提到过，你比如说我记得孟莹咱们讲过，说决定人的健康呢在体适能来讲它有四个基本的要素。第一个呢就是心肺功能，第二个呢就是肌肉的力量和耐力，第三个就是柔韧性，第四个呢就是体重和体成分。而心肺功能呢是排在首位的。而为什么心肺功能排在首位呢？是因为心肺功能决定了人体的能量产生的最根本的一个环节啊。当然肌肉呢是这个能量产生的一种转换装置啊。可是呢就是说如果没有了能量的产生，人体的生命也就不存在了，这是一。那么第二个呢，我们讲到锻炼的时候呢，正是因为运动的刺激，它会使得人体对能量的需求是增加的， 所以它需要心血管系统或者心肺功能有更强的工作的态度来保证这个能量的产生。所以对心肺功能来讲，通过一定的运动，它就可以促使它的功能变得更加的稳定，更加的强壮，更加的有力。
0: 嗯，
1: 那么这样的话就是说，如果按照这个观点来看的话，你从坐变成站，其实对心脏来讲的话呢，
0: 刺激还不够，
1: 工作的刺激是不够的。
0: 嗯
1: 啊，所以你仅仅是依靠这个站来替代久坐不动的这种坐的静态姿势的话呢，肯定它是不能够满足就是刺激健身提高健康的这样的一个功效的。所以我觉得呢，就是说它的第一项研究，我自己的理解啊，是从这个角度呢，我们可以呢感受到，也就是说我们希望各位听众呢，一方面要关注到久坐不动的问题，另外一方面呢你要关注到运动健身的问题。在久坐不动这个问题上呢，确实久坐不动一段时间打断它，站起来动一动是有好处的。
0: 对，我们其实刚才听严老师说的这些啊，我觉得给大家简单的总结一下啊，可以说的直接并且说的狠一些，让大家可能感觉更强烈一些啊。我觉得我今天坐的时间挺长的，那我可能中间就像刚才严老师提到的，我站过一个小时啊，我用这样的一种状态来让自己有一个心理安慰，觉得我的这个站的一小时对于我今天这个久坐肯定是有一定的缓解啊，让我的身体内部的一些状态可能有一定的改变，有一些改善。但是刚才通过杨老师这个介绍，我们看到的这个研究报告当中已经指出了，其实这个作用是非常低的，尤其是对于我们大部分朋友来说啊，我们每天可能要坐的时间超过六小时的话啊，其实这种用站来对抗久坐不动的状态其实效果是非常低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后面要提出接下来一个它比较有效的弥补久坐给我们带来的这种身体上的影响的一个办法呢，就是我们提到的锻炼，但是前面要加上一个形容词，是高强度的锻炼。
1: 对，其实孟莹讲的这个高强度的锻炼呢，就跟我们前面所讲的内容衔接上了。也就是说运动它实际上呢，首先刺激的呢是心肺功能，它要加强工作，才能够满足人体运动时的能量供应的这种需求。而心肺功能的工作呢，它决定了能量供应的多少，和能够支持完成身体各种运动的需求的时间的长短。其实这个背后就是一个人的，无论是从体力活动还是从工作还是从运动，它最重要的背后的支柱啊。因此呢，就是说你通过运动来促进心肺功能的增强，这在体育锻炼当中呢其实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0: 嗯
1: 啊，但是呢我们又同时强调啊，在运动的这个因素上啊，要有一定的运动的强度，它才能够达到运动刺激的这个效果。
0: 对，尤其刚才我们提到的那四点啊，
1: 对
0: 带来的刺激。
1: 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呢，当然我们在全民健身的这个问题上呢，其实我们有的时候也会常常讲要适量运动。
0: 嗯，
1: 要
0: 而且建议大家一般是从中低强度开始啊。
1: 对，
0: 对，
1: 还要因人而异。
0: 对，
1: 我想这个其实是不矛盾的。
0: 是，
1: 因为这个说到的这个高强度的运动，我自己理解这个高强度不是和运动员去做比较，
0: 嗯，
1: 是和自己去做比较。
0: 对，是我自己能够承受范围内的高强度的运动。
1: 对，相对来讲高强度的运动，换句话讲，那么在一定程度上，这就像一个问题的两个端点。一个端点呢就是我们坐，然后呢往前走一点就是站，另外一个端点呢就是拼尽全力去做运动。就是在这两个端点之间呢，其实我们每个人呢都可以选择一个中间值，我们可以承受的这样的一个运动的负荷来去做这个运动。所以呢，我想首先第一点呢，虽然他这个研究呢强调的是用这个高强度的锻炼对这个心肺功能产生的影响来 改变久坐不动导致死亡风险因素降低是最有效的一种手段，这个我觉得它的定义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具体到每一个人来讲，我们确实是需要注意到，是要考虑到我们每个人的个体的因素啊。然后也就是说孟英讲的是针对你个人的最高的强度或者说最剧烈的这种运动啊。所以其实我们作为一个任何一个人来讲，可能在任何一个年龄，可能这个剧烈的运动对一个人来讲可能不同的时间点不同的岁数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啊，但是呢都有相对于我们这个年龄的剧烈运动的这个说法。所以说呢，这就是说我想这是一个他这个研究当中呢他所发现的，因为他在研究当中呢他

0: 像这个性别呀、年龄啊，还有受教育的程度呀、婚姻状况、城乡差别、BMI， 还有吸烟等等这些个体因素以后呢，他确实是发现高强度的运动呢，对这个问题的有效性呢是最明显的。
1: 对，
0: 其实他第三个他们的研究发现的这个地方呢，就是在于呢，首先就是他发现呢，人们久坐的时间变长了。而这个变长的这个时间呢，更多的人们是坐在椅子上，或者是躺在床上看这个手机，
1: 嗯，
0: 或者说是电子的屏幕上面播放的内容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在他的这个研究当中呢，他也提到了啊，就是说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讲，增加一个小时的久坐不动的时间是很容易的，
1: 对、啊、特别快。我们经常说坐在那儿看手机啊，不知不觉一个钟头就过去了、嗯、看的时候觉得自己可能就看十分钟五分钟，
0: 对，
1: 但是等再一抬头看的时候已经是一个钟头过去了。
0: 但是呢他又讲，保质保量的完成锻炼一个小时呢，确实呢又是太难了、
1: 啊、对。
0: 所以这个呢就是说，虽然就是在咱们国家呢，还没有非常细致的这方面的数据的结果，但是我想呢，作为朝九晚五的人来讲呢，久坐不动，这是一个事实。
1: 我觉得这应该也可以叫是我们的通病啊，
0: 对，
1: 不分国籍的。
0: 回到家里头呢，或者说甚至在回家的路上呢，看手机呢，这也是一个通病，而且是一个世界性的通病。
1: 对，
0: 啊，所以这个就是说。久坐不动带来的这个问题呢，其实也就由此呢而产生了。所以他的第三个研究呢，恰恰呢就是在这么一个背景底下呢来做的。就是这个表格呢，它实际上呢，首先呢，他选择的关注的对象的条件是什么呢？就是每天坐着时间呢小于四个小时，然后呢每周体育锻炼的时间呢超过420分钟的人作为他研究的对象。这个420分钟呢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就是一周7天，每天锻炼60分钟。
1: 嗯
0: 啊，那么把这个人群呢作为他关注的对象，然后呢再去分析呢他的这种久坐不动和锻炼的行为与死亡的这个风险之间的关系。从死亡的风险呢，它又是分了我们前面讲到的一个呢是心血管疾病导致的死亡的风险，另外一个呢就是全因的死亡的风险，就是各种因素导致的死亡的风险。然后他去分析呢这个两个方面之间的关系啊。那么从他的研究的角度观察到呢，就是每周根本不进行体育锻炼的人，即便呢每天呢坐着的时间小于4个小时，那么全因死亡风险呢比久坐但锻炼足够的人更高一些啊。这个呢是挺有意思的这个结论。那么换句话讲，那就是说久坐不动的时间要尽量的缩短，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前提。
1: 嗯
0: 啊，那么这里头呢，就是说给我们的提示呢，可能也关键在于这个地方。也就是说，我们在生活和工作的过程当中呢，尽量减少久坐不动的时间，是我们提高健康水平呢努力去做的一件事情啊。因为久坐不动呢，确实呢它带来的风险呢是巨大的。因为这个所谓巨大的，我自己觉得呢是两个方面的。一个呢就是我们前面讲的，在心肺功能和肌肉的这个部分，它会产生比较大的负面的影响。
1: 嗯，
0: 那么其实另外一个呢，就是你久坐不动以后呢，这种身体姿态的影响也会导致呢 身体当中呢各部分的关节和肌肉承受的压力和紧张或者是松弛的状态呢不对。

0: 重要的一部分呢是不断累加的结果。
1: 嗯，
0: 啊，有些呢损伤可能是突发性的，比如说扭伤呀等等的，但是像这种我们讲久坐不动带来的健康的风险往往都是日积月累形成的。
1: 嗯，
0: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呢，他第三个这个研究的结果呢，从他对比分析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呢，还是缩短久坐不动的时间是最为重要的。
1: 嗯，对。嗯，那我们刚才听严老师和大家也解读了一下啊，就是这个最新的研究报告指出呢，久坐不动啊，的确是对我们的这种身体伤害是非常大的，这点毋庸置疑。但是有一个新的观念也已经告诉大家，就是我们只靠这种站立啊来对抗久坐不动给我们带来的危害呢是远远不够的，我们需要加上这种高强度的运动才能够让自己身体啊在久坐不动的状态当中呢得到一些缓解。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之后呢还会继续和严老师来分享今天这个话题，也会给大家带来一些更加有效更有针对性的运动锻炼的建议，帮助我们朋友们啊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能够更好的去对抗我们现在每一个人可能都会出现的久坐不动的这种状态。那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不要走开，我们一会儿就回来。
2: 我是宋晓波，前中国女篮队长，中国篮球名人堂首批成员。
3: 在女篮我是大姐，当年我作为队长带着陈月芳、邱晨、柳青、小丛、郑海霞一起训练比赛，这块呢是我们83年世界锦标赛获得的铜牌。
4: 我国女子篮球队首次参加世界第5届锦标赛夺得第3名，在进军奥运会的预赛中战胜了劲旅，取得奥运会决赛权，被评为世界第3号最佳得分手的女篮队长宋晓波非常尊重，
2: 创造中国篮球的不朽传奇，传承中国篮球不畏强手的拼搏精神，关注中国篮球，为中国篮球喝彩。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5: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切勿在住宅内含楼内、室内、楼梯间、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处停放充电。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您不要改装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或购买二手电池。各单位应严格落实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责任，规范设置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及时制止违规停放充电等危险行为。
6: 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102.5， 主持人孟莹邀你一起共享动生活。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呢是体育锻炼与久坐不动。那我们回来之后呢还会继续听严老师和大家来分享这个话题。
0: 对，
1: 嗯，
0: 还可以进一步的看到呢，就是它反映出呢久坐情况严重到超过8个小时每天的这个人啊，在全因死亡风险上呢，只有呢每周锻炼保证在420分钟，也就是说每天锻炼保证在1个小时以上，可能呢才能够缓解这个风险带来的这种可能性。
1: 对，才更有针对性的去缓解啊，久坐不动给我们带来的这种伤害。那当然了，我们刚才也强调了啊，这种运动呢一定是需要高强度的。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要听杨老师大家来详细的说一说，那我们按照这种需要高强度也可以说是叫剧烈活动的运动方式啊来和久坐不动进行一个对抗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0: 当然首先呢就是说我们需要大家注意到，因为久坐不动带来的健康的问题呢大部分就是我们所说的各种的慢病。
1: 是
0: 啊，你比如说像肥胖的问题，心血管系统的问题里头呢有心脏病的问题，有这个高血压的问题， 有高血糖的问题，有高血脂的问题，还有等等的与这个久坐不动相关的各种各样的这种慢病。所以说呢，在运动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一方面呢，就是我们要考虑到运动的强度，就像这个研究所提到的，需要做一些高强度的运动，这样一个基本的前提以外呢，其实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够忽略掉我们自身的身体的健康的现状。

0: 状况单独的去说这个高强度的运动，
1: 嗯，
0: 或者说呢简单的说我要改变久坐不动的这样的一种习惯怎么怎么样啊，所以呢一定是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我想这是首先呢我们在参加这个运动的时候呢这是需要首先考虑到的一个出发点。第二点呢就是按照这个美国糖尿病学会发布的指南当中所说的呢，就是第一个呢就是他讲所有人都应该减少久坐的时间啊，特别是避免呢在一次的久坐呢超过90分钟，也就是一个半小时，换句话讲呢就是每坐的时间1到1.5小时的时候呢一定起来呢要动一动啊。那么这个动一动可能有的听众就会问了，那我这个动的时候我是不是要做高强度的剧烈的运动？那实际上这里头就带来了另外一个问题，你到底还是工作不工作了？
1: 对呀、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什么样的环境之下
0: 对
1: 我们在动？
0: 对，所以呢这就是说我们在健身的时候呢，其实大家不要忽略掉，我们在以往的节目当中呢也在提到呢，一个是我们提到过体育人口的概念，比如说每次锻炼不少于30分钟，每周呢不少于3次，但是我们更建议呢每一个人呢天天都要去锻炼，锻炼最好能够在30分钟到1小时的这个时间啊。但是呢我想各位听众也可能忽略掉了，我们在讲到每周锻炼的这个问题上呢还提到过，在每周呢应该有2到3次做强度比较高的运动的这种选择。换句话讲就是说我们每天的运动和我们改变久坐不动的这种习惯，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1个半小时起来动一动，这两者之间是不矛盾的。换句话讲就是我们在工作的过程当中要尽可能的保证呢在1.5小时到1个半小时之间呢我们应该起来让身体动一动，这是第一。第二呢，你要想弥补这个久坐不动带来的风险的话呢，那你每天的运动就不能够少于1个小时的时间。那么在这1个小时的时间的运动的过程当中，如果放在一周当中，并不是说要求你天天去做这种剧烈的运动，而是呢每周你不少于2次。比如说我从1周7天来讲的话呢，其实我隔个1-2天做一次强度比较大的运动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而且这个1个小时呢你可以选择在工作时间之外的其他

0: 减少久坐的时间。
1: 对，
0: 所以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讲呢，首先你要减少久坐的时间，才能够降低久坐不动带来的风险，然后呢你再通过运动的方式呢提高这种抵抗风险的能力，这是一个正确的策略啊。当然呢，就是说我们从健身的角度来讲呢，那就是我们用一个简单的话来讲，就是一加一减。
1: 嗯
0: 啊，一加呢就是指的增加强度的运动，增加运动的时间，那么一减呢，那就是减少久坐不动的时间。
1: 每个人都可以给自己来用这样的方式来衡量一下，
0: 对，
1: 我这周是不是真的做到了，可以多加，不只是一加，
0: 所以
1: 而且也可以多减。
0: 对，所以在其实在健身的过程当中呢，很多的时候呢，我们是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些习惯和一些条件来选择健身的时间、健身的方式。但是呢，从运动的角度来讲，不管你采用什么样的运动方式，在什么样的运动时间去做运动的时候呢，强度它不具有项目的特点，
1: 嗯，
0: 但是它具有运动的特点。所以你不管是打篮球也好，打羽毛球也好，打太极拳也好，还是跑步也好，其实它里头呢都牵扯到运动的强度的问题。比如说我们作为普通人健身的过程当中，在强度这个问题上，那相对我来讲，我从走的这个角度，我可以不断的增加走的速度来提高强度。
1: 嗯，
0: 啊，那如果说从打球的角度来讲，可能我一般呢就是说就是打基本的这种练习和打比赛，这个比赛的激烈程度都可以是从强度的这个问题上呢能够体现出来。
1: 嗯，
0: 你比如说在练习的时候，我找年轻人作为我的对手，这个强度肯定就上去了。
1: 对
0: 啊，那么如果说是我在其他的活动的过程当中，我增加这个活动的难度，这个运动强度呢也就上去了。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从普通人的健身来讲的话呢，可能我觉得第二个需要关注到的呢，就是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选择锻炼的方式，然后在这个锻炼的方式的条件下，再给自己呢设定不同的难度。这个难度呢，在一定程度上它是可以通过强度体现出来的。
1: 嗯，
0: 比如说我原来能50分钟完成的，我能不能45分钟完成这个任务？那这里头可能就会提高你的这个强度的这个要求。嗯，啊，所以说呢，就是说，从这个美国心脏病学杂志的这项研究来看的话呢，这个久坐不动和体育锻炼之间呢，它并没有说是有颠覆性的这个观点。而是让我们更深化了锻炼和久坐不动之间的关系，更让我们呢关注到了不仅要运动，而且还要会运动。
1: 嗯，
0: 那么在会运动的过程当中呢，不管你参加什么样的运动项目，那么运动的负荷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运动的时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所以把握住这两点，可能就能回答他这个研究当中呢高强度的问题啊。因此呢，就是说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呢，比如说增加强度、增加量，都是可以增加负荷。第二个呢，从时间上来讲呢，延长时间、缩短时间、缩短休息的时间，都是可以改变负荷的一种手段和方法。
1: 对，那当然我们其实啊，很重要的一点呢，我觉得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观点呢，就是我们一定要更重视高强度运动对于我们久坐不动的这种抵抗呢还是非常有效的。而对于很多的朋友，之前啊我们一直认为的久坐不动呢，我站起来稍微的活动一下，尤其是很多朋友说我站起来 待一会儿，也许对于刚才我的这种久坐不动的状态呢，是一个有效的缓解，其实是并没有多大用的啊。这一点大家一定要牢记，我们不能说仅仅是靠站起来这样的一个简单的方式来抵抗久坐不动给我们身体带来的危害。而高强度的这种运动呢，我们其实在节目当中也不是第一次和大家去谈了，而且刚才严老师也特别强调了，我们是针对于每一个人自己个体的这种特点，我们来决定自己的强度属于一个什么样范畴之内的这个高，又是我自己身体可以承受的这种高强度，那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完全足够了，而且也能够起到抵御久坐不动给我们带来的这种身体上的危害，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那当然了，大家可以选择的这种运动形式、运动方式是更多样化了啊，我们有有氧的，有力量的，然后有柔韧性的各种训练，我们都可以把它涵盖到我们日常的这些运动锻炼当中，这样的话形式多样起来的话，也会让我们更有效的啊去坚持这些运动锻炼，才会真正起到对抗久坐不动的这个作用。
0: 没错，其实孟莹刚才讲的这个问题呢，我自己在想为什么会发表在心脏病学杂志上，其实这就说明从人的角度来讲，心脏是一个最核心的问题，是生命的根本啊。那我们提高心脏的功能怎么去做，那就是要改变久坐不动的生活方式，然后呢通过运动来增强心脏的功能。那么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呢，量力而行，提高运动的负荷是最有效的一种办法。
1: 对、啊、
0: 所以我想他这个研究里头就像刚才孟莹讲的，其实是两个方面的问题。我们听众一定要注意到，首先是改变久坐不动的生活方式，
1: 是，这是最基本。
0: 其次呢，就是在运动当中呢努力的增加运动的负荷。因为我们在过去节目当中也常常会提到运动，就是运动对健康的影响来讲其实是多维度的，而健康的维持呢也是需要有身体的、心理的、社会的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的结果的。所以说呢，就是说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呢，心脏功能的一种影响。
1: 对，就像严老师刚才提到的啊，心脏的这个负荷呢是我们这个人体活动的一个最基本的。我们又常常会说啊，我们这一生当中心脏一直都是在跳动的，它的跳动代表着我们是活生生的一个人，我们是鲜活的。想一想，也希望大家可以让我们的身体陪着我们的心脏啊，也每天都活动活动。那当然如果能够进行一些高强度的锻炼呢，那是最好不过的，对于我们这颗鲜活的心脏来说呢，也是一个更好的刺激，让它能够更加健康，更加长久的去维持我们的生命体征。
2: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
1: 什么样的运动是比较适合的？严老师能不能也给我们推荐推荐呢？
0: 好，最近呢，这也是我看到一个杂志当中呢，他有一项研究，他说

0: 它能抵消掉的就是八个小时的作用，
1: 不能一概而论啊。
0: 对，是我觉得首先这个是不能一概而论的。
1: 对，
0: 但是这里头我觉得道理在什么地方，其实久坐不动了以后为什么做那些动作是可以缓解这个久坐不动带来的这个疲劳或者是酸痛的这种感觉。那你可以想象，如果你做30到40分钟中高强度的运动，这个运动一定是全身的各部分的肌肉都参与的，心肺功能也是参与的，是吧？然后各个内脏器官呢也是协同参与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会抵消掉身体久坐不动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当然他还有一项研究啊，他是这么去讲的，就是说是他是有40个科学家，然后呢他把他们的9项的这个研究成果呢，我们讲呢它叫荟萃分析或者叫 meta 分析，它就等于是把同类型的这种研究呢，然后呢把它通过筛选这些研究的工作的各方面的情况，最后把最相类似的一些研究的成果放在一起，然后呢他把它再做一个统计学上的这种处理，然后呢通过这种处理呢他找到这种研究的一些共性的地方，然后用这个共性的地方呢来说明呢比如说久坐不动所带来的危害啊和运动之间的一个关系。你比如说他说呢参与者久坐的平均时间呢大概是 8.5 到 10.5 个小时每天啊，然后中高强度的体育活动呢从8分钟每天到35分钟每天呢这个不等啊，然后呢他分析发现呢就是久坐时间越长运动越少的人死亡率越高。
1: 对。
0: 啊，然后呢与对照组相比呢就是最高运动量比上最少的久坐时间呢，他发现呢随着中高强度体育活动的时间减少，死亡风险呢也随之上升。啊，然后呢这些研究的人呢他表示呢就是进行一些频繁的活动如骑自行车呀健步走呀可以将呢早亡风险降低到和很少久坐的人一样低。那就是说实际上来讲就是你如果常常的运动其实就可以把这种因为久坐不动导致的死亡风险降下来。
1: 啊，
0: 所以这个呢其实就是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的话呢他给我们的提示，虽然他是一个研究哈，因为这个研究他毕竟有他研究的局限性，但是他这个研究产生的这种判断呢他就是告诉我们就是你坐得越久运动的越少你身体发生问题的故障的风险就越高。那么相反呢那就是你可以呢把你的风险呢会降下来，所以这还是鼓励我们呢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尽量的呢去多参加一些运动，这些运动呢可以是多种多样的，就像他讲的骑自行车呀健步走呀都是可以的。
1: 对，那我们就来着重的说一说吧，比较适合久坐族的这些朋友们参与的运动，您其实刚才也提到了一些啊。
0: 对，
1: 那这些运动为什么适合久坐人群呢？
0: 其实久坐人群呢我们要如果看这个问题的话呢如果从运动与健身的关系上呢其实我们首先都会说到它对心肺功能的影响，如果从这个想维持住心肺功能其实我们讲就是我们走路然后就是快走，因为你快走的过程当中呢就是你运动负荷上去了，
1: 对，
0: 运动负荷上去了以后呢它肯定心肺功能要加强，它才能够满足这个强度上去以后对能量的这种需求。而这种需求增加了以后呢如果我们再通过运动坚持像我们以前总是在讲像上台阶似的

0: 会说到的是我走的步数。
1: 对、
0: 啊、
1: 大家关注的是步数啊比较多。
0: 那么这里头其实我们更强调的说呢，除了步数以外呢，更重要的呢是你在走完这个步数你花的时间是多少。所以这里头呢其实就是有一个强度的问题，这就回过头来我们为什么讲是快走。那么这个快走呢，当然对我们每个人来讲，这个快走的快到什么程度是不同的。
1: 对。
0: 啊，但是呢快走对我们来讲呢，它所产生的效果一定是最好的。所以我们不能够简单的呢以这个步数作为一个衡量的标准。
1: 对。
0: 而是要以心跳的频率啊来反映我们快走的这个速度和对我们身体的这个强度的形成的大小。然后呢你再要保持足够的时间。这个时间其实我们就是就像全民健身计划当中提到的，你得确保它有30分钟以上的时间。但是这30分钟的时间我们常常也会讲，不同的专家来讲也会讲，就是它可以拆分的。
1: 嗯。
0: 啊。那么这个拆分呢，其实对我们来讲呢，这就是一个锻炼过程当中的方法的问题了。比如说我们快走三分钟，慢走三分钟，也可以快走四分钟，慢走两分钟，也可以呢，快走两分钟，慢走三分钟，这都是可以的。但是这种快慢交替的方式呢，它是一个提高运动就是快走的强度的一个最便捷的，我们更容易上手适应它的这个快走带来的身体的变化，又同时呢有一个很好的健身效果的一种手段啊。所以呢就是我们一定不要以单一的我走了多少步作为一个衡量的标准。那么第二个呢，那就是跑步了。
1: 嗯
0: 啊，因为跑步呢实际上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讲呢，可能背后呢不管你怎么去看这个问题，总还是有所担心。比如说长时间的跑步是不是会对我的膝关节造成负面的影响啊等等的这些啊，好像走路呢就不会。其实呢你走路如果穿的鞋不合适，选择的路面不合适，你走路的姿势不合适，同样也会对膝关节造成影响，产生负面的。那么从跑步来讲呢，因为它有腾空的过程，所以它的腿的落地或者说包括脚的这个落地所产生的反作用力呢，可能会比走路呢会更明显一些。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你鞋穿的不合适，跑的姿势不合适，路面选择的不合适，如果你在长时间的又没有意识到它是一个客观的事实的存在的话呢，当然会造成一些问题的。所以这个还是有一个科学的健身的问题。但是从走路快走到跑步呢，实际上就是它的强度又增加了一个级别了。
1: 嗯
0: 啊，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它的作用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一方面呢是增强了心肺功能，另外一个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它对肌肉的帮助呢也是客观存在的啊。只不过呢，可能我们要专门去做力量练习，那是另外一回事。其实，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它不仅是对心肺功能，其实对肌肉也是有影响的。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游泳。啊，其实游泳呢，从健身的角度来讲呢，人们更多的关注的呢，是因为它是在失重的状态下，所以它对膝关节的负面影响呢，可能是最低的。
1: 嗯，
0: 啊，但是这里头呢，可能就存在第一个你会不会游泳的问题，它不像走路和跑步谁都会。
1: 对，
0: 啊，所以游泳呢，可能还有一个你可能会还是不会，或者说你要去学习的这么一个问题。啊，但是呢游泳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它确实是对这个心肺功能的影响呢不亚于这个走路和跑步所产生的这个效果。当然这里头呢跟你的姿势呀各方面产生的影响呢会有所差别吧。你比如说自由泳啊蝶泳啊，这可能就是难度比较大。
1: 对。
0: 你同样在运动的时候呢，它对你的心肺功能的影响呢就会更多一些。因为一方面这个动作难，再一方面呢这个动作所产生的需要提供的能量呢可能会更高一些啊。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说这种技术的难度呢可能对我们在练习的过程当中呢也是一个没有办法回避的问题。但是不管是什么样的姿势，其实它主要还是对这个心肺功能的一种影响。

0: 最重要的。
1: 对啊，今天也是非常感谢杨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交流这个话题，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继续锁定体育广播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我们的节目在晚上的9点钟和第二天早上的9点钟还会分别有几次重播，明天的节目和您不见不散。谢谢杨老师。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0: 我不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2: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3: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4: 李胜奉命啊，到司马懿府中假意问病探虚实。当他进了司马懿的卧室，这么一看，司马懿确实病势沉重。

司马懿没病啊，他病什么呀？他就是有点窝囊。自从曹爽听信了何晏一番话，贬了司马懿的太尉，把他封了一个太傅，明升暗降，司马懿就明白了，哦，这是曹爽夺我的兵权呢、啊。从那儿他就不上朝了，他告诉他两个儿子司马师、司马昭，也不要到朝廷去了，爷儿几个是闭门在家，深居简出啊。司马懿在家里，这十来年，这个滋味也不好受啊。原来司马府中那是什么气派，夸嚓一下一落千丈啊，谁都不敢跟司马懿接近了，司马懿父子也不想跟任何人接近了。这十来年呢，虽说比不上当年刘备、刘玄德投奔曹操免从虎穴，那滋味也差不多。司马懿呀、啊、也很担心呢、啊。他担心什么呀？因为他有过教训呢、啊。上一次他被贬过一回了。西蜀国的马谡出谋划策，给司马懿造了个谣。曹睿不是把他给贬回宛城了吗？后来要不是诸葛亮兵出祁山，曹魏没有这么一员大将能可以抵挡诸葛亮的，所以才把司马懿又给搬请出了山，二次复了职。要没那么个机会啊，恐怕到现在司马懿啊也出不了那宛城了。这次把他这个太尉给免了，可比那次厉害得多。那次曹睿把司马懿贬了就不理他了，现在司马懿明白那曹爽随时都在惦记着他，惦记把他除了。司马懿知道能把自己的太尉的军权给拿过去，这绝不是曹爽的主意，他没有这两下子，一定是他手下那些智囊给他出的谋划的策。所以司马懿呀、啊、只有把门关上，在家里头这会儿忍着。这个忍耐可真不简单呢、啊、那不是一年两年呢、啊、司马懿能够忍得住，那司马师、司马昭不让，把这哥俩急得有时候是擦拳魔掌，顿足捶胸，就要去找曹爽，让司马懿给拦住了。司马懿给这两个兄弟是奖金比骨啊，说这算得了什么呀，当年江上姜子牙怎么样，渭水垂钓，后来这才遇到了文王，张良、张子房如何呀，曾经在黄石面前三纳履呀，黄石公一抬脚啪把鞋扔在那桥底下去了，给我捡去，一次行如是者三次，眼前不是没有啊。就拿他汉丞相诸葛亮来说吧，在隆中耕种苦读十载呀，咱们在这儿待这么几天就待不住了啊。嗨，这哥俩一听一咧嘴，父亲说的哪里话来，您说的这几位古人和咱们眼前的这位先贤诸葛亮啊，人家都是等明主呢，我们算干什么的？哎，司马懿微然一笑，我儿说的哪里话来，我父子虽然不是等候明主，可是我们要伸我们的大志，要创我们的霸业。哦，司马兄弟点点头，恍然大悟啊，原来父亲比我们想的更远，心胸可真够大呀。不过可有一样，哪儿有时机呀，咱就这么忍着呀，那哪行啊。司马懿一听，我儿何必着忙啊，你没看吗，最近这曹爽经常外出，行为采猎，我看这就是一个最好的时机。开始
司马师兄弟二人不太理解这个父亲，后来明白了，呵，爷儿仨拧成一股绳了，是待机而动啊。一年一年又一年呐、总是没有这么一个好机会下手，这可怎么办？司马懿不是不着急呀、他怕让两个孩儿看出来他这焦躁不安的心绪。就在这时，李胜突然登门问病，司马懿乐了，机会来了，说明曹爽又想起我来了，咱们怎么办呢？赶快。如此这般，司马懿就开始装上病了。怎么那脸弄得那么黄那么绿呢？感情司马懿这后院有两棵老槐树，没事他就摘点那槐树豆子，这槐树豆煮完了那水一洗脸呐、要多难看有多难看，司马懿就用那水擦了把脸，他就往床上这么一坐，装的可真像，瓷瓷实实的，就把这李胜给糊弄了。现在他儿子回来跟他一说李胜确实走了，司马懿所以从床上蹦起来了。司马师赶忙问呢、父亲，李胜因何来问病？哎，司马懿微微一笑，我儿还能不明白吗？最近曹爽又要离开此地去行为采猎了，肯定有人在他面前提起了老夫，让他多加小心。曹爽放心不下，这才把李胜打发来探问虚实。儿啊，方才为父这病装得像不像？司马师一听双挑大指，老爹爹，您这病装得可太像了，甭别的，您就把那堆药往桌上一摆就够瞧的了，您再拿这槐树水一洗脸更像，特别您这吃药行了行了。司马懿摆手，别叨叨这些了，你出去打听打听，三五日内大概这曹爽就要离开此地了，等此则一走，你我父子立刻行动，不得有误，遵命。不说司马懿父子怎么商量要夺权灭曹爽，再说说那抖了机灵的那李胜，他在这儿也没看出个所以然来，从司马懿府他出来了，回来告诉曹爽，说是这么回事，这司马懿已经病得不行了，说不定啊三五日内此人呢、就要宾天了，完了就。曹爽一听摔杯大笑，你看哎呀，这还范和我的弟弟曹熙还一再提醒我呢，让姑多加注意司马懿。我注意他什么呀？司马懿本来就是一块朽木了，如今病成这样，眼看这人就完了，我还有什么顾虑，还有什么顾忌呀？你等赶快准备，后天我们一起随驾叶灵行为呀。嘿嘿，让人家司马懿这一个装病啊，就把这曹爽给蒙蔽住了。曹爽是真信了，他立刻全府上下一起打点安排，准备跟皇帝去夜完了灵就行为采猎。呵，到走这天，你瞧他这谱这大呀，好家伙，他手底下那些看家的护院的御林军兵以及一些将佐，由打这大街上雁别翅排开，排出好几里地去，旗分十色，青黄赤白褐黑红紫绿蓝呢，盔甲鲜明，刀枪越严。再看这曹爽，金盔金甲呀，好几个人拥簇着他由打府中出来，他的马童把马给带过来，曹爽班安刚一上马，有人过来砰一把手把焦黄给抓住。哎呀，将军走不

怎么，这队伍排开了，人马都列好了，准备跟着皇帝要出城了，什么叫别走啊？你这算何意，将军？您走可以，可是把曹丕将军、曹训、曹燕等二位将军得留下两位，不能都走啊。要是全走了，城中空虚，如果有人图谋不轨，反叛朝廷，该当如何呀？啊？嗯，曹爽这么一听，把那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似的，真是岂有此理，谁这么大的胆子？难道说吃了熊心吞了豹胆了吗？趁我不在敢反朝廷图谋不轨？我说先生，您是不是喝多了点儿？哎呀，大将军，我从不吃酒啊。您还是留下些人吧。哎呀，先生，你过于的多虑了。来呀、啊、给先生备马，随我一起出城。哎呀呀，桓范摆了摆手，这样吧，将军，您执意要去呀、啊、您去吧，把我留在家里。嗨，玩你都不去呀、啊、你这个人真怪。好，那你就看家吧。说完了，曹爽上马，把鞭子这么一举，大声吆喝了这么一声，呼啪啦啦啦啦，鹰在空中这么一飞，狗在地下一跑，人喊马嘶，热热闹闹的出了城了。曹爽走了，司马懿父子这就开始活动起来了。司马懿和他两个儿子是分头行动，先找来了司徒高柔，又找来太傅王冠、太尉蒋济、尚书令司马孚。感情这些位都是司马懿的心腹人呐、啊、不单单是这些位，别的地方还有呢。司马懿没找那么多人来，把这几位请到家里，首先是陈述了曹爽的罪状。这几个人一听就全明白了。太傅，您说咱们该怎么办吧？司马懿看着这几个人点了点头啊。我说呀，要先削掉曹爽的兵权。几个人挑起大指，一致称赞：太傅，您这样做太对了，可是得怎么着手呢？司马懿让高柔啊行大将军事，你呀、啊、就是现在朝中的大将军，你代理这职权，领着些人先把曹爽的军营给他占了，让王冠做中领军，去占曹丕的大营，让蒋济和司马孚合写一份表彰，表彰是写给皇帝的，什么内容？臣曹爽之罪。司马懿一看表写完了，他马上吩咐立刻分头行动。司马懿亲自带领着蒋济、司马孚还有司马师、司马昭，直接就进了宫了，面见太后。这位郭太后这么一听司马懿见驾，她暗吃一惊，这位老太傅已经多年没上朝了，不是说他有病，现在病是好了，是怎么着？怎么这时候进宫来了呢？皇帝没在宫中啊，他要见我，见我能有什么事呢？招他来见吧。司马懿见驾十礼已毕，他就把这个表彰递上来，说：“请太后您先过目看看，这是我写给陛下。”郭太后把这表这么一看，当时就惊呆了。哎呀，老爱卿，曹爽将军有这样的不法行为吗？司马懿在表中写得很清楚，一共啊给这曹爽列了三条大罪。第一啊，说他背负了先帝，托孤之重；第二呢，他阴谋僭越，想要篡位夺权当皇帝；第三，他在外边是横行霸道，鱼肉百姓，无恶不作，无所不为，此人应该削掉大将军衔，听候处置。真干脆。
把这郭太后吓傻了。她本想要替这曹爽分辨两句，曹爽是曹氏宗亲呢，她能做这个事儿吗？但是郭太后没敢，她看司马懿。

司马懿点点头啊，我现在就把表彰送到天子的面前。他吩咐一声，让黄门官连夜把表彰送走，然后传令自己亲统三军陈兵落水啊。随后洛阳城是四门紧闭，严禁出入。司马懿反了，呵，顿时间朝廷的空气就变了。这消息就让桓范知道了，就是那曹爽的智囊啊。桓范不是留下了，没跟曹爽去行为采猎去，他闷坐家中，心里头很不痛快，他替这曹爽着急，我给他出

心了，说他再没有什么后顾之忧了，大大方方他走了。这司马懿到底儿是真病了还是假病，这都说不定啊。就在这同时啊，桓范得到了消息，说司马懿啊领着他两个儿子还有蒋济、司马孚进宫见太后去了。桓范一听不好，这是不是与我家曹爽大将军有关呢？我得给曹将军送个信儿去。他带着一个仆人骑着马就奔南关来了，到城门这儿这么一看呢，城门紧闭，叫官吧，守门官过来了。谁叫官呢？没有太傅司马懿的将令，三头六臂也休想出城。这人说完了话一瞧，哟，是桓范。呵，是您呐，认识，感情是老邻居。桓范一瞧，是我，你放我出去吧。哎呀，这可不行，您呢，怎么司马太傅吩咐过呀，要是放人出城入城啊，必须有他的大令，没有大令随便放人那是掉头之罪啊。哎，这我怎么敢呢？桓范一笑，你不要害怕，别看我没有太傅的大令，我可有太后的军职。太后啊下旨让我去见天子，有密事禀奏。说着从腰里掏出小竹板来，这么一晃本又揣起来了。这守门官也没看明白呀，守门官一想，哦，放他出去也可以，一个是老熟人，再者说呢，人家腰里带着太后的军旨呢，大概啊要跟司马懿一说，他也得放。那放就放吧，嘎吱的一下就把城门开开了。桓范催马出城，出的城来一回头，他叫这守门官，守门官几步跑过来，您还有什么事儿啊？谢谢你给我开城，我现在啊去见曹爽将军，你要是担心害怕你就跟我一块儿走得了。啊，这守门官差点背过气去，不行啊，司马太傅有吩咐，是反沾曹爽边儿的人一概不许放，您刚才拿的那是，他还想接过来再看看。桓范啪一鞭子，哇，跑了。哎呦，把这守门官吓坏了，他赶快禀报司马懿。司马懿一听大吃一惊啊，你好大的胆子呀，你怎么把曹爽手下的心腹给放走了？不知道桓范是曹爽的智囊吗？这守门官呐，简直吓成一滩泥了。司马懿倒没怪罪他，深斥他几句把他给打发下去了。自己坐的这会儿碾然沉思半晌，司马懿啊没派人去追赶。就在这功夫，蒋济、司马孚从外边进来。太傅，不好了。司马懿一看，怎么了？嗨，这个门官糊涂啊，让桓范给蒙了。桓范混出城外，准是给曹爽送信去了。太傅，您可早做定夺呀。嗯，司马懿摇了摇头，二位不必惊慌，桓范一走肯定去报信与曹爽。没关系，曹爽努马练战斗，他绝不会听信桓范的劝说，谅曹爽难逃，这人跑不了。努马练战斗怎么回事？就是那烈马呀，哎，既不能耕地也不能拉车，哎，就是什么活也干不了，齁馋齁懒，天天围在那马棚子里呀，只要是给他弄点草料一喂，他弄点水一印，他就不动弹了。这曹爽啊就是那烈马，他胸无大志。哦，蒋济和司马孚连连点头，太傅您说的太对了。司马懿立刻吩咐人把徐允、陈泰给找来。司马懿当面交代这两个人，你们赶快去见曹爽，见着他跟他说我并没有杀害他的心，
让他不要害怕，我只是要削他们兄弟的兵权。这俩一听，当时领令就走了。司马懿虽然把这俩打发走了，还不放心，他派人呢把尹大木给找来了。这个人官拜殿中校尉。司马懿告诉尹大木，你也去见曹爽去，我给你写封书信，你把信交给他，你也劝说曹爽几句，让他不必害怕担惊，你就让他回洛阳就行了。我并不想加害于他，我可以只落水为誓，以明我心呢。司马懿都发了誓了，你曹爽还能不放心吗？现在这位曹爽干什么呢？正陪着皇帝那儿行为采猎呢。他跟着这曹芳先到明帝陵夜陵之后，然后就扎下了帐篷，摆下了围场。呵，这些日子这曹爽这美呀，简直天天跟驾云一样，都把他乐晕了。现在刨去皇帝就是他大了。吃饱了喝足了，一行为采猎，前呼后拥都是他的人呢。你瞧他这高兴劲儿，简直是忘乎所以了，正在洋洋得意之际，黄门官把表送来了。这曹爽还在鼓里蒙着呢，他一点风声没听到。当时皇帝把这马勒住了，曹爽也凑合过来了，他连马都没下，把那嘴这么一撇，谁送来的表啊？是谁给天子上的表啊？他根本没拿这当回事儿，大不了让侍臣读一读，然后啪往旁边一拽，继续玩儿。哎，曹爽就这么个心理状态。这黄门官一听，谁上的表？哈，启禀大将军，是太傅司马懿上的表。嗯，曹爽一愣啊，司马懿上表？哎，我出城之前派人到他家里去看过，说他病得都不行了，现在怎么突然给皇帝上表啊？啊，那读一读吧。侍臣把表接过来，高声朗诵，把这表这么一读，当时皇帝曹芳眼直了，皇帝眼直了，您再看那曹爽，连马都下不来了，瘫在马上了，当时那脸就变了色儿了，哎呦，脸色的难看呢，跟青果一模样，都绿了。那表里头陈他三条大罪，这可怎么办呢？众文武也都傻了眼了，大伙围拢过来，大瞪着俩眼睛瞅着那皇帝和这曹爽。那曹芳皇帝才18岁，他能拿定什么主意啊？还得听曹爽的。曹爽现在都已经傻了，他脑子里空白了，什么主意他也没有了，他就瞅着他那仨兄弟，希望他这几个弟弟给他出个主意。就那曹熙、曹顺、曹燕呢，就他这仨兄弟比他还废物呢，不单不给他哥哥曹爽出主意，还七嘴八舌的埋怨起他哥哥来。你看怎么样？当初我就提醒过你，让你留着司马懿的神，你总是那么大意。就拿这次行为来说吧，家里你也应该留点人呢，你可倒好，全带出来了，司马懿何如人也啊？连西蜀的汉丞相诸葛亮啊都打不过他，你不想想你是他的对手啊？七嘴八舌，哎呀，这一通指责这曹爽啊，把他吵得脑仁疼啊。行了行了，你们都别埋怨我了，事到如今了，你们埋怨我又有什么用啊？你们倒给我出个主意，咱们怎么才能把命保住啊？还是他那三弟曹燕机灵，大哥您别着急了，我还要想活命啊，只有一个办法，你快说，咱们哥几个自己把自己全捆上得了，咱们一块儿上司马懿跟前去请罪去。司马太傅那人呢，挺厚道，看咱们这可怜样，他不一定能杀了咱们，也就把咱饶了。这主意您看怎么样？
你瞧他这兄弟给他出这主意，曹爽还直点头呢，看他那意思好像是同意了。不是，曹爽懵了，他忘了这摇头不算点头算了，他心里边一劲儿犯嘀咕，什么自服去见司马懿，那他还不把我杀了啊，怎么能饶得了我呢？不行不行，你这主意使不得呀，那我们可就没有别的主意了。哎呀，这可怎么办？正在一筹莫展之际，曹爽猛地这么一抬头，哟，看远处打马扬鞭来了两个人，他一眼就认出来了，是他的智囊桓范。哎呀，好了好了，桓范先生来了，快来快来，他急忙招手啊。桓范到了跟前，翻身下马，首先见驾，然后给曹爽施礼，大将军，大事不好了，司马

0: 对，大将军您赶快护圣驾回许昌，然后您好调兵讨贼。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2: 狄仁杰断案传奇之血色七平。上回书咱们说到，乔泰在这个街上碰到了一个老乞丐，这个老乞丐偷偷摸摸鬼鬼祟祟拿出了两件首饰，一对耳环，一对手镯，全是纯金的，要卖给乔泰。乔泰一问多少钱，老乞丐说了，你给1两银子。乔泰一听，乔泰就怀疑了，说你这个东西是不是偷的？老乞丐说，我这个东西绝对不是偷的，是我从一具女尸那里我给扒拉过来的。女尸？乔泰说，怎么回事？你要详细的给我说，否则的话我拿住你，咱们见官去。老乞丐一听咧了嘴了，哎呀，好吧，哎，那我就跟你说吧。老乞丐就把他发现女尸的事情从头到尾讲述一遍，说我呀就住在那片沼泽地上，哎，那个灌木丛里有我的一个窝棚，有时候我就在那里过夜。昨天晚上我到那里去的时候，我就发现在这个沼泽地里躺着一具年轻女子的尸体，开始把我吓了一跳，后来我一看呢，就发现这个女子的尸体就横躺在那个沼泽地里，好像穿着红袖裙，半个身子就藏在灌木丛底下，有一把匕首刺入了她的胸膛。我一看呢，那个匕首柄还露在胸口外边呢，我过去一看，这个女的确确实实是死了。我一看一个死女的身上有没有钱呢，因为我发现她穿的还挺不错，我过去就摸钱，摸了半天没摸到钱。我一看戴着耳环呢，戴着手镯呢，都是金的，我看得了，把这个东西摘下来我也能换点零花钱，就这么着，我把她的耳环手镯我给摘下来了，然后我就跑了。因为那块地方晚上很荒凉，很少有人迹走动，现在呢我估摸着都没人发现那个地方死了个人呢。不过我得了这耳环手镯，我也不好脱手啊。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啊，我们这乞丐叫饭花子还有那些小偷都有头啊，我们这个地方要饭要来的钱或偷来的钱都得通通的交给我们当地有个行会，都得交给行会的头，我们那个行会的头外号叫排军，因为他当过兵啊，所以叫排军，我们都得交给他，谁要是不交让他发现了，那你就甭想在这个地方混了，你就甭想在这牟平县生活了，你就走吧。所以啊，我不敢给这牟平的当铺啊或者卖给牟平的人，我一看呢，老兄你是外乡人，哎，所以我便宜卖给你啊，1两银子，这好歹也是钱呢，1两银子我一拿走，你把我东西拿走，这东西就归我了，哎，因为你是外乡人，所以实不相瞒，你也不会啊告诉我们那个排军，这样呢我就能独吞了，我就这个意思。你看老兄，我所有话都跟你说了，我说的全是实话啊，你看怎么样，买不买？乔泰一听，看来这个老乞丐所说的话确确实实是真的。好吧，我买。
3: 哎啊，就1两银子。
2: 乔泰伸手 拿了一两银子就给了那个老乞丐，老乞丐就把这手镯耳环给了乔太，乔太拿手帕把这两件东西包裹之后就把这老乞丐给放了。然后乔太回来就见到了狄仁杰，把事情经过给狄公一说，狄仁杰一听，难道说你把那个老乞丐给放了？乔太一听，是先生，不过呢他不可能溜掉，肯定还在谋品。但是呢我发现那个老家伙一副半饥不饱的样子，破衣啰嗦的啊，确实挺可怜的。我前前后后盘问过他，他所说的我觉得确实像真话，他也不可能杀那个女的，他确实啊是从那个尸体上连把的东西来，我觉得他与那个尸体毫无关系。我也看到这个耳环上还有干的血迹，所以啊我觉得他说他从那个尸体上摘下的耳环，我觉得不是谎话。先生，您说咱们难为他干嘛呀？一个老叫饭花子啊，把他要真格的送到衙门，结局会怎样呢？我恐怕衙门里的工人会把他打个半死，即便打不死，放出来之后他所说的那位排军也知道了，也绝对不会放过他。所以我觉得呀，网开一面，放了他。我们把这个人命案的事情报告给滕老爷之后，我们就说这个老乞丐逃之夭夭了，这不就完了吗？狄仁杰呢不无责备地瞪了乔太一眼，但是呢也没有十分的怪他。乔太呀，你这样做我告诉你当然是有违衙司的条规，不过呢我也理会你的意思，像这样一个穷困潦倒饿得发慌的老乞丐不可能窜进贵妇人的内宅，一般来说贵妇人也不会单身出门，出门坐轿还得有许多人前呼后拥跟随服侍。那个老叫花子说当时没有其他人，我看这也是实话，否则他是绝对不敢盗尸的。看来那个女子很明显不是在沼泽地被杀的，而是在别的地方被杀害后尸体被抬来放到那沼泽地里的。乔太说，是啊，我觉得也是这样。狄仁杰说，我呀觉得你放走老乞丐并不是什么大错，但是呢乔太，在这种事情上一个大意的疏忽往往会误了全局呀。咱们事不宜迟，赶紧的去衙门报信，给我那藤年兄报告之后，让他立刻着手侦查，人命关天呐，不可延误。好，乔太，你把那两件首饰拿给我看看。哎，乔太说着话，把手伸进怀中，就把那个手帕给取出来了。手帕打开，里面是两只耳环和一副闪闪发光的金手镯，就放到桌上了。狄仁杰看了一眼，哎呀，挺精致的呀，把这两只耳环和手镯拿在手中细细的欣赏了一会儿。狄仁杰一看，就见那对耳环上每一只都有一朵用银子打制的莲花，上面又精致的盘缠着金丝，中间还点缀着六颗红宝石。手镯呢是用纯金打造，状如环蛇，这个蛇的眼睛是一对绿宝石，在烛光映衬之下闪闪有凶光闪出。狄仁杰把玩了半天，慢条斯理的捋着胡须，他陷入了沉思。旁边的乔太一看狄仁杰这样，他等不及了，哎，先生，咱们赶快走吧。狄仁杰没吭声，又把这首饰用手帕裹好了，放进了自己衣袖之中。乔太啊，我看呢，我们暂时的先不将此事通报给腾侃，看来为时尚早啊。乔太一听这话，惊异的望着狄仁杰，正想要问原因，为什么尚早啊？就在这个功夫，房门突然开了，咔吧一声，从外边闪进一人来，把狄仁杰、乔太吓了一跳。谁？我。这个人呢？声音十分特别，让人一听 就能听出来谁呀，正是那个独眼瘦猴。就见这个独眼猴闪进来了，神情激动，
3: 我说你们两个还在这里唠嗑呢啊，赶紧跟我走吧，他们已经来追赶你了，来得比我想象的还要早啊，你们还想去什么衙门，别干蠢事了，季卜已经到这旅店呢，这个时候正在课堂里打听你们的房间呢，赶紧跟我走，我有地方去啊，我来帮助你们逃跑，来跟我来。
2: 他这么一说话呀，闹得乔太迷了巴嘟，什么乱七八糟的啊！乔太看见这个独眼瘦猴他就恶心，正想开口大骂，狄仁杰一摆手把乔太止住了。狄仁杰捋着胡子犹豫了一会儿，看了一眼那个独眼猴，好吧，那你带路吧。
3: 哎呀，别磨磨蹭蹭的了，赶紧跟我走吧。
2: 说着话，这独眼瘦猴在前面带路，狄仁杰和乔太在后面跟着。跟着独眼瘦猴走出了飞鹤旅店，独眼瘦猴迅速的就把他们俩拉进了一条狭窄的走廊。这独眼瘦猴看上去对这飞鹤旅店的布局十分熟悉，他带着狄仁杰乔太就拐进了一条漆黑的发着霉味的过道，然后把一扇摇摇欲坠的门给打开了，就来到了一节小巷子。这个小巷子呀是个垃圾巷，里面没人，都是平常人扔的生活垃圾，他们三个就在这个垃圾上择路而行。这个独眼猴带着狄仁杰乔太绕过客店厨房后门，再往前走，窜进隔壁那家大酒楼的后门，然后又从闹哄哄的殿堂出了大门，在大街小巷转了几个圈，把这狄仁杰和乔太转得迷了巴嘟，现在呀，东南西北都分不清了。最后这独眼瘦猴带着他们俩就来到了一条荒凉僻静的小街，独眼瘦猴这个时候把脚停住了。
3: 哎呀，到了到了到了，
2: 说着话一指前方那街尽头处。
3: 哎，你们来那看，来那看。
2: 狄仁杰一看，就见这个街尽头那个地方黑咕隆咚的，只有一扇透着灯光的窗户。这独眼瘦猴指着那窗户说了，
3: 看见没，那亮光的地方，那就是凤凰酒店，你们在那里住下最安全了，谁也不会知道。你们过去就告诉排军，就说是昆山送你们来的。好了，我该走了，咱们后会有期，我们还会见面的。嘿嘿嘿嘿，
2: 说着

不得而知。这个时候乔泰忍不住就问了，县长，我实在不明白你在想什么呀，这个贼头蛤蟆眼的昆山，你信他的胡说八道啊？啊，咱们来干嘛呢？咱们放着飞鹤旅店不住，来这个凤凰酒店干嘛呀？你看看这个凤凰酒店，听着名字挺好听的，谁知道啊它是什么地方？依我看呢，八成是那些奸恶偷盗之人的巢穴，哎，是贼窝子。咱到这干嘛呀？莫非先生还要管人家这个地方的闲事吗？您别忘了，您明天还得游山玩水呢，您还去不去旅游了？狄仁杰听完这话一摆手，哎，乔太，你不要着急嘛。这凤凰酒店虽说不是什么正经去处，但是同他们打个交道，便可以弄清楚他们为什么对咱们感兴趣。如果我们能发现昆山和那排军一起卷进这一串阴谋的话，那么他们正就是我们目下找寻的人物。现在呢，我们姑且的当作昆山想象的角色，扮作强盗，咱们呢就进去看看。退一步说呀，即便是情况有变，凭你我的身手还杀不出来吗？啊，走吧。乔泰呀不想走啊，但是没办法呀，咱说了人家是领导啊，咧了咧嘴，行啊，走吧。没办法，跟着狄仁杰两个人迈步就来到街的尽头，就来到凤凰酒店。一看呢，这凤凰酒店是一幢木板结构的二层楼房，这个房子也不知道有多少年了，年久失修，都有点歪斜了。离多远就听见透出亮光的窗户里边传出了粗俗的说话之声，喝三道四呜里哇啦，就发出这种怪声。狄仁杰和乔泰来到门口，乔泰一看这个门呐，一里歪斜，都破烂不堪了。乔泰伸手梆梆梆敲了敲门，这一敲门

0: 曾英就问：“谁呀？”“
1: 啊，乔太过来说了，我们呢是来找排军的。”“
0: 哦，吱。”这门呢吱呀一声开了，从里面走出一个人来，冲着狄仁杰乔太一摆手：“那意思进来吧。”就这样，乔太、狄仁杰迈步就走进了这家凤凰酒店。往里一走啊，哎呦，扑鼻一闻呐，没法闻。这里边这个味儿啊，混合型的，有臭脚味儿，有臭汗味儿，有霉味儿，有烈酒的酸味儿，还有一些菜香味儿，你都不知道是什么味儿。这殿堂里面昏昏暗暗的，就垂着一盏冒着黑烟的油灯，灯光灰暗。开门的那个人一看那个打扮，看来是这个酒店的酒保。这个酒保就走到柜台前，回过身，沉着脸，把狄仁杰、乔太这两位不速之客上下打量了一番。你们找排军呐？啊，我们找排军。我们掌柜的没回来。啊，狄仁杰说没关系，我们坐着等他。说着话，狄仁杰就捡了张靠窗户的小桌，一屁股坐下来了。乔太也拉了把椅子坐在狄仁杰对面，转过头来对着酒保说：“哎，来两碗最好的酒。”狄仁杰往那一坐，然后看了看四周，就发现这个店里头还真有不少人，数了数得七八个。在这个角落上有一张桌子，这个桌子旁边四个人围着干嘛呢？在那赌博呢。现在不赌了，因为有乔代、狄仁杰这两个不速之客，这四个赌头抬起头来，警惕的都望着狄仁杰他们，望了两眼之后，哎，赌，再来，别管他。就这样，

穿着一条玄色的罗裙，腰间系着红丝绦，上面是一件宽着的水绿青皱衫。说它比较性感呢，是因为穿着这个衫钮已经解开了，露出凝脂般的双乳，头上插着一朵枯萎的红玫瑰。您看，从这一点上也能看得出，大唐朝那个时候，这个人呢是比较开放的。这个女的仔细打量了一番狄仁杰之后，就转身子开始跟他旁边的一个年轻男子低声耳语。这个男的看那个意思，好像是个读书人，长得白白净净一张脸，不过穿的衣服比较破旧，这对眼睛也不好。怎么这一对眼睛啊，闪动着一种轻浮的感觉？这个女的给他刚说两句话，就见这个男的脸上带着一种不屑，猛然间把这个女子给推开了，扭过头去，似乎对那四个人赌博非常感兴趣，就看着这四个人赌博。赌桌、酒桌这个时候又恢复了刚才的光景，大家又开始大说大笑、大喊大叫，狂笑声、骂人的脏话和大木碗里那骰子哗啦哗啦的声音混作一片。这个时候呢，那个酒保端来了两碗酒，邦邦往狄仁杰、乔泰面前一蹲，然后翻眼皮看了一眼两个人，六个铜钱。狄仁杰呢，慢吞吞地掏出四个铜板，啪啪啪啪按在桌上，哼，一碗酒最多只值两个铜板，四个铜板足够两碗酒钱了。嗯，酒保一看，眼珠子瞪起来了。你不想喝就给我滚！乔泰一听这酒保这么无理，当时乔泰火冒三丈，这就要站起来。你说什么？哎，狄仁杰把乔泰按住了。好，好，好！一伸手又摸出两个铜板，啪啪往桌上一放。酒保拿大手一划拉，哼！他转身走了。就这个功夫，哎，刚才那个看赌博的那个年轻男子，这个时候与一个秃头的赌棍两个人吵起来了，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听这个年轻人说话了：“你说什么？你敢骂我？”哎，对了，就骂你了，我打你！就见这个年轻男子举起拳头就奔那个秃子打过去了，但是这个拳头刚打了一半，哎呦，他自己左手一捂肚子，怎么了？这肚子呀，早就被人那个秃子给狠狠的。

声哭泣起来。这时候，这个年轻男的觉得自己面子挂不住了，他站起身来，噌噌啷一声，从腰带里面就拔出了一把尖刀，迈步就要上前。说时迟，那时快，旁边的酒保一看，这位把刀拔出来了，往前一个箭步，一把砰就抓住了这个年轻男子的手，轻轻一拧，哎哎呀，疼了！这刀就掉到地上了。酒保一撇这个年轻男的手，小兔崽子啊，掌柜的明言不许动刀，你不知道吗？这个时候，那秃子也站起来了。

0: 全，被评为世界第三号最佳得分手的女篮队长宋晓波非常
1: 创造中国篮球的不朽传奇，传承中国篮球不畏强手的拼搏精神。关注中国篮球，为中国篮球喝彩。欢迎收听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
2: 我们有多久被城市的高楼、忙碌的日程困住，心里那片雪域远方迟迟不敢奔赴，拥抱高原风光，开启户外之旅，去往世界之巅西藏。北京体育广播专属听友西藏旅行团火热集结，7月16号主播小丽带团即将出发，7月26号主播孙腾带团尚有名额，9日卧飞行程舒适省心，有氧列车缓缓驶入青藏高原，循序渐进适应海拔，打卡50元人民币取景地药王山、圣湖羊卓雍措、世界级雅鲁藏布大峡谷等网红地标，全程纯玩无自费，全程入住4钻酒店，2晚升级高端5钻酒店，地道藏餐风味十足，多重暖心福利免费赠送。感兴趣的听友咨询请拨打010-5289-4538，010-5289-4538，或者在微信关注北京体育广播公众号回复西藏获取详细行程。

0: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每一次坚持，每一次期待，每一次重生，
1: 抢攻下网，世界受到致命的打击，
0: 每一次迸发，
2: 9秒83，
3: 历史
2: 新的亚洲纪录，
4: 又一次在冰丝带刷新。
0: 每一个清晨，我们属于彼此；每一个日子，我们见证从平凡到伟大。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雄鸡唱响，感受体育的力量。

0: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在早间为大家直播的雄鸡畅晓，我是小丽。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李莹。
0: 今天早晨5点钟的时候，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25.6度，是不是觉得特别的闷热哈？那北京呢，马上要开启暑热的模式了。今天的最高气温在35度左右，高温黄色预警中，这两天都是高温天气哈，也是提醒老人以及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尽量减少在高温时段的户外活动。如果需要外出的话呢，应该特别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及时补水。回到室内也不要直接对着风扇啊，或者是空调直吹，以免贪凉引起感冒。尤其是想要跟我们体育广播出行的朋友，这段时间一定注意，千万别感冒了啊！
1: 是的，得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是4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是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呢是来到了85%，可以说是天气闷热，地质灾害呢容易发生。登山气象指数为5级，不适宜外出登山。
0: 今年的三伏天呢将会从明天就开始了，时长是40天，比去年多了10天，属于长三伏。其实无论是长还是短啊，都是一年当中气温最高、湿度最大的时段。重点还是提示您做好防暑降温，适当的调理饮食和起居，来应对高温高湿天气的挑战。最近这段时间，如果您经常在外面锻炼的话，一定要注意选择好时段。
1: 是的，很多家里人都来打卡报道了，像咱评论区包括抖音这边很多家里人说，今天咱们说点啥呀？
0: 昨天睡了个整觉是不是？
1: 终于睡着好觉了。
0: 但是明天凌晨你又要爬起来看半决赛了哈。
1: 是的，咱就说说世界杯，这马上到了强强对决了啊！明天凌晨的3点，世界杯的半决赛，法国对阵西班牙。
0: 周四凌晨的3点钟，英格兰对阿根廷，都是最好看的对决了哈。
1: 另外关注一下国内方面，关注前北京国安主帅比利奇出任克罗地亚男足主教练。
0: 郑钦文晋级到了雅典站的女单16强。
1: 以及关注中国艺术体操队获得了世界杯系列赛的年度双料第一。
0: 欢迎大家啊，通过各种方式，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

0: 下雨的这几天，这个湿度非常的大哈，尤其到晚上，湿度要是达到85%的话，反正我要是不开点空调风扇的话，我肯定是睡不着的哈。
1: 嗯，
0: 但是这个时候呢，就一定要注意，千万别贪凉感冒了。得嘞，咱们进入到世界杯的介绍当中。刚才李莹也提醒您了，周三凌晨的3点，也就是今天晚上后半夜哈，您要关注一下法国和西班牙的第一场半决赛。那么周四凌晨的3点钟呢，将会是英格兰对阿根廷。
1: 嗯，两场比赛可以说都是非常的精彩啊，只不过这凌晨三点确实这个时间啊，真是不太友好。你想一想，我们一般呢就11、12点可能就睡觉了，稍微熬点夜呢1点多，这凌晨3点可以说这整个夜就要熬穿了，
0: 最困的时候、
1: 熬穿了。是的、当然这个比赛确实是精彩，而且在赛前呢我们也看到了关于比赛很多的消息，不论是场外还是场内。像法国队呢，就是官方发布了一段主教练德尚的采访视频，他就提到了世界杯给法国人带来的热情啊。德尚就提到了法国队呢总是拥有这样的一种能力，去制造情感，去分享感动，并且对于将所有的法国人都凝聚到一起。那些热爱足球的人自然会关注世界杯，但是对于其他那些对于毫无热情的人，甚至不感兴趣的人，他们同样会在这股热潮当中，就大家都非常关注这些事儿啊。
0: 他说，所以我完全可以想象这其中承载了太多的事实和情感，但无论如何，这是一件极其重要的大事儿。虽然我们在这儿存在着时差，但是我身边的一些人会去上网了解情况啊，他们可比我敏感多了，关注的多。另外从电视收视率来看呢，关注的人群也是非常的多。这就是世界杯，它是全球最瞩目的体育赛事，里面凝聚了太多的爱和支持，这对于球员来讲也是至关重要的。
1: 嗯，当然这个法国准备的相对还是充分啊，这一个赛季呢从这个最开始世界杯整个系列赛当中打到现在，一路可以说是顺风顺水，但是西班牙这边呢，也打得还不错，而且面对半决赛，首发阵容就已经基本确定了，因为西班牙队正在为本届世界杯半决赛迎战法国做最后的精打细算啊，像德拉夫恩特率领的国家队本周一在达拉斯的棉花碗体育场就进行了一些训练，那这场训练课呢就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有超过300家的媒体到现场去来看啊，这训练的细节是什么样的。那主教练是手下26名球员都可以出战啊，每一个球员都没有说太多伤病的这种情况。那训练是以亚马尔和维克托·穆尼奥斯传统的庆生仪式开始，两个人呢都在当天来过生日，随后就进入到了惯常的抢圈训练，之后门将们单独进行了训练，而且其他的队员呢是在草皮上继续备战。所以通过这次训练呢，西班牙队也是刚刚敲定了预计不会有太大变动的首发阵容，目前唯一的悬念就在于中场由法比安·鲁伊斯还是由佩德里来进行首发，来迎战这场被很多人视为提前上演的决赛之战啊。
0: 嗯，西班牙的中场球员罗德里也接受了米兰体育报的专访，这个西班牙队的队长哈谈到了关于半决赛的对手法国队，他说我已经迫不及待了，这对于我们来讲是巨大的考验，对手是本届世界杯状态最好的球队。记者就问了说，这是最强的矛和最强的盾之间的对决吗？他说在进攻端这是毫无疑问的，至于防守吧，我们只丢了一个球，但是他们丢了2个，真是差不多。正是因为如此，我认为他们是一支更为全面的球队，他们拥有巨大的进攻潜力，但我更想强调的是他们的防守优势，当他们收缩防线的时候真的是很难打透，而且逼抢非常的凶狠。也有记者说，你们曾经在24年欧洲杯半决赛2-1击败过他们，然后在25年欧国联的半决赛5-4战胜了他们，可以说你们是很懂得如何对付他们的。这个西班牙队的队长就说了，说很明显法国队是一支超级强队，但是西班牙队也是一样啊，我们已经证明有能力击败他们，但是这是世界杯的半决赛，情绪和心理层面的因素会更多的介入其中。那也有记者问，会是进球大战吗？队长说了，说不会，去年的那一场情况很特殊，两支如此强大的国家队打出5-4这样的比分是非常非常罕见的，我预计这场比赛的空间会比较的压缩，双方会互相的试探，我也认为在开阔的场面当中会进行持续的进攻，不是我们最优的选择， 我们的思路呢是尽可能的控制球权和比赛的节奏。当然了，也有记者说，一年前你们曾经是5-1领先的，后来给追成了5-4，会不会有这样的风险啊？有这样的。

0: 艰苦棘手的比赛，我们也可能会进很多球，但认为比赛的走势会跟您说的这个5-1的这个走势完全的不一样。
1: 嗯，可以说这场比赛非常多人关注啊，因为两支球队呢实力都非常的强劲，你要说谁真是比谁碾压性的水平的优势，其实都没有做到，所以大家也正是如此吧，关注这场比赛。那根据国际足联官方公布的详细文件显示呢，两场世界杯半决赛的球衣搭配方案都已经正式的确认了。在法国对阵西班牙的较量当中，作为名义主队的高卢雄鸡将会身穿了传统的蓝色主场球衣，搭配白色短裤和红色球袜，而西班牙这边呢是换上了白色客场球衣，搭配红色短裤和白色球袜。两队在短裤和球袜之间的红白互换会在绿茵场上形成一种非常鲜艳的色彩对比。在英格兰和阿根廷的对决当中呢，三狮军团将会披上经典的白色主场战袍，搭配白色球裤和白色球袜，而潘帕斯雄鹰则会身穿蓝色客场球衣迎战，搭配黑色球裤和黑色球袜。
0: 嗯，法国足协官方也确认了，在法国和西班牙这一场半决赛之前，现场呢还会进行1分钟的默哀仪式，来悼念10年前的尼斯恐怖袭击事件。10年前，2016年7月14号的晚上，发生在尼斯盎格鲁街道步行道上的恐怖袭击惨剧，一共导致了86人遇难，458人受伤。那么，对于这场比赛，我们也请两位大家非常熟悉的嘉宾哈来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前瞻。我们先来听。

身体对抗个人技术都是非常的出色的。跟摩洛哥那场比赛当中，我们看到摩洛哥其实也是一个战术纪律非常强的球队，他能够守住法国队的上半场，但是法国队有超级球星啊，有姆巴佩，有登贝莱这样绝对的球星，奥利赛的状态也非常好，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法国队应该说是没有任何的缺点。而西班牙队呢，虽然说有的时候踢的比赛不是那么好看，但是他有足够的这种掌控能力啊，我们也看到西班牙队踢的四平八稳，球队当中也有像亚马尔、威廉斯这样的绝对的球星啊，亚马尔的状态也很好，所以这场比赛我觉得踢的时候应该不会特别的好看，也不会进太多的球，因为两支球队的纪律性都太强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是这种高自律高纪律性的比赛一定不会特别好看，双方都会给对方更多的限制，就看看球星在关键时刻的发挥吧。一边是姆巴佩、登贝莱，另外一边是亚马尔，我觉得这也是亚马尔向姆巴佩发起挑战和冲击最直接的一次。说实话，这样的比赛结果真的很难预测，虽然说2024年欧洲杯的时候西班牙队曾淘汰法国队，但是世界杯跟欧洲杯不一样，而且两支球队经过了这两年之后状态和比赛感觉也都不一样，不能把过去的事儿放到今天。

说最强流派的两个代表啊。这场比赛有很多人呢定义为是最强矛和最硬盾之间的对决啊。法国队通过本届赛事可以看出来，他的这种高效的反击啊，包括像姆巴佩、登贝莱这种巨星的个人能力还是非常突出的。作为上届世界杯的亚军，上上届世界杯的冠军，自身的底蕴啊也是值得羡慕。本届世界杯六场比赛打到现在啊，已经打进16粒进球，可以说呢，这支队伍从小组赛打到现在一直是一路稳扎稳打，而且他们这种攻防转换的这种反击的效率啊，我个人认为呢是目前48支球队当中表现最好的。西班牙队相对而言呢，则是依赖极致的这种传控和严密的防守啊，去打到了四强。但是呢，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像中场的罗德里啊、佩德里啊，他们这种掌控球权的能力还是非常突出。另外呢，这支队伍的边路的冲击力啊，我觉得其实和法国队相比呢，并不亚于高卢兄弟。当然，在此前的比赛当中呢，西班牙队迄今为止只丢掉一个球啊，这个防守的稳固性，有点让人想起2010年啊首夺世界杯冠军时的那支斗牛士军团。所以这支队伍的打法更强调控球和防守，和法国队的反击和法国队的个人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那么这场比赛呢，两个不同战术风格的啊两支欧洲球队之间的对决，我觉得还是很有看点。心态和临场肯定是决定比赛胜负的两个关键因素，但是我个人认为呢，法国队在崇尚快速反击啊，崇尚个人打法的同时，能不能够限制住西班牙队的中场出球，限制住西班牙队的传球和控球，这一点是非常关键的。当然呢，从阵容上。

0: 贯彻这一方针，以调整出最佳的状态。而让人欣慰的好消息有一个，就是在加时赛当中因为身体不适被替换下场的罗梅罗和帕雷德斯都是没有遭遇到伤病。那当时呢，这个中后卫被奥塔门迪换下，而中场的核心帕雷德斯呢几乎是一瘸一拐的在将这个位置让给了何塞洛佩斯。但是经过确认啊，这仅仅是因为体力透支没劲儿了，还有一些轻微的硬伤吧，不是说大伤。另外一方面，就是阿根廷目前的既定计划是继续在堪萨斯城驻留到周一，周一上午呢完成训练之后，全队是前往亚特兰大，将会在那儿和英格兰进行一场比赛啊。周二的时候，球队呢在亚特兰大进行了首场适应性的训练，随后主教练将按照惯例在梅赛德斯奔驰体育场出席赛前的新闻发布会。
1: 也有媒体报道说呢，尽管在战胜挪威的比赛中出现了腿筋的问题，奥赖利预计仍然可能会出战英格兰对阵阿根廷的世界杯的半决赛。那么在四分之一决赛获胜的下半场，他是曾经向替补席示意我要被换下。那么在加时赛之前开始之前，他被斯彭斯换下了。他本来呢自己相信已经从疾病当中完全康复了，但是还是在四分之一决赛备战的时候卧床休息了三天。他在那场比赛中场休息的时候呢也被换下，那预计说可能还是会参加正常的训练。英格兰队将会在北京时间的周二来恢复训练，也就是今天他们自四分之一决赛以来的首次进行一个完整的训练课。不过有多位其他的球员身体状况还是需要关注。

0: 人呢还回忆说，自己几年前曾经和特朗普以及鲁尼等人一起打过高尔夫球，可能是因为儿子巴伦的影响，所以总统先生对足球很了解。哈里凯恩呢也曾经在2024年底在佛罗里达和特朗普总统一起打过高尔夫球。凯恩说，那一次是超现实的一次经历，并盛赞78岁的特朗普高尔夫球打得特别好，所以现在白宫的态度是支持英格兰队获得冠军。
1: 当然了，这还有很多的花絮啊，像邮报就报道了，美国当地球迷呢对于世界杯在达拉斯和亚特兰大举行的两场半决赛的开球时间是表达了强烈的不满。那由于比赛被定在当地时间工作日的下午3点进行，就很多身处美国的观众呢就面临着日程的冲突，无法正常观赛，
0: 只能请年假了。
1: 是的，确实是来不了。
0: 要是有票的话，
1: 那部分球迷呢就认为这种安排你完全是忽略了本土观众的坐席需求。尽管也有观点认为说，这个办法呀是为了照顾欧洲市场的黄金观赛时间，并且允许美国家庭在下午共同观看比赛。但是大多数美国球迷还是希望说，能不能参考一下，你看美国国家队橄榄球联盟超级碗的这个安排，将开球时间呢推迟到了傍晚，来兼顾到美洲全境的收视体验。还有一点就是太热了，达拉斯的高温天气还有赛后的晚高峰的交通拥堵也是当地球迷担忧的主要问题。
0: 不满意是不满意，但是比赛已经进行到现在火热的程度，已经推到如此了，也只能这样了。那据报道说呢，截止目前本届世界杯观众的人数已经达到了6,527,410人，已经超过了2018年、2022年两届世界杯观众人数的总和，6,436,020人。国际足联发布的报告显示，平均的上座率达到99.7%，每一场比赛的观众人数超过6.5万人，这充分体现了这项赛事引发的巨大关注，而且在数字领域各项数据也打破了所有的记录。国际足联报告说呢，本届世界杯的视频观看量达到了200亿次，曝光量达到300亿次，社交媒体互动量达到17亿次，远远超过了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同期取得的成绩。
1: 那除了人数之外呢，带来的也是非常高的收入。这届世界杯还剩最后的4场比赛，那根据财新网的统计呢，本届世界杯的门票销售和相关的贵宾服务收入将会达到30亿美元。此外，转播收入、赞助收入也随着扩军而增加。另外，像世界杯扩军呢，还意味着来自亚非拉等地区的球队数量增加，赛事的观众覆盖人群大幅提升，转播的收入也随之增加，赞助也水涨船高，预计将会超过28亿美元。
0: 我的朋友圈啊，说实话，我只看见了赵宇是在现场。那因为有很多大家熟知的原因哈，很多记者现在是没有机会去现场了。但是赵宇跟我说他会一直待到决赛结束，我还深深的羡慕了他一下。但是接下来我觉得他说这个世界杯见闻的时候已经相当的疲惫了，因为每一个城市之间的奔波哈、实在是太远了，再加上时差的缘故哈。我们来听听他在前方的见闻。
2: 这届世界杯首先来说票价很贵，动辄人民币上万元只能买到山顶的票，但即便如此呢，现场观众依然爆满，可见大家对于世界杯的热情并没有票价的增高而减退，反倒是这么贵的票依然有人消费，这个可能会对未来的这种体育消费进行重新定义。另外，这届世界杯有了补水的时间，我在现场看也是每到补水时间的时候，球员们到场下喝水，听教练进行重新布置，那可能现场大屏幕也会跟球

0: 前后五分钟的进球情况。在此前100场的世界杯比赛里面呢，有199次补水暂停，唯一例外是法国和伊拉克的小组赛比赛中场呢，是因为休息，比赛中场休息是因为雷暴推迟了，下半场就取消了补水暂停。如果说将比赛每五分钟拆分为一个时间段的话，那在补水的前五分钟，199个时间段里面有37粒进球，每五分钟就产生0.186粒。在补水的后五分钟，199个时间段里面也有37粒进球，每五分钟是0.186粒，都是一样的。那在其他时间段里面呢，是0.157粒，就存在着一定的差距，相当于做了一个整体的动态分析，就是补水一前一后的是这时间段的进球概率
1: 会更大一些。所以说这个休息的好处哈也在这儿哈，这是世界杯的一些有意思的趣闻吧，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哈。另外呢，也关注到和世界杯有关的国安的元素。昨天57岁的比利奇正式出任克罗地亚国家队的主帅。其实之前说他要接任的时候呢，我就一直在找，我说这比利奇是不是国安那比利奇啊？各处去核实，哎，果然就是他哈。现年57岁的比利奇呢，曾经在2021年担任过咱们国安的主教练，摇滚教练，大家可能还有印象哈。那么他在06-12年曾经挂帅过，当时率队65场，成绩是42胜15平8负，任内最好成绩是08年欧洲杯的1/4决赛，但是因为12码决战不敌土耳其，没有能够更进一步。随后克罗地亚呢没有能够闯进2010年世界杯的正赛，在2012年欧洲杯克罗地亚也没有能够突围和西班牙、意大利、爱尔兰所在的四王之组，那他就告退了。那克罗地亚呢也是陷入到了动荡之中，一直到达利奇在2017年临危受命，格斯军团才走出了低谷，并且重新回到了乃至超越了队史的巅峰。那他告别了国家队之后呢，就开启了国际化的执教生涯，先后去了莫斯科火车头队、贝西克塔斯、西汉姆联队、吉达联合、西布朗以及北京国安和沃特福德、哈萨来征服各个俱乐部。那据克罗地亚的媒体报道说呢，这一次回归钱也其实没有多少哈，税前的年薪是100万欧元，远远低于税前月薪的18万欧元的前任达利奇。当然呢，这个达利奇的高薪呢，是足协对他在2018年世界杯夺得亚军、2022年世界杯夺得季军以及欧国联亚军好成绩的对等的嘉奖。他的八年执教时间当中呢，也是为比利奇留下了非常辉煌的足球遗产。比利奇再次回来重掌这个教鞭，第一个目标呢，就是要重建阵容哈，来延续他们的金字招牌。所以有很多媒体分析说，头号球星莫德里奇可能在美加墨世界杯之后告别国家队，所以比利奇希望能够借助这位传奇队长的领导力和号召力，计划在走马上任之后立即和他会面，来说服这位已经40岁的金球先生继续能够来征战接下来的欧国联以及2028年欧洲杯的周期。天哪，都40多岁了还要发光发热吗？比利奇呢在上任的时候也说哈，说我对现有的球员非常的充满信心，我的职责呢在于注入活力、雄心和决心，以令克罗地亚始终屹立于世界足球强国之林。我对这次挑战也是非常的兴奋，做好准备了。相较于20年前，我更加成熟，也更富经验。那一份希望克罗地亚强大、勇敢、成功和动力的这个渴望哈，依然如故。看看他能不能说服。莫德里奇都40了，要不进入他的教练组，我觉得会更好一点。
0: 还要继续来打呀。当然也看到了其他方面的消息啊，像德国足协这边呢，就是希望在本周正式任命克洛普为德国国家队的新任主教练。现在的问题已经不是说会不会成为教练了，而是什么时候宣布，就是基本已经确定了。
1: 好，这是咱们第一时段和大家分享的世界杯的最新的一些动态哈。稍后呢，我们来给大家介绍咱们国内的一些消息。小郑好不容易哈，也是晋级到了雅典站的女单16强，稍后来跟大家做介绍。
2: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出行哈、啊、就要成型了。那您可以关注一下7月26号孙腾带队的这一次的计划，您也可以现在发送关键词西藏在我们的北京体育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了解相关的信息。其实我还是建议您打电话哈、啊、个人的个性问题直接可以得到解答，我们有专人为您服务，52894538，52894538，请大家珍惜我们也就是仅有的两次哈、啊、珍惜之旅。那很多朋友都说了，哎，我觉得以后咱们也可以办一次世界杯，北京作为一个赛区，不为别的，就为了热闹。
1: 那也太热闹了。
0: 我觉得呢，要是中国来举办世界杯的话，我们有一个特别天然的好的条件，就是咱们的高铁哈、啊、实在是太发达了，去哪个城市几个小时就可以搞定哈、啊、所以应该是有天然的优势。当然了，也是希望真的有那么一天我们也能举办。

0: 我还没出生呢，所以很开心做历史名城啊，也是谈了一下自己的体会。2004年那个时候，我还记得北京体育广播也和大家一起度过了非常精彩的一个奥运报道周期。那个时候，雅典奥运会的圣火还来到了北京，那真的是全城火热。我到现在还记得，现在我们直播的楼下那个，真是非常怎么说哈，哪哪都是人哈，那样的一个景致哈。而且我们的前辈主持人梁岩也是从我们的楼下经过哈，举了大概200米左右的这样的一个传递的距离，留下了非常有意思的故事。
1: 也关注一下其他的消息，像昨天呢，2026国际网联 U12 团体锦标赛东亚区预选赛在北京顺义区原力体育中心正式开赛了。那这一届赛事也是有男子团体和女子团体的比赛。来听记者徐真的报道。
2: 7月13号上午，国家体育总局网球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中国网球协会副主席丁祥华在开幕式上宣布，2026年国际网联 U12 团体锦标赛东亚区预选赛正式开赛，开幕式隆重举行。开幕式上，来自中国队、中国香港队、中国澳门队、中国台北队、韩国队和蒙古队的小运动员们分别入场亮相，他们代表着亚洲网球的未来力量。这些孩子们将在5个比赛日里同场竞技。本场比赛男女各6支队伍将进行小组单循环赛，最终获得男子团体前三名和女子团体前三名的队伍将晋级9月在新加坡举行的亚洲区总决赛。

0: 会的资格赛。世界杯系列赛呢，米兰站是这一届世锦赛之后的最后一场最重要的一场国际赛事啊，许多强队都在这儿亮相。米兰站一共是有32支队伍参加集体项目的比赛，86名选手参加个人全能项目的比赛。像中国队的丁欣怡、刘妙婷、朴妍竹、王兰静、张艺昕、赵婉竹，这是参加集体项目；王子涵和王琦参加的个人项目。那昨天结束的集体单项的决赛，中国队第4个出场，凭借着宋代女词人李清照为创作灵感的成套的一个作品，它超越时代的诗篇，中国队是获得了5球项目的铜牌。西班牙队呢和巴西队分别获得了金牌和银牌。那在随后进行的3圈2棒的项目当中，中国队更是高质量的演绎了以权力的游戏为创编灵感的成套凛冬之战，力压了德国、乌克兰这些队啊，获得了金牌。那之前的集体全能决赛当中，中国队是获得了银牌，巴西队获得了金牌，西班牙队获得了铜牌。王琦在个人全能决赛当中是获得了第18名，王子涵是获得了第43名。那至此呢，2026世界杯系列赛的积分榜的上面就可以看到，中国队是力压俄罗斯队、巴西队这些强队啊，斩获了集体项目和单项5球的双料第一。
1: 中国队在今年的世界杯系列赛的集体项目当中表现很出色，首战索菲亚站，中国队获得了5球单项金牌；第二站塔什干站，将集体全能5球和3圈2棒单项全部3块金牌一并包揽。此前在2024年、2025年，中国队也曾经连续获得过世界杯系列赛集体全能年度第一，所以这个项目我们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是不是大家还记得在

0: 杰、龚翔宇老将的稳定发挥，可以说中国女排现在是正在完成新老交替。那澳门总决赛不仅仅是一场淘汰赛，更将成为检验这支年轻队伍成长成果的重要舞台。
1: 篮球方面，今天晚上的6点钟 U17 女篮世界杯小组赛 B 组，中国 U17 女篮将会继续对阵西班牙 U17 女篮。在之前上一场比赛当中呢，7月12号凌晨，我们是79-54大胜了德国队，取得了2连胜。小组赛的首个比赛日，我们是80-51战胜了墨西哥队。这次 U17 女篮世界杯呢是在捷克举办的，咱们在 B 组和墨西哥、德国、西班牙在小组赛当中来展开角逐。那今天呢晚上的6点钟，我们将会对阵西班牙队，这是咱们的第三个对手哈。那在不久前结束的 U17 男篮的世界杯当中呢，我们中国队最终是获得了第10。主教练王建军表示，年轻队员展现出了非常好的潜力，但是表现不稳定，各级国家队还需要进一步的贯彻国家队一体化的方针，来建立统一的风格体系。咱们这一次是3胜4负的成绩，没有能够实现进入前8的目标。王建军说，虽然名次没有达标，但是总体来看呢，队员们基本发挥了自身水平，也达到了

0: 山西男篮也对打球啊非常的感兴趣，进行报价，其中上海男篮的报价是最高的。还有在外援方面，我们一直在追逐广厦的外援布朗，大家都了解布朗以前是在北京打过球的。
1: 嗯。

0: 火车路过青海的时候，觉得外面的景色真是太棒了。我们可以远远的看到青海湖的一个角，然后当时就想，早年间2004年哈，青海湖环青海湖赛第一年的时候，我曾经有机会可以去跟，但是后来没跟上，结果就20多年一直都没有跟上。非常羡慕这些骑手能够在如此好的季节当中哈，去青藏高原，去一边比赛一边观赏美丽的景致，也可以跟体育广播一起去青海，去这个西藏旅游嘛。
1: 是的，
0: 刚才说到了26号还有一波出发哈，
1: 咱去那儿不骑车，咱坐车，坐车一路看景色。
0: 26号孙腾带队的这一次的这个旅程52894538，52894538，欢迎大家去咨询了解，52894538。北京太热了哈，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呢，暑期的这一段时间去青藏高原溜达溜达，凉快凉快哈。一会儿第三时段我们来说说 U17 男足以及马上就要开始的世界杯的两场半决赛。欢迎您继续通过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跟我们聊天。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
3: 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每一次坚持，每一次期待，每一次重生，
4: 抢攻下网，世界受到致命的打击，
2: 每一次迸发，
5: 9秒83，新的亚洲纪录，
6: 又一次在冰丝带刷新。
2: 每一个清晨，我们属于彼此。